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岁月如歌》，我是主持人娱乐，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好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小时候有常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呢，慢慢长大，你知道人就会越来越懒，有时候很懒的还要写字，尤其是现在可以打电脑了。于是啊，渐渐的我发现一首歌曲仿佛更能够更方便的更静心的记录一段我的心情，我的感想，我的生活。前两个礼拜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回忆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但却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因此我们才会到今天进了 KTV 还来传唱它。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听众朋友同样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哦，它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主题曲呢，而且呢，连它歌曲的名字和它歌曲的内容都是为了这部戏而量身打造的。猜猜看是哪些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要翻开台湾电视史来从头说起。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看你还记不记得。

晶晶啊，晶晶，你在哪里呀？哇，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直白呢？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在寻找晶晶的故事。晶晶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哦，如果跟娱乐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呢，应该都听过晶晶，但是没看过晶晶。但是在比娱乐再大一点的，晶晶可是他们每天的这个精神食粮哦，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哦，就要合家聚在电视机前面来看这个八点档。因为呢，它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八点档连续剧，不可思议吧？它可是八点档连续剧的鼻祖哦。这个晶晶呢，当时是在中国电视公司，也就是中视啊，它是第一部台湾的连续剧哦。他是一个叫做金视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叫顾英德。那个长辈们还对这个人应该有点印象。在任职中视业务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晶晶企划案给了中视节目部。当时哦，整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因为录影技术还没有非常的发达啦，不像现在一样哦，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呢？就是播外国影集。其实我小时候都还有很多外国影集持续的在播放，只是它跟连续剧是并行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出现外国影集，也很好看。那当时的戏剧节目通常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来播出所谓单元剧，就是一集就演完了，这个故事一集就说完了，并没有连续性的内容。而这个顾英德先生呢，他就认为说，电视台呢就应该有每天连续性的内容。当时制作环境啊、条件啊、器材都很缺乏的状况之下，其实要做一部连续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晶晶克服了这个困难，当然就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我们知道呢，晶晶的主要演员哦，我提两个人就好，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人大家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了。一个叫李慧慧，另外一个叫刘颖商啊。为什么要特别提李慧慧呢？因为我同学有一个笑话，超好笑，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的哦，我就带他到淡水这个去玩。那结果在这个我们在那个逛街的期间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说李慧贵，李慧贵。可是他外国人嘛，听不懂台语啊。然后他就过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啊，就问我说，哎，娱乐啊，这好可怜，这是谁啊？我说什么东西好可怜啊？他说这个人一直在找李慧慧，李慧慧，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找到？妈呀，我真的是，我已经笑到在地上打滚了哦。太太，这个叫做李慧贵，是在卖猪血糕的，我就立马带他去买了一根来吃哦。所以这个李慧慧我实在印象太深刻了。当然李慧慧哦，在当年她也是算是当家的花旦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她是一个演艺的素人呢。她就是在试镜里面啊，一个没有演过戏但很清新的女孩，就这么在试镜当中脱颖而出，打败500个人了。那么刘颖商为什么特别值得介绍？因为刘颖商这位演员，大家听名字很像男生，但其实她是位女性哦。当然就是演晶晶的妈妈，是非常资深的演员。她是呢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这个叫做北艺大哈。那么她是当时国立艺专的戏剧科第一届的学生，那么早，今年已经81岁高龄了。她最近哦，跟长风长书长波一样哦，还是完全没有放弃他热爱的演艺事业。最近呢，还因为一支短片叫做《带妈妈出去玩》，得到了第21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哦。当然，他81岁了，演了就是一位失智的母亲。那么，他还第一次从影那么久以来第一次全裸演出哦，但是是一个比较心酸一点的全裸演出。那当然一时之选的演员必定创造佳绩嘛，这个在晶晶由李慧慧饰演，妈妈由刘颖商饰演，这个内容主要是在叙

是我当时的国共内战，台湾海峡两岸隔离的动荡局势之下，晶晶跟她的母亲林凤仪先后逃出中国大陆，互相寻找，历尽了千辛万苦，母女几度交汇又错过，这是一定要有的戏剧效果，就是好像要碰到了，但是又错过了，好像要遇见了，然后又错过了，各位才能看，看了102集。好，那么当然最后就是喜剧收场，最后就重逢了。那么大家刚才所听到的晶晶呢，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因为她就是拥有动人歌声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我真的觉得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异于常人，有谁有办法让她像她一样哦，把歌曲唱得那么甜美哦，然后呢唱悲伤的歌曲，像这种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找不到女儿的，也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不是悲伤但是有点点心酸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又好看，创造了台湾电视史上的一个先例，也创造了佳绩。晶晶在当时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她总共播出了102集，每天是晚上8点播出，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哦，以前我们都是1到5，对不对？但它最早是1到6，而且每天呢只播出15分钟，但是后来因为轰动全国啊，因此呢又延长为20分钟，最后延长为30分钟。虽然它以黑白画面播出，但是仍然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欢迎。它是在1969年，民国58年，是不是很早？在中视所播出的《晶晶》，它带动了未来连续剧的风潮。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连续剧，你也是熟悉的不得了，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有看，它也是轰动武林惊动万高的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噔噔，是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它？星星知我心呢，实在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连续剧哦。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媲美楚留香了，就是它时间到大家一定都在家里面看星星知我心哦，而且是合家观赏。它呢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部连续剧，它里面捧红了很多我们可能第一次见到的演员哦。星星知我心它是林福地制作的，大家对于这制作人跟这位导演一定非常的熟悉了。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演星星知我心它是在讲一个癌症末期的单亲妈妈，叫做谷秋霞，还记得吗？也就是吴敬贤所扮演的，跟他5个子女之间的故事。那这5个子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段故事呢？就是因为妈妈癌末了嘛，那他就是觉得自己活不久，可是爸爸又出车祸过世啦，一个他的这个孩子有些还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个青少年而已，那这些孩子要怎么办呢？都需要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位谷秋霞妈妈哦，就开始帮他这5个孩子物色各个不同的家庭哦，去让他们来收养。但是妈妈为了不让这个孩子觉得妈妈不爱他哦，要把他们这个丢掉了，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的孩子说他们就是他妈妈病重，然后只是说他们家里可能穷，没有办法养得起这些孩子，当然有跟姐姐说。那这就是一连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有趣的是说他本来吼，这个妈妈谷秋霞他应该要在第7集的时候就过世，结果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妈妈你不能那么早死啊，无法接受，于是呢他又多活了24集。在那个后面蛮后面哦，才妈妈谷秋霞才过世。那么呢，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知道这结局，对吧？对，结局呢就如大家所愿啊，这个秀秀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姐姐，她是由石安妮来扮演的，石安妮后来变成记者了，长大以后就是真人哦，变成记者。那在秀秀的召集之下呢，他长大了，他就把弟弟妹妹都接回来哦，希望兄弟姐妹们可以在一起生活。而这些收养的家庭呢，最后也尊重秀秀的决定哦，支持他们姐妹团聚。那这里面的演员都很有名啦，当然吴敬贤大家知道，以前他是一个歌手，他还有一

个有趣的故事，我们等一下来说哈。那秀秀就是我刚刚说是石岸你所扮演的，然后哥哥呢是东东，他叫方向中，那弯弯呢是老三哦，比较爱慕虚荣的那一个，记得吗？他是由胡家伟来饰演的。再来是培培啦，哈，培培就是后来被收养到一个客家人家养鸭人家，哈，都叫他培培。那他是苏慧伦，不是唱歌那一个，哈。这个饰演培培的苏慧伦，听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律师，很厉害。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应该就是温兆宇。温兆宇是谁呢？就是小冰冰啊，他儿子后来不是也就出来，就是也演了一些童星的戏。那么冰冰在当时红极一时啊，而且他们还因为这些童星的演出跟他们的表现哦，还带动了后续这些童星在各个不同的戏剧里面演出的风潮。你看，其实《星星知我心》哦，对。当时的影响真的很大哎，不但是他的剧情感动人心哦，而且他还有一个最早的一种植入性行销，就是当时因为收养这个对，应该是东东吧，他就是他的家庭是在高雄县，也就是现在高雄市美浓区做纸伞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纸伞事业小镇一下子就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的植入性行销超级成功？好，反正呢就是星星知我心哦，带动很多风潮。这个吴敬贤不但得到电视金钟奖的女演员哦，更是捧红了这些童星，就像我刚说的，像未来的浴火凤凰啊、灵山神剑啊，都用了非常多童星哦来加入这个连续剧的元素当中。那么1983年的星星知我心在8月15号首播，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总共播映了40集，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不但歌曲与戏剧同名，而且呢，我们看歌名、听歌词就能够明白这部戏剧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啊，星星知我心，我觉得他选角真的选得蛮好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星星知我心，是不是跟前面的金金的那个音质也有点雷同，很像，对吧？他呢，就是由小蔡幸娟，是由小邓丽君之称的蔡幸娟所演唱的。太好听了，我整个人都昏头了。小邓丽君的封号的蔡幸娟所演唱，我们都知道蔡幸娟哦，她的声音很甜美，而且非常的温柔，跟邓丽君真的很像哦。那她在1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她在没有多久就唱到了这一首《星星知我心》，当然就红极一时，这是一定的。这个剧的这个编写的实在是太感人肺腑哦，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隐约都还记得它的剧情，对不对？跟我们前两个礼拜所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剧情不太记得，但那首歌哦，可是让你就是传唱了非常多年哦。但是呢，这个歌曲就是它像是为这个戏剧量身打造，你就会觉得经典中的经典哦。为什么我说这个《星星知我心》的选角，我觉得他很有一套哦？因为他当时原本林福地呢是想要找像归亚蕾啊、陈莎莉这些很资深，我们到现在也都还记得这些演员来饰演这古秋霞，但是呢，当然当时可能档期没有配合上，或他觉得风格也不太一样，像陈莎莉那么贵气，好像演这么苦情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哦。于是呢，他就忽然想到哦，他在香港，林福地在香港见到一个台湾歌星哦，唱歌的时候眼神很忧郁啊，脸部表情的悲伤很多哦。很悲伤哦，所以他就觉得，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为了找到吴敬贤这个人哦，他还叫台视把他歌星的名单一个一个念给他听哦。后来他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就是吴敬贤，于是呢，他就去请这个吴敬贤来演。但是因为他是个歌手啊，他说吴敬贤说我不会演戏耶。试镜之后啊，台视的高层也觉得真的不太会演哦。不要让他演好了，但是林福地独排众议，很坚持，就得让吴敬贤来演了。他演了半个月后就渐入佳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他其实不用演，因为他很真实哦，就是他因为很真实，所以反而适合了这个角色，因为他有一种，林福地特别说，因为他有一种女人愁苦伤感的表情，以及一种娴熟的气质，跟剧中人很贴近。各位听众，你觉得是不是呢？回想一下，这个有娴熟气质哦，虽然自己癌症末期，但是还是非常淡定的来安排五个孩子后路的母亲，是不是跟吴敬贤这个人就非常的合拍，很搭？所以我觉得选角还是蛮重要的，他这个好的选角让这部戏，让这首歌就流传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台视跳到了中视哦。在两年后，1985年，中视推出了一代女皇，霸气吧！中国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中视八点档呢就推出了由林慧俊制作的一代女皇哦。当时哦，用了中视五个导播来制作这部连续剧哦。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王世刚了。这个1985年11月18号所播出的一代女皇呢，总共有40集。对，这个星星知我心，因为这个轰动哦，然后他也打破了一个连续剧本来只有30集的规定，他的这个限制跟规定哦，他让这个连续剧开始变成多了10集、40集、

所以我们看到一代女皇呢，她也是四十级。那么一代女皇当然顾名思义啦，就知道是在讲武则天一生的传奇经历，但是呢，她却不是依据历史来编剧的，因为她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娱乐性的效果，不是在叫我啊，就是比较有那个娱乐效果哈，就是在说我。好，当然呢，这部《一代女皇》创下了这个国语连续剧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的记录，这个我真的可以作证，因为我每天都有看哦。当然，我们知道是潘迎紫演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一个好像很娇滴滴的人，怎么能把一个女皇帝演得如此霸气哦？我觉得她的演技的确让人跌破眼镜。潘迎紫是香港的影星哦，在香港发展并不是非常的顺遂。没想到来到台湾接演了一代女皇以后，就当然前面还有很多什么妈妈吉利小叮当啊，那还有很多剧，当然后来的这些神雕侠侣啊，这些都让她红极一时，红遍半边天。但是大家以为她只会演傻大姐的角色，没想到在一代女皇当中，她这个演出了从这个年轻时候这个青春懵懂的这个武媚娘啊，一直演到后来成为一国之君的武则天哦，她这个从年轻演到老，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觉得这个传奇一生还演得真好。即便到现在很多人都翻拍一代女皇，写了不同的剧本，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怀念潘迎紫所扮演的这一个武则天哦。那当时呢也非常讲究，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制作资源各方面都不是很足够，但是呢，中视可是砸下重本哦，不但到高雄的孔庙去拍摄了，为了这个拍摄开场的宫殿戏，外景队在高雄等了一个星期哦，待了一个星期。当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了，这个远赴西班牙去拍的也有，远赴这个美国去拍，各地去拍的都有，但是在当时是已经是非常大制作、大成本的制作了。那再来呢，为了要拍摄剧中太子这个李承乾跟魏王李泰竞技中的这个搏虎的项目，制作单位还以每天新台币1到2万，当时很大哦，租用一只真的老虎，那么也定做另外一只即可乱真的假虎来拍摄某些近距离的镜头，不然会怕死，谁敢跟老虎拍戏哦。那剧中呢全部的服装也是由当时香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孔全开来设计，而且呢潘迎紫非常敬业哦，他还跟这个设计师熬夜哦，来研究武则天的服装，而且还自费定制首饰跟配件。你看以前的演员是非常敬业的哦，那就更不用说这首歌曲《一代女皇》了。我们有时候很有趣，因为怀念儿时的记忆，到 KTV 还会唱这首这个为一部戏量身定做的歌曲哦。那就在讲，就是《一代女皇》这首歌曲实在太红了，在当时哦，它是由金佩珊，记得吗？金八点，很多八点档都她唱的。她也金佩珊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代唱了《一代女皇》这首歌曲而大红大紫，而且成为这个中视八点档连续剧的御用女歌手哦。她唱了非常非常多，唱了应该有这个几十首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也就在这个一代女皇之后，包括神雕侠侣啊这一些哦，所以才会有一个金八点的封号。那么大家印象最深刻一定是她在唱这个唐朝女皇武则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有点很像那种我们在看京剧，就是评剧啦，里面有一个亮相，就是唱完一个歌曲最后有一个 stop的那个亮相的姿势。因为哦，原来这里面有个故事，因为以前的人都觉得我后面那个音啊要能够连续的唱，而且还有抖音哦，这才叫做功力高强。可是要唱武则天要有那个断句才够霸气哦，那个气势才会出来。可是金佩珊刚开始说，我可不会啊，而且这样子会觉得我唱歌功力不够好啊。但是呢，就在制作人不断的告诉他，你一定要这么唱，一定要这么唱，不然我就要换别人唱之下，金佩珊就发明了一个亮相的姿势，于是呢他就唱出了这个武则天的气势。我们赶快来马上来听听
到底够不够那一股气啊？一代女皇武则天。

女中豪杰武则天。各位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这个歌词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内容在演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量身打造的这个连续剧的歌曲，真的也是很有蛮有它的价值哦。哎，各位觉得金八点唱起来怎么样？我觉得颇有气势的哦，而且金佩珊的声音还真是好哦，所以她呢也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啦。那一代女皇播到尾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竟然她发生那个什么存档不足啊，什么快要开天窗的事件。我后来想说，我觉得这听起来以现在的那种很容易就有政治阴谋论，听起来我觉得很像一种行销的手法。好像要为了要带动下一个戏剧的那种行销手法，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诡异啊。那对外的说法就是扮演唐高宗的这个樊日行，大家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他，但我还记得也是个帅哥。他因为胃痛啊，没有办法正常录影，很严重，才导致不得不停播一集。在那个时候停播一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哦，多么夸张的事情。那么中式应变策略当时也很奇妙，竟然是当晚八点首播下一档要播出的大旗英雄传来的第一集竟然来垫这个档啊。所以我才说嘛，以现在阴谋论来说，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要这拉台下一个推出的连续剧。这个行销手法也真是够啦。

但是呢，这个华氏哈也不省油的灯啊，大家彼此因为当时只有三台，竞争激烈啊，所以呢，华氏一听到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不争 的事情哈，台氏当然就赶快要推出什么《慈禧外传》，也是讲女强人的，华氏呢就赶快决定把他原本在播电档的那个西洋片撤下来，然后马上把下一档要上去的强打片叫做《几度夕阳红》。然后赶快把它推出哦，以免呢这个中视推出下一个新剧的时候，因为一代女皇太红，她怕那个上升气流他们都搭不上，赶快推出几度夕阳红来这个跟中视大比拼。各位，这就推对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华视的几度夕阳红。选择在此时推出下一部强档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因为它是琼瑶的作品。我们都知道琼瑶她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在60年代都已经拍成电影，包括《几度夕阳红》啊，《庭院深深》啦，类似《一帘幽梦》啊，这些都已经拍成电影。但是呢，电视剧呢，琼瑶电视剧是在80年代之后才有的，而《几度夕阳红》这一部老剧哦，则是她第一部电视作品。各位，是不是华视一推就推对了？没错哦，他的收视率奇佳，而且呢，演出者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秦汉跟刘雪华这一对琼瑶老搭档，他们几乎是琼瑶的御用男明星跟女明星哦，演出非常非常多琼瑶的作品，包括后来的庭院深深啊，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后面还有很多啊，就是比较古装类似情深深雨蒙蒙这些，很多都是由秦汉跟刘雪华来搭档演出的。那么秦汉呢，帅气儒雅不用说了，气质出众。很多人还说这部剧的男主角就是按照秦汉的形象来描写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因为《几度夕阳红》这部小说是早就已经写的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用秦汉，只是说有可能在电视剧要拍摄的时候，形象上是按照秦汉来为他打造他的形象。那么《几度夕阳红》有两条主线，他是在说战时的后方跟的重庆，以及60年代的台北哦，讲这两个地方。那么主角何慕天就是秦汉饰演的，以及女主角李梦竹相识相恋于重庆，但是后来因为有孕在身的梦竹得知这个慕天啊在昆明的老家已经有妻室了，忧愤痛苦之下选择不告而别，从此天人各一方，直到下一代的爱情才让两个人再台北重逢。就他等于是跨时代大时代里面的儿女的爱情的一个戏剧。那么在其实我们知道在民国前后有很多地方都有一种保守的观念，就是十几岁的小男孩哦，在出外地读书之前，家里面会帮他安排一个有点像童养媳啦。那么妻子都会比这个家里面的儿子来得大一点，这样子呢可以照顾他料理家务，然后确保香火不断。像徐志摩啊、徐悲鸿、鲁迅的家里都有一位这样子的太太哦。那么可是呢，孩子会慢慢长大哦，他会念很多书，离乡背井之后学习这个得到很多新知识，那么有新的思维，因此他就会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伴侣哦。那么因为爱上了别人，他就会回家想要跟家中的法妻来离婚哦，离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处理方式，其实他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三方皆输啦。那琼瑶所写的这一部《几度夕阳红》，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一段五四青年由芳华正茂绵延到迟暮之年的无缘恋情啊，一再的阴阳错过，然后被迫中断的爱情，后来呢各自嫁娶，都有家庭，人事已非啊，那最后也就是由衷祝福，形成一个看似无情，实际呢浓厚的精神之爱。其实在那个大时代之下，这样的故事真的很多，我们也觉得《几度夕阳红》其实也蛮符合时代背景，那么也写下了当时的社会的氛围。《几度夕阳红》除了剧情揪心啊，我觉得它的词曲也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青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它是出自于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这么讲大家就有印象，浪花淘尽英雄啊，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琼瑶他在他的非常多的创作里面都是就是引用古词古曲哦，除了歌词优美歌曲优美之外，我觉得他更是用短短，我觉得中国人智慧就是这样，用短短的语句但是道尽了非常多内心的焦灼或是内心的澎湃的一些想法。因着琼瑶阿姨的文学底蕴以及文学造诣，也难怪她能够自成一派，称为琼瑶派。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深植人心的《几度夕阳红》。

相思古今同，是不是说得很好？有很多东西它并不会因着时间就改变，它是一直都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思念一个人，古人的相思跟我们现代的相思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中国人的智慧，简单一句话说明了很多事情。没错，琼瑶阿姨的作

作品啊，在当时是红极一时。几度夕阳红之后，就有烟雨蒙蒙，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后面就有大家，就是婉君啊，这些就一而再再三的出现了。那当时呢，琼瑶可以就说是霸屏了啦，哈，就是霸占了所有的荧光幕。那么刘雪华就是她的御用女主角。我们刚刚听到的《几度夕阳红》，就是由潘越云演。

潘越云来演唱主题曲。原本今天还打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一部1987年华视的《庭院深深》，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得把这首歌跳过了。大家也知道它也是琼瑶的一部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但是呢，我今天最后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它的歌曲我也爱到不行哦，所以我这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就是1988年在《庭院深深》之后呢，1988年华视所推出的八点档连续剧叫做《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华视八点档的电视剧，一共40集，它播出的时间是1988年的3月30号。我们听到《京华烟云》听起来这个名字哦，就觉得应该不是现代剧，没有错，它是古装剧。那么改编自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呢，制作人是有名的朱珠，那么主要的演员就是赵雅芝、关金华，就是演楚留香那个郑少秋现在的太太，欧阳龙大家知道吗？他已经是国民党的，之前是国民党的议员，现在是国民党的发言人。那么这部剧哦，我自己爱的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在讲述那个大时代里面三个不同家庭哦，姚家、牛家跟曾家这三个家族，用这个三个家族来说明如何在大时代的沉浮动荡之下，来如何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跟理念哦。那么为什么用这三大家族？因为姚家是一个中庸的家庭，所以姚木兰也就是女主角赵雅芝就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牛家是一个重阳的家庭，曾家是一个守旧官宦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林语堂哦，果然是这个大师哦，他用三个家庭就可以道尽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举例来说，这女主角姚木兰，我们从这个姚木兰女主角身上来看呢，她是依循父母的命令的这个命令之下来嫁给一个她自己一点都不爱的人，就是欧阳龙。那么她却可以，就说她虽然是不愿意，但是她又有一点在那时代她是一个新思想女性，但是她又有一点点认命。于是呢，她就带着她的先生邢雅在御史大夫面前来抨击时事，因为她是这个新知识女青年，她可以说服自己原本不是生产的丈夫来开一家书店，在当时是非常新潮的哦。也可以知道自己丈夫出轨之后，那种心里面还是虽然不是爱她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浓自尊心有点受损，所以女为悦己者容，来努力装扮自己挽回婚姻。这种种种的内心的矛盾啊，来道出了姚木兰这个集智慧、聪明、机智、娴雅、沉稳于一身的奇女子。就除非出自大师之手，不然怎么有办法用一个平凡的人物来道尽整个时代矛盾的氛围呢？其实《京华烟云》呢，它原本是一个英文的小说哦，它是用英文写成的，叫做《Moment in Peking》。它是林语堂在1938年到39年旅居法国跟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成的现代小说巨作。林语堂舍弃翻译《红楼梦》的念头，而以重新创作一部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当然要翻拍这个旷世巨作，当然华视一定是砸下重本，非常用心呢。因此他连主题曲、片尾曲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当时呢邀请了非常多人呢来写《京华烟云》的片头曲跟片尾曲，所以这中间经过很多波折、很多周折，有些人写了以后后来没有用哦。当时也请当时刚出道黄韵玲写过他的曲，但是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够磅礴，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戏哦，他的主题曲势必要是意境十足又激昂壮阔，才能够演绎出他这一个剧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呢，后来找了还是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一起合作的这个朱天心的先生谢才俊来填词，那么找到了我们的音乐大师李泰祥来谱曲哦，才终于完成了《京华烟云》的片头曲，就叫《京华烟云》，以及他的片尾曲叫做《浮生梦》，是由史习兰来填词的。

那么这两首片头跟片尾曲都是由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我刚才说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两个人来一起演唱的。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吧，在当时守着阳光守着你的年代哦，潘越云跟李健富也就已经合作过了，所以这个不是谢才俊、朱天心、还有朱朱他们这个以及潘越云以及李健富他们第一次合作，他们已经合作很多次，所以他们有相当的默契。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京华烟云是片头曲，这个片头曲呢，在李健富以及潘越云清亮的歌声里面道尽了大时代的动荡，在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也写尽了小人物的心酸。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琢磨那么久才能够写出一个主题曲，能够来 fulfill 这一个大时代林语堂先生的巨著。我觉得要用一首曲子来讲述一个时代真的很困难，尤其是时代在转换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转变通常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面有三个家庭，有人他们是世代为官，但是到了时代的转换之后，他们只能就是做一些他们觉得与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都不符的事情。他们当时的内心转折可能不是我们在这个生平时代人所能够体会的。怎么样才能让一首歌曲道尽这个故事剧中人的心酸、剧中人的悲怆、剧中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我觉得这个就叫做功力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介绍推荐给大家这部剧叫《京华烟云》，也是这首歌叫《京华烟云》。历史啊，它是一条长河，它总是提醒我们很多事，它所记录的事情就是我们未来哦，我们自己在人生走程上面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警惕。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京华烟云》，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亚洲动保大会系列。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记者。小记者，大记者，对，山孟贤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孟贤你好。
2: 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应该算是好友。派特派出去的好友记者，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follow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在2025年的8月26到28号哈，国内动保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盛事哈，就是我们首次承办了国际的动保大会，这个叫做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好，那也圆满的落幕了。那我们节目呢哈，就派出了几位这个好友记者来帮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去聆听并且回来报道。那今天呢就轮到了我们山老师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这个主题是娱乐产业中的动物
2: 哈。
1: 那台湾呢目前在这个应该是2025年还是24年的时候，我们的动保法特别把这个叫做
2: 展演
1: 啊，娱乐性的动物的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些规范，好，所以我们现在蛮就是焦点会经常会放在就是这些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好这个主题也非常契合我们目前的状态哈，那就请山老师帮我们来介绍这一场的演讲。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会帮大家带来三种动物的处境。对，首先的话会是跟大家分享在泰国的一间老虎庙，然后这个老虎庙它怎么样从兴盛然后到被政府接管，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1: 这个老虎庙是庙中有老虎还是庙中拜的是老虎？
2: 他庙中收养了140多只的老虎。
1: 天哪，
2: 对，
1: 那他拜的是什么神啊？
2: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也不算拜一个神，就是寺庙的僧侣在照顾这些老虎。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别人家的庙照顾的是流浪狗，他们照顾的是流浪老虎。哦，可以了解了解，主持人终于了解这个概念了。
2: 所以这个老虎庙它最早的成立就是的确像明理老师说的，就是他收留了一些老虎。然后这个讲者呢他叫做塔尼亚。她是一位女性的研究者，然后她那时候在泰国的老虎庙有工作了快6年的时间。对，一直到那个老虎庙她就是面临了老虎庙被检举，然后后来就被没收，对，整个140只的老虎全数被没收。
1: 为什么检举啊？
2: 因为那时候那个寺庙里面呢，她就是提供民众可以来到这个寺庙跟老虎互动，那你可以买一些食物去喂它。所以说这老虎庙虽然它收容这些老虎，但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动物展演场所。
1: 对
2: 对，你可以去买一些食物去喂食这些动物啊，
1: 把它们当可爱动物区来管。
2: 对，就有点像台湾我们都是用什么看水豚啊、羊驼啊，但这个老虎庙它是看
1: 老虎。
2: 对，那那个时候
1: 而且是140只。
2: 对，
1: 天哪，而且那这个庙很大吗？
2: 很大，幅员广阔，而且它是有非常多的自然环境。对，最特别的是这些老虎它不是都永远住在同一个栏舍哦，他们定期就会把老虎轮流换居住的地方。所以它其实跟像动物园里面的老虎都永远住在那个蓝色可能10几20年不一样，它是可以轮流换地方住的。
1: 感觉好像还蛮有概念的齁。
2: 对，所以它的动物福利如果真的要去做评估的话，第一个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饮食规划，所以他们还有专责兽医

0: 师。
1: 真的、啊、
0: 对，所以他们的所有老虎都是有兽医师直接住在寺庙里面，有状况可以马上去做医疗的。
1: 感觉好像不是庙哎、欸，感觉好像是动物园呢、啊。
0: 对，而且感觉上很像就是、就是一个专门的老虎的收容中心的感觉。嗯嗯嗯嗯、对，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幅员广阔，所以它。不止老虎可以在自然的笼舍跟自然的环境里面、嗯、所以在那边的老虎就是会很有活力、嗯、然后民众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能，它的天生的一个本能、嗯、不会说像我们在动物园或是一些展演场所会看到动物可能会出现一些摇头晃耳啊走来走去啊，
1: 刻板行为，
0: 对，刻板行为，我们说的动物精神病、嗯、对，他们是说在那个寺庙里面其实是很少看到老虎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代表照顾
1: 起来还不错呢。
0: 对，听起来是照顾的非常好。
1: 那他被检举的是因为
0: 被检举，这真的是很尴尬一点，就是因为在老虎庙工作的这个塔尼亚，对，他在他们那时候被检举的关系是因为很多动保团体知道说，哦，这个寺庙竟然有可以收费喂老虎、
1: 哦、
0: 所以他们就说啊，这个寺庙可能是利用动物赚钱、嗯嗯、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到现场踏查、哦、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到现场调查去了解这个老虎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嗯、他们就联合了媒体、嗯、开始去做大量的攻击、嗯、然后就要求说你们一定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些老虎，所以他们就透过施压的状况，然后要求政府要把这些老虎统统没收。
1: OK 140只要收到哪里去？
0: 对，所以这、就
1: 是、那也是个问题耶，
0: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问题。
1: 对啊，收来收去搞不好还觉得这里还比较好，
0: 所以
1: 应该是换人，换人照顾。
0: 没有没有换人照顾，因为后来就遇到一个超级大的状况，就是因为140只老虎政府的确没地方收纳、嗯嗯、所以在政府将140只全行没路之后死了80只。
1: 天哪，
0: 因为他从原来很大的幅员广阔还可以轮流换地方住，
1: 对，
0: 关到小小的笼舍，然后又没有那种兽医的搭配、哦、然后也没有一个饮食的照顾，所以很多就死于在饮食的改变、嗯、还有在那个运输过程，其实运输过程都是风险、嗯、
1: 是，
0: 对，因为大型的动物它们其实很容易紧张警戒、嗯、如果你的那个保定、嗯、或者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运输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保全措施，甚至他们在要上车子或什么，他可能需要先去训练，不然的话你突然之间就把他放到那种大卡车，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的紧迫，尤其老虎又是猫科，猫科又更容易紧迫，那紧迫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身体马上出状况，就晕厥啊，可能就当场就死亡这样子。
1: 对对啊，我们一想到就是说，哎，如果你一辈子哈、啊，你一辈子都是在平稳的地面上生活的，你到一个会摇晃的移动的一个容器里面，你看你是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就连我们人类都会有晕车的情况发生的、
0: 而且他可能车上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噪音、
1: 哦、对
0: 对，
1: 车子本身就很大的声音了、哦、
0: 对，所以他们一次性的移开了这140只的老虎、你也没有一个像动物园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去收容它，所以通通都关到狭小的铁笼子里。
1: 对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140
1: 只死了80只，将近一半呢。超过
0: 一
1: 半了，太可怕了，
0: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轩然大波。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或许这个老虎庙它的确做了像动物展演的事，因为它的确让民众跟老虎互动、然后你可以买东西去喂它，但是我们如果都会觉得被囚禁的动物绝对都是不自由的，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在没有查证的状况下就是直接直觉说不应该圈养这些动物、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评估这个动物的福利，
1: 对，
0: 它的真实性，那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倡议它可能无形中我们会走到我们不想发生的比较坏的一个局面。
1: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前面这个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想要去改变这个状况，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好意了哈。那但是我们配套措施没有做好，对，所以等于是第二次的加害。
0: 对，尤其明老师刚刚说的第二次的加害，他的加害其实很严重，他的加害不只是老虎的死亡。

0: 而是在于因为之前大家看老虎绝对首选是老虎庙。
1: 哦、
0: 对、
1: okay、
0: 可是你现在老虎庙倒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泰国就发生了非常多，他们就当时关掉后就兴起了很多的小型的老虎观光、
1: 哦、
0: 可是他们的小型的又很小、
1: 嗯、
0: 又没有老虎庙有兽医，然后你可以轮流住、嗯、然后又幅员广大这样子，
1: 是
0: 對
1: 更糟糕，它变成一种风气哦。
0: 对，反而变成说你空出了一个商业的版图、
1: 嗯嗯嗯嗯、
0: 让很多看到这种有利
1: 可乘，
0: 对对，那很多游客，因为老虎庙它为什么会那么红，原因是因为泰国本来在那段时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
1: 嗯，嗯，
0: 那老虎庙是他们在观光旅游的
1: 景点，
0: 景点算是一个必游之点，
1: 是，
0: 对，那你现在老虎庙没啦，那你那么大的游客要去哪里呢？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那些闻到商机的人就赶快就哦，可能我圈养几只老虎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收费的农场这样子、
1: 嗯、是是，
0: 对，然后反而后面这些老虎就更更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1: 是，
0: 但这样的状况就很糟糕，因为原来的动保团体就是让政府收掉了140只，结果80只过世，
1: 嗯嗯，
0: 所以后面出现的很糟糕的这些老虎政府不愿意取缔、
1: 嗯、
0: 他们会觉得他在糟，但政府已经有心灵创伤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一直叫我收嘛，那我听你的，我真的把老虎收进来了，结果我却造成了民怨，因为我让一半的老虎都死亡，所以政府就不管了，
1: 是，
0: 对，他就觉得说我不要管这件事情了，对对对，所以反而变成后面的老虎就更惨，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倪老师刚刚说的。真的是二次伤害，而且是很深的，甚至延伸到三次伤害。
1: 对对对，伤害到整个社会跟政府体制哈。
0: 对，
1: 哎呀，真是怎么这样一团乱、感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搞成这样一团乱？
0: 对，可是这个案例我觉得它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牵扯出了一个娱乐产业。
1: 嗯，
0: 这个产业它有游客、观光客，它有一个场地，
1: 是
0: 就是经营者，
1: 是
0: 然后政府。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还有一个就叫动保团体，
1: 对对对 对,
0: 对，这些动保团体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维护这些动物的权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个讲者给我一个最大启发，他当天有说一句话，他说对抗式的倡议只会让动物福利倒退，
1: 嗯，没错，
0: 对，这句话让我印象中非常的深、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有些动保团体都会觉得有圈养动物的地方应该即刻关闭，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被圈养的动物。
1: 对啊，这个是一道神圣的光环在他们的头上。
0: 对，就是
1: 要扮演圣人。
0: 或者是关于自由的想象。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确。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将动物面临的处境跟情境单一化了。
1: 嗯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是因为被盗猎，它是幸存者，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在野外可能因为栖地的开发，
1: 嗯，
0: 它可能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照顾，
1: 嗯，
0: 所以它必须暂时先由我们人类介入，所以当时的那个老虎庙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1: 是，是
0: 它去收容了这一些，因为就是寺庙嘛，就是，
1: 嗯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会有个慈悲，对，所以他们就谁知道就越收。越多，而且最特别的是这个寺庙很先进哦，
1: 嗯，
0: 它还有环境丰富化的计划，对，所以它其实是有
1: 很有概念啊，
0: 不只有概念，有兽医，我觉得它还有包含在教育，
1: 嗯，
0: 它让我们去看到一个不错的老虎的庇护所或是生活环境应该长什么样子，
1: 是，
0: 只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寺庙里面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有一些臆测，
1: 嗯，
0: 例如说寺庙怎么可以收那个喂食老虎的钱啊，
1: 哦，
0: 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寺庙也不可能用民众的钱啊去喂老虎，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中他看到了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
1: 对对
0: 对，
1: 其实他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反映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
0: 嗯，
1: 刚刚讲到说什么对抗性的这个抗争，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对抗性的抗争是会
0: 倒退的，
1: 对，会让整个事情倒退，其实我，
0: 嗯，
1: 这种事情在发生在我们人际之间，
0: 嗯，
1: 发生在我们政策执行的其他的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欸，
0: 嗯
1: 嗯，所以还是需要有比较理性的沟通，
0: 对，
1: 那其实这个

0: 这个庙宇它在处理收容老虎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蛮不错的典范。
1: 对，
0: 只是它是寺庙。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可以好好的转型，好好的转型，或者在庙宇的不是庙宇的定义，就是这个收容所的这个定义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诠释，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遗憾。
1: 对，那所以讲者塔尼亚他就说，其实真正帮助动物的好方法是我们去寻求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说都是用对抗的。
0: 没错。
1: 所以他说他们后来有改变心情，就是说我们在做倡议或者在做一些对抗的时候，可不可以改成说我们去帮助他让动物更好，甚至给教育他们，让这些业者知道说你有好的动物他才可以为你带来好的利润。他说虽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啊，虽然我们本意是希望动物好，但你必须就要入境随俗，用业者去懂的语言。对，他说这样才有可能从认知上的对齐，然后一起去改变这整个的产业结构。所以我觉得他在真的是他的血泪史。对，因为他后来他也失业了。对，所以他后来在说老虎被没收之后，他也成立了泰国一个叫做那个喂老虎的一个机构。对对，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跟政府合作。
0: 是，
1: 对，所以他分享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跟经历。
0: 是是，这是动物教我们很多事情，透过他们的牺牲。那索性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有所反省。
1: 对，
0: 对，其实泰国政府也不错，他其实也是有反省，虽然这个反省是基于恐惧老百姓，但是他也某种程度上面他也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许政府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那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他就必须要去理解这个问题。
1: 对，
0: 对，所以哇，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虽然有点伤心难过。 对， 对，这也是我们人类该去反思的一个部分。好哇，这个泰国的老虎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哈，竟然一座庙宇可以收容100多只的老虎，不是100多只猫咪啊。OK，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哈还有更精彩的议题。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梦贤老师来帮我们报道哈，在去年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举办的亚洲动保大会，其中一个专题叫做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泰国的一间老虎庙，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呢？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刚老虎庙比较像是我们去看到一只活生生的老虎。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动物，而是它的间接产物，就是我们的麝香猫咖啡。
0: 大家知道麝香猫咖啡是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很贵的咖啡。
0: 对，
1: 它的主要的概念，既然叫麝香猫，就一定有这个动物嘛。然后呢，我们的咖啡呢，因为咖啡豆在烘焙前，它其实是一个果实的样态。对，所以麝香猫咖啡就是指说这个动物它吃了咖啡豆之后，将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那个后续的处理，看要水洗啊还是烘焙啊之类的。
0: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
1: 好，
0: 就是被麝香猫的大便淹过的、
1: 没错，
0: 咖啡豆。听说什么它的那个风味独特，所以很昂贵，对不对？
1: 对，听说就是因为麝香猫它本身叫麝香的意思，就代表说它带有一个腺体，会有一个特殊的体味，
0: 是，
1: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从它肚子里排出的便便，会特别的有风味。对，但有趣的是，因为咖啡豆是果实嘛，
0: 对，
1: 但其实麝香猫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它其实是吃肉的，
0: 是，
1: 对，它有点像那个黑熊，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一些果实类杂食性
0: ，
1: 对，其实黑熊是以植物为主啦，它偶尔才会打点猎，可是麝香猫的话，麝香猫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偶尔吃一点，对，偶尔吃一点点。草，因为像我们有些猫咪可能有时候会吃些猫草啊，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你喂麝香猫吃咖啡是违反它的动物天性的。
0: 是，那所以麝香猫咖啡的那个这个做法是饲养的情况之下，
1: 对，这
0: 就是刻意的喂它这些，
1: 强迫它吃。
0: 哎呦。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咖啡很过敏的，对，我没有办法喝咖啡。天哪，如果要强迫我吃咖啡豆，我一定很难过。
1: 对，而且它本来就是肉食，你就一直喂它吃，
0: 营养不对了，
1: 对，
0: 不良。
1: 对，然后加上说，麝香猫它是野生动物，所以它的这个产业是在野外大量的捕捉。所以它已经变成工业化，就是我大量的捕捉野生动物，然后强迫灌食这些咖啡豆，去收集它的便便。对，所以这些动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点像是被剥削的。
0: 对，
1: 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你又喂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对，所以它其实在动物福利上是
0: 这个就
1: 极差了，
0: 很大的问题，
1: 对，是非常极差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这一段的讲者是杰斯，这个讲者呢他是一个博士，然后他本身呢就是有在做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个倡议。好，那这个博士呢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旅游产业里面的行销，对，行销的部分他去看，要去越南就是买这些麝香猫咖啡，他就发现这些旅游网站平台都会主打他们是麝香猫是有符合动物福利的，然后就说这些麝香猫会出没在哪些的景点啊，但是

0: 并没有说这些麝香猫是被刻意灌食，因为它是肉食性动物。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以农场的形式在照顾，
0: 欸，不是，它是间接的产物。
1: 嗯， 嗯， 嗯，
0: 对，所以它也不算农场，它比较像是那种，老师说它比较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繁殖场了。
1: 嗯嗯，
0: 对对对，就像那个狗狗的繁殖场，
1: 是
0: 包含像经济动物。如果我今天要增加，收容空间，我不可能给它太大的环境，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麝香猫就是一样，就是
1: 小，所以是关在笼子里面，
0: 对，跟前面我们讲老虎一样，
1: 是，
0: 对，你只要收容，其实就会面临到空间，
1: 对， 对， 对，
0: 对，空间的问题。
1: 不要说野生动物了，就算是家禽家畜，猪牛羊鸡，你把它很密集的饲养，或者把人关在一个集中营，这道理是一样的，一定是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个讲座，我觉得它有个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它分享了，就是在旅游产业上，它有发现，就是这些旅游产业的心口不一。你打着动物福利，但是其实你是残忍的对待。对，然后第二个是他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就是其实麝香猫啊，它虽然集中在越南，但它的分布其实在越南没有很多。
1: 嗯，
0: 所以他说其实麝香猫咖啡它有时候的一些集中会让很多民众以为那是当地名产特产。
1: 哦，
0: 对，可是它其实是被人为刻意的从野外捕捉而来。
1: 嗯，
0: 所以当民众他的认知是哦，这不是越南名产，就是要买麝香猫咖啡的时候，
1: 是
0: 对，就会忽略掉，这麝香猫其实是不自然的饲养，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那讲者不愧是博士，因为他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全世界研究麝香猫灵猫科的研究者非常少，
1: 哦，
0: 对，所以他很难被揭露出这个动物原来他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
1: 是，
0: 他的生存条件，还有包含他的医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了这个麝香猫的一个基金会，
1: 嗯，
0: 对，然后就去揭露这一些，用科学的证据去揭露这些事情，
1: 嗯嗯嗯。其实我现在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哈，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跟桑老师这个询问就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凡是可以大量购买量产。嗯，然后被特意的去宣扬，不管是它的疗效或者它的珍稀性，
0: 嗯，
1: 这些我们都需要思考，
0: 嗯，
1: 都需要思考，
0: 嗯，
1: 因为只要是量产，你随处可以买，它是一个名产，我想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它的来源，
0: 嗯，
1: 对，因为在大自然这个正常的营运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方式之下，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我们买到，特别是像这种
0: 珍惜的，
1: 对对，珍惜的昂贵的。
0: 嗯，其实米莉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教育。
1: 嗯，
0: 其实包含咖啡也是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撇除麝香猫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那个 Seven 啊、全家啊，或是各个地方，就是台湾不止手摇饮很厉害，我们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很多人几乎不喝水，只喝咖啡。
0: 对，
1: 然后咖啡随处可以拿到。我常常就在想说，台湾并不是咖啡的产的主要的产地。
0: 嗯，
1: 那全世界咖啡的产地虽然不少，但是也不是，它不像黄豆、大豆、稻米到处都在种。
0: 嗯，
1: 那你随处都可以买到，甚至可以替代你的水分。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值得思考，哪里来那么多的豆子？
0: 对，所以米老师他就提到一个，我们消费者需要考量到就是那个来源。所以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公平贸易咖啡。公平贸易咖啡它的咖啡豆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因为它中间不经过抽成。那我们现在这种很随处我们都可以在 Seven 品尝到一杯好咖啡，它其实不一定是公平贸易，它可能是一个例如说像批发，我跟你签一个契约，你每年都一定要提供给我这些这么多的量的咖啡，那但是我不去管你是不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跟你签订了，所以说变成如果今天有天灾导致我的咖啡其实收成不是那么的好，我还是得压低价格卖给跟你签约的这个厂商，
1: 是，
0: 对，所以其实麝香猫咖啡它这件事情牵涉到两件事，一个是关于这个咖啡它本

0: 生的来源公不公平，
1: 嗯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又把动物当成中间的一个媒介，
1: 生产工具，
0: 对，生产工具，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真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真的喝好咖啡有需要用到动物这件事情吗？对，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基金会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我们这几年从新冠疫情开始就一直在讲的 One Healthy， 就是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嗯嗯、就是动物跟人类跟环境我们彼此之间是三个关联的三角关系、
1: 嗯、
0: 他就把麝香猫放到了动物的那一环，就在讲说，哎、欸，麝香猫咖啡会不会人畜共通传染病啊？
1: 嗯嗯，
0: 哎、欸，麝香猫咖啡会不会去影响生物多样性啊？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而且这纪录片很特别哦，前面有曾古德博士的一段，
1: 哦、
0: 对一段语言，就是跟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这个动物，要去拒绝做这样的消费。
1: 是是是是、嗯，哇，我原先也只听说过麝香猫咖，因为我自己本人没办法喝咖啡、嗯、好，那所以对咖啡所知有限、
0: 嗯、
1: 对、欸、但是这就是听说过就是这样子来的，就第一个印象就是啊，吃这个大便腌过的咖啡这样好喝吗？好，对，好，那第二个是哦，它很贵，它很珍惜、哦
0: 嗯、
1: 看起来很厉害的咖啡这样、嗯哦、今天真的是学到了、
0: 嗯、
1: 还好我不喝咖啡，我没有在这个共犯结构里面
0: 我是因为喝咖啡，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更
1: 了解
0: 更深，就是、
1: 是
0: 除了咖啡的公平性还有包含动物的剥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麝香猫咖啡是一个很值得去发展消费者教育的一个案例。
1: 没错，对对对，只要人有庞大的需要，它就有可能变成工厂化饲养了、
0: 嗯、
1: 那工厂化饲养不管什么样动物，我想道理都是一样、就是地小动物众多、
0: 嗯、
1: 然后生活品质很差、
0: 嗯、
1: 他们只是生产的工具、
0: 嗯、
1: 对，嗯啊，今天这个议题也有一这一集的 这一段的议题也是有一点哀伤
0: 但老师你们发现其实包含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老虎庙，还有包含我们现在讲麝香猫咖啡，他们有慢慢慢慢的走到透过教育、
1: 嗯嗯、
0: 还有包含像跟政府合作等等，所以像刚刚讲到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旅游的业者他们都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
1: 哦、是，
0: 对，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前面老虎庙动保团体一样，他们也是跑去揭露这些旅行、
1: 嗯嗯、
0: 就像我们现在给负评啦，
1: 是
0: 是
1: 是是对对对对
0: 餐厅什么就会给负评什么，所以他们也有运用媒体这件事情想办法去促成他们想要达到的
1: 对
0: 的方式，
1: 對對對對，
0: 所以其实我们不止消费者教育，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现在是一个数位公民的时代，
1: 对、嗯、
0: 我们怎么样善用媒体去帮助动物。
1: 对, 對, 對, 對，没有错，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天生是向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不会刻意一定要去伤害谁来获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大部分、
0: 嗯、
1: 绝大多数的状况是因为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这个适当的这个揭露真相、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这些一般的消费者事先是重要的、
0: 嗯嗯、
1: 好，我不是故意要去伤害麝香，我也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不知道、
0: 嗯、是是，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塑造一个有能力去执行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
0: 嗯, 嗯，
1: 对，那如果你知道了你还是想吃、
0: 嗯、
1: 那也可以，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做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那我相信相对上来讲也会大量的降低这个需求性。
0: 是，嗯 嗯, 嗯，
1: 对，哇，好，我们又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大便腌过的咖啡我为什么常常这样讲，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其实我的骨子里就希望大家不要喝不好意思啊，叶老师包藏祸心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喽。

0: 好的，哎，三老师啊，那这个主题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啊，那这个主题之下的那个演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接下来从刚刚的老虎只能没办法太近的触碰，就是只有喂食这些的接触，再到麝香猫，它是一个间接的产物。我们现在要讲的非常直接的，就是人类的骑大象的这个行为
0: 啊、哦，是啊，对。
1: 好，这个骑大象也很特别，它也是发生在越南，跟刚刚麝香猫咖啡一样。那这个大象它很特别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越南的一个达勒省，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圈养大象，作为一些传统的节日的运用，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观光产业，它有点像是一个如果是观光产业，它是不是经济面向了？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是关于一些祭祀啊，或者是它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点像是民生，它的一个文化的部分的利用。好，这样的一些大象呢，在1985年的时候，他们统计做这些事情的大象大概有500多头。但他们到2025年的时候开始去统计，发现说有500多头的大象锐减到33头。可是大家要去想哦，大象的寿命是很长的。

0: 几乎等同我们
1: 人类哈，六七十岁都有的。
0: 对，所以他们这个团体呢，主要的倡议者叫做戴夫。那戴夫呢，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那边，然后他在做一些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他们就发现说，会让大象这么锐减，一定是出状况了。所以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大象的一个动物福利的状态，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在骑乘大象或是一些节气庆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烟火，或者是说我们会吹奏乐器，或者是我们有大量的人潮，对，那这些其实对大象来说都是一个突然间的身心压力，因为它的 DNA 里面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对，
1: 但对这些大象不是都被训练过吗？
0: 训练过，但大象它不是驯化动物，它不是像狗狗已经有14000年跟我们人类，
1: 没错，
0: 所以它骨子里还是有野生动物，
1: 而且骨子里是我要在森林里面，那是很安静的地方，
0: 对，然后大的声音这一些应该是危险，
1: 对，
0: 可是我会被强迫要
1: 暴露在这个危险，
0: 对，然后变成说我要必须违反我的天性，我感受到危险危机的时候我不能逃窜，
1: 对，
0: 但我必须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慢慢慢慢的在庆典里面走，或者是说
1: 甚至他可能需要走在鞭炮，
0: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
1: 鞭炮中，烟火中，
0: 对，所以这样的状况，就他们发现说这可能是让大象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其实很多是过劳死嘛，可以这样说嘛，对，但他很特别一点是他又深入的去研究你是怎么样造成民众这么不了解大象，让它暴露在大量的危险之中，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因为大象跟他们生活太近了，大象就在他们家的周遭，就是在森林里面，然后他们把森林砍伐了之后，大象也无处可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养起了这些大象，所以他的这个戴夫他的调查，他就发现说，其实在当地的居民他认为大象就像狗狗猫猫一样，它就是他们家的驯化动物，
1: 对对对，
0: 就是假养动物，所以他们就是
1: 误会可大了嘞，
0: 对，所以他们普遍是不了解这个大象，就是我跟你很亲近，然后你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其实我是不了解你的，所以他们就一直用一个错误对待的方式，所以就导致大量的快速锐减，所以老师你看，我们从刚刚前面讲到150只的老虎到80只的过世，这个是500头的大象到33，
1: 是，
0: 对，将近400多头的大象就这样陨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1: 是早夭的意思哦，
0: 或者是因为那个身体健康病死，或者是说惊吓，对，那有一些有可能，我在猜啦，他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大象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不佳，会不会导致冲突而被猎杀？
1: 是是，
0: 对，就例如说大象抓狂，因为大象它在狂奔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攻击性跟危险性的。
1: 是那么庞大的动物，
0: 对，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人类的安全？对，那虽然讲者没有提出来，但我在猜，或许有可能
1: 是是。
0: 对，那目前有遇到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锐减到33头，如果他们想要去富裕这群大象。你会发现说这些大象里面它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雄性的。那大象其实是母系社会。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雄性的大象他们很难管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选择配偶，他们可能会打架或什么的。对，所以他们有发现说这样的锐减也导致性别失衡，他们也很难去维持这个大象族群的一个良好的发展，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里面在都是很专业的一个学科知识在里面，
0: 对，但我觉得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三者的动保团体他们很特别的都有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人跟动物的关系，对，所以当他发现说原来这边的居民他们是不了解大象的，所以他就开始从教育做起，哇，老师一看就是教育，他就试着先从一些文化地方改变，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他先做了壁画的改变，壁画改变就是说，因为早期是让大象观光嘛，所以他们那边的壁画永远都是人骑在大象身上，
1: 是是，
0: 所以他们就先从学校壁画改变，

0: 然后是儿童跟大象就是站在一起，就没有骑乘这个行为，
1: 是是是，
0: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当这样的环境的图像的一个改变，他也是在改变相夫跟大象的关系，你不是一个上下上对下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是是，
0: 对。那这样的状况，他们慢慢慢慢的改变，他就发现说，哎，其实。

0: 想到当地居民的概念。
1: 嗯，
0: 那后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尝试去跟政府去签一个备忘录。
1: 嗯，
0: 对，就是说让他们去减少大象的使用。
1: 嗯，
0: 那原来说大概生33头嘛，那目前他们已经成功让15头大象就是退休，退休
1: 、哦、
0: 对，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认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宣导还有跟政府的合作，他们会认为就是让这个省的大象通通停止、
1: 哦、
0: 对骑乘的这个活动是指日可待的、嗯、所以他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是蛮有希望的。
1: 是是、嗯、哦，真的很棒。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 COVID-19 那段时间、
0: 嗯、
1: 不是整全世界都 shut down 就是、
0: 哦、对对对，
1: 停止下来，我们就会
0: 不出国啊，
1: 对对对，
0: 不外出啊。
1: 然后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头就会发现各地哦，欧美啊、亚洲啊、嗯、等等的就有这一类似的事情，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可以自在的出来散步、
0: 嗯
1: 对，因为没有游客了、嗯、对。然后其中有一则新闻我也就是看了觉得蛮感动的、
0: 嗯、
1: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那个骑乘大象，泰国的骑乘大象的业者或者是动物园、
0: 嗯、
1: 他们就改变了，就是说不再使用骑乘。因为骑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那个象童是会用那带钩子的、
0: 哦、对
1: 的那个叫鞭子还是什么
0: 控制，就是
1: 对对、
0: 嗯、
1: 是那是就是打他或者是勾在他身上，那是、嗯、这是一种就是透过疼痛来驱使他的一种行为、
0: 嗯、
1: 好然后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更喜欢在大象的下面跟他一起摸摸他，喂他吃东西，看看他的眼睛、
0: 嗯、
1: 跟他做互动、
0: 嗯、
1: 或者让大象用他的鼻子把游客这个抬起来坐在他鼻子上、
0: 嗯、
1: 这样子的互动反而就可以见到说哎、欸，观光客也喜欢，大象也比较舒服、
0: 嗯、
1: 对。那后来我好像有看过，就是有不少的那个动物园就完全废止了这个骑乘大象的活动。
0: 嗯，他们后来就转型变成那个大象志工、
1: 嗯、
0: 就是召集国际的志工，你可能就是去帮大象洗澡啊、刷背啊、喂食，然后做换术。
1: 是是是，對對對，哦，换作是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你骑乘在动物上面、哦嗯、其实像骑马或者是骑马或骑大象，我是没有骑过大象、
0: 嗯、
1: 但是我就可以想象，我比较想要看大象的眼睛、大象的身体跟它抚摸、嗯、可是你骑乘在上面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它、嗯、
0: 这倒真的、
1: 哦、对。然后我们骑乘的人还要克服那个在上面颠簸跟高那个就是很高、
0: 嗯、
1: 离地面很高的恐惧、
0: 嗯、
1: 对，我觉得诶，换成这种方式还不错。
0: 对，就是改变动物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啦。
1: 对对
0: 对, 对，那大象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就是它作为在这个娱乐产业中的动物的最后一个一个讲题、
1: 嗯，
0: 我觉得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我们在对待文化的时候的态度。
1: 嗯，嗯，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
1: 嗯、
0: 对我们可能不是当地的居民、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在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接触这些资讯，我们知道骑乘大象可能是不对的，
1: 嗯，
0: 它是对动物不好的，
1: 嗯，
0: 但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发出批判或是批评的正义之声之前，先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先尊重当地的文化？
1: 是，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可能居民他是不了解，
1: 嗯，
0: 对，
1: 嗯、
0: 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他以为他就跟家里猫猫狗狗一样啊，因为你就是离我那么的近，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必须靠大象去谋生，
1: 嗯，
0: 他们也是不得已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从前面的我们讲到的老虎庙。动保团体的义愤填膺、
1: 嗯、
0: 然后再到麝香猫咖啡、
1: 嗯嗯、
0: 对，然后再到现在的大象，我觉得娱乐产业的这个讲题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
1: 是是，哎呀，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哈。我发现我们一般的定位或者这个观感会觉得动保团体很激进，
0: 对，
1: 专门鸡蛋里挑骨头哈，好像被他们盯上的团体或者是人哈，就是一定是坏人。

0: 然后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去批判。但我觉得今天听到你介绍的这三个讲者，我其实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在批判别人之前其实有很深的这种省思，反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批判我们自己，就是动保团体自己本身应该要修正自己的观念跟行为，那目标就是为动物好，
1: 对，
0: 在为动物好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不需要这么样子的，只是以对抗性的这种抗争的方式，其实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1: 跟合作的模式，
0: 对
1: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欺负动物的人，他们不见得就是大部分在正常的人际互动上，他们也许大部分都是好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也唯有他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他的思想跟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惩罚而做彻底的改变，但是会因为理解而做彻底的改变。
1: 对啊，所以这三个都带给我们一个教育的启发跟启示啊，
0: 是，
1: 对，就很值得各位听众再细细的去思考。
0: 对，哇，今天很开心让孟贤老师呢带给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一段哈，就是关于娱乐产业中的动物，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关于娱乐产业。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不光是展示跟演出这样而已，
1: 还包含间接的产物之类的。
0: 对，好，那今天很感谢孟贤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1: 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嬷的话。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新的单元，新的资料啊，其实你真的要讲资料，Google 大神都有，但是重点是这些东西，资料的词哈，我们怎么在台语这个语言当中来呈现，这才是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好，那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单元会一起来介绍节气。你们要讲
1: 节气，
0: 节气，
1: 节
0: 气，
1: 对
0: 啊，麦秀，麦秀气，那是气，
1: 对
0: 啊，节气，
1: 穿短裤，
0: 穿短裤，对对对，有也有哦。好，节气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咱咱一年的中间有24个节气，对啊，所以这个咱今天介绍第一个，
0: 好，
1: 就是迄个立春，
0: 立春。立春，站立，立站立立立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春天的春，
1: 对，这个立哈，就是设立，就是都是开始，
0: 啊，
1: 那像咱这个国家的建立，这个立是开始，所以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所以咱一年有四季，这个四季哈，春夏秋冬，
0: 对，四季，
1: 所以每一个季拢有一个立，所以有立春、立夏，这个夏天哈，就是热天，还是夏天，
0: 不是立夏
1: 哦，立夏，立秋，立冬，所以咱有这些，
0: 就是开始起始点呐，就是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那因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就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那我们当然。华人也讲嘛，一年之计开始于春，
1: 对
0: 哦，所以我们要来讲立春，
1: 对，这个立春哈，大约哈，咱知影是当然这个节气哈，是甲咱因为咱中国人是以做事人，咱是以农立国，所以咱拢是用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尽责，所以这个立春就是春天开始，就要开始去落田去做事
0: 哦，所以就是
1: 尽责
0: 哦，开始播种了，开始就是农人呐、农人家就是、因为其实华人这个节气这个东西只有华人有。很妙，而且它也传了好几千年了，这些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啊，所以这个做蔗蚕郎就是种田的人，就是遵照着这个节气来耕种。那其实立春嘛，就是开始，所以就是播种耕种的开始。
1: 对，所以咱就讲这个，不过咱一般人哈，不是做事人、对古历可能
0: 较无遐尼啊，
1: 无遐尼啊清楚。所以咱为着要互民众哈较了解，所以咱就讲，大约是伫迄个新历，新历的二月初四、初五，就是这个立春。
0: 虽然它是民众的人会想要就需要了解的，可是它居然是以新历国历。来历，可是其实二十四节气好像有的是以国历，有的是以农历吼。
1: 对，最主要这是在迄个古历的，古历是要互做事人照着这个节气来竞争。总是咱那是拢讲古历可能你那
0: 跟
1: 你讲，对，跟你讲古历，你可能因为古历甲新历的迄、那个。对照哈，当年拢无改
0: 观，
1: 对，所以咱就讲为着要让大家拢较了解大约

0: 是伫即、這个啊新历的即、這个啊二月初四、初五，有时候初三，哦，差不多即几天，哦，就是立春。
1: 哦，立春的落点大概是在国历的二月，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呐、啊
0: 嗯，
1: 因为它其实这个节气嘛，它其实是、嗯、它不是说当。那一天就是 不像说那个双十节就是十月十号，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区间、嗯欸，一个区间，所以、嗯欸、没有说固定在哪一天哈。立春是落在二月三号、四号、五号左右，嗯，
0: 对、
1: 欸。其实如果真的要讲回来的话，那个农历大概也就是一月左右啊，
0: 嗯，
1: 所以也是一年的开始，
0: 对，然后加鬼，嗯，是。好，对，立春开始就是啊，春天的开始啊、
1: 嗯。
0: 所以春天讲到春天的天气啊，我想咱有一句俗语话，已经大家拢熟悉，
1: 嗯，
0: 就是春天熬乌面。
1: 哦，对，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哈，春天熬乌面，因为就是形容春天的天气像后母的脸色，嗯、就是哎时好时坏啦。
0: 对，所以。真紧的变面啊！
1: 嗯，很快就变脸了、
0: 哦哦。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迄个感受的吼，咱、嗯、有时哎，早时哦，日头出真炎、
1: 嗯、
0: 哦，哎，唔过过到哇，开始变天，
1: 哎、欸，对，
0: 哦、变真冷。
1: 一天的温差有时候很大哈、嗯，就是早上还出太阳很热，哎、嗯欸，结果过了中午就哎、欸、开始凉了。
0: 对、嗯，所以春天、哦、所以咱也是啊，伫春天，咱要啊出外，还是要上班，哈、嗯哦，咱上好个扎尽量外套。
1: 哎、欸，对，哦、需要哈、哦，这个外套还是要备着啦、哦。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早晚温差大，那有时候是、嗯、这两天还热，然后后两天就下雨了。
0: 对、哦，好、哦、啊，开始落雨，
1: 嗯。
0: 哎天气这个反应，
1: 嗯，
0: 哦、对啊，所以讲到春天落雨，哎、嗯，咱嘛有俗语话安尼讲哦，嘿，立春落雨透清明，
1: 嗯，
0: 啊、哦。
1: 立春落雨透清明，就是立春如果下雨，
0: 嗯，一直
1: 下到
0: 清明，清明
1: 嗯、那很久呢，这样。嗯有两个月，
0: 对，好，所以这个立春哈，嘿，所以立春的天气哈，嘿，所以这些人因着开始看 啊， 啊，立春落雨啊，安尼今年雨水
1: 比较足了，
0: 对，有较充足，好、哦，落个清明、
1: 哦。我们也有讲到春雨嘛，
0: 对，
1: 哦，所以春天会下雨是正常的，
0: 对。好，对啊，当然，咱有讲到落雨，咱有讲到单雷啦，哦，对，啊，那是立春单雷，了十处低调高处康，
1: 哎，立春单雷，十处低调高处康，
0: 对，
1: 立春如果打雷，就十处的猪圈有九处空，
0: 对，
1: 为什么？
0: 所以这就是讲。啊，因为春天的单雷吼，拢讲个足大诶，
1: 嘿、哦，
0: 你拢无，嘿对，你拢无心理准备，啊，嗯嗯哦，突然间安尼，
1: 哦，
0: 春雷一响吼，惊着吼，所以连低调吼，连低吼，
1: 早起拢，嘿，早起比呀，
0: 对，拢早起比，
1: 哦，
0: 惊着，
1: 对，春天的打雷比较吓人。夏天的雷阵雨也是蛮吓人的，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但是可能春天已经打习惯了，听习惯了，夏天就不怕了，我猜啦。嗯哼，
0: 嘿，啊，所以这个单雷哈，冒、哦、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雷无打春，
1: 嗯，
0: 今年一定好年冬。
1: 诶、
0: 欸，
1: 雷无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
0: 对。
1: 如果雷没有打春，没有在春天打雷，
0: 对，
1: 今年就是好天，
0: 对，所以这个好、
1: 嗯，这样有点矛盾呢、欸。
0: 嗯，对啊，所以伊直接安尼讲起来，哎、欸，那像啊，春天单雷哈
1: 不好吗？
0: 哈，无介好哈。
1: 哦，
0: 嘿，不过咱都只有讲到啊，那是春天啊。落雨落个清明，哎、
1: 嗯
0: 欸，这雨水充足，哎、
1: 啊
0: 欸，应该是袂歹哈。
1: 还是说会打雷的雨、嗯、都

0: 是那种比较强大的鱼，就是雨水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雨水，只要这种绵绵细雨就好。搞不好哦，
1: 对哦，所以怕省家的啊，家小哥哥对这些人啊，因啊得较了解哦，嘿，咱无做事的人可能得无遐尼啊深的体会。
0: 嗯，真的、哦、这个嘿、嗯，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这种俗谚语都是。哎，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经验智慧的结合。
1: 对、啊
0: 嗯、那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有那样的体会，但是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到底立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好啊，所以关系这立春了后哈，咱迄个潮汐哈、嗯，海水的海涨哈，嘿。啊，都会较大
0: 哦，嘿，
1: 都会较大，所以立春吼，嘿，咱也是讲要去做啊海边的迄个活动，得爱较
0: 也要注意，嘿，海边的那个水上活动也是要留意的，
1: 对
0: 哦，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要留意啊，特别是这个立春之后，这个潮汐的涨跌又更大哦，所以都是需要留意的，好，那立春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立设立嘛，建立，
1: 春天的开始，
0: 好，
1: 立春，
0: 立春，嘴巴闭起来，立哈，嘴巴闭起来，这是节气，节气，
1: 节气
0: 。这一块立春、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一起来认识。那其实还有很多、哦、跟这个立春相关的，不论是我们常讲说要吃当季当令的食物啦、或者是这个刚刚介绍这些俗谚语啊，还有很多、哦、我们就只是开个头就想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佑，
0: 阿嬷的话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做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她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她要跟我们聊一聊啊，她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她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她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她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Hello Tiffany， 你好。
1: 大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哦，是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哦，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诶，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八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八岁以后呢才被爸

0: 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1: 哦，
0: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1: 嗯嗯，是。OK， 那其实有些孩子八岁已经蛮大了耶，
0: 嗯，
1: 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0: 非常的不习惯呢、啊，
1: 嗯，
0: 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
1: 嗯，
0: 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1: 是，
0: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1: 嗯，
0: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
1: 嗯，
0: 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
1: 嗯，
0: 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
1: 嗯，
0: 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啊，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澡啊，
1: 嗯，
0: 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要回到南部去，
1: 嗯，
0: 过那种轻松的生活，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1: 嗯，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那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很亲啊，
0: 嗯，
1: 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啦，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会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欸。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
0: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嗯、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
1: 嗯、
0: 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
1: 嗯，
0: 你要知道一个八岁的小孩就是八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
1: 嗯。
0: 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
1: 嗯。
0: 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1: 是
0: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
1: 嗯，
0: 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叔叔呀、啊，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
1: 嗯，
0: 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
1: 嗯嗯，
0: 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哦，是，
0: 他非常的严厉。
1: 嗯，
0: 因为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
1: 嗯，
0: 他是长子。
1: 嗯，
0: 所以他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
1: 嗯，
0: 所以他也对于就是就纪律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会非常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就很容易被责备，
1: 嗯，
0: 不是被痛揍一顿啊，
1: 嗯，
0: 就是被痛骂一顿，
1: 嗯
0: 嗯，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
1: 嗯
0: 嗯嗯，所以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哈，
0: 嗯，
1: 是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嗯，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
0: 嗯，
1: 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适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

0: 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
1: 嗯，
0: 那我又是老大，
1: 嗯，
0: 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钟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
1: 嗯，
0: 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嘛，
1: 嗯，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嗯，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
0: 哦，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它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这个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
1: 嗯，
0: 是那种很励志，
1: 嗯，
0: 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放在漫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嗯，对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
0: 嗯，是
1: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0: 是一个抚慰，
1: 对，
0: 嗯，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嗯，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
1: 嗯，
0: 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
1: 嗯，
0: 啊，就是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
1: 嗯，
0: 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很叛逆，
1: 是，
0: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
1: 嗯，
0: 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1: 是，
0: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
1: 嗯，
0: 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1: 嗯，
0: 然后小孩嘛，
1: 嗯，
0: 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
1: 嗯，
0: 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
1: 嗯，
0: 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很

0: 常被拿来比较。
1: 嗯，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0: 对，
1: 嗯，
0: 对，嗯。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是一种，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
1: 嗯，
0: 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 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
1: 嗯，
0: 第二个是你也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嗯，我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能说成就，
1: 嗯，
0: 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1: 嗯嗯，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啊，我想。
0: 嗯，对
1: 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哦，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接触哈，哦，那个亲密关系真的非常重要的，
0: 嗯，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的哦，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哈，哦。
0: 是
1: 我真的听过好多好多，但是听起来其实基本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哈，哦，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啊，哦，为人，嗯，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哈，哦，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哦，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了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哦。不过因为呢，蒂芬妮她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哈，她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她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她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他们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八岁才回到台北哦，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哈。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哈，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是说那。

0: 虽然说您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哦，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哦，你去跟贸易相关的这个就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0: 是，
1: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那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后来念了观光，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0: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1: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0: 那也不算短哦，有五年的时间。
1: 对。那我其实必须凭良心说，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任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父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离开了之后呢，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纪，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这个国外部，所以国内部比如说像现在大概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经纪公司。
0: 对，我看您蛮高挑的。
1: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0: 是哦，
1: 啊，对。
0: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耶。对呀，
1: 谢谢梁慧姐。
0: 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
1: 对，我是经纪人。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啊，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所以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我可能要去见客户，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去做 casting。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那个我们叫甲方吧，就是这个客户。然后呢让他们觉得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拍相应的，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0: 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那这变化性很大哎，
0: 非常大。
1: 嗯，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
1: 嗯，
0: 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
1: 哦，
0: 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济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外国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又都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嗯，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嗯，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
0: 对，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的赚钱，为什么？
1: 嗯，
0: 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
1: 嗯，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啦，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
1: 嗯，
0: 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嗯。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suppose 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

0: 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
1: 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发呆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哪，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他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1: 嗯
0: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她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三个月，
1: 嗯，
0: 我去 去当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客，
1: 嗯，
0: 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
1: 嗯
0: 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
1: 嗯，
0: 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
1: 嗯，
0: 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 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
1: 嗯，
0: 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就是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ed。
1: 哦。
0: 对，是一个嗯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啦。
1: 嗯。
0: Club Med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
1: 亮。所以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妹。
1: 哦，
0: 对，
1: 是了解，
0: 特别有意思。
1: 嗯，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

0: 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1: 对，我们叫做，因为Club Med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ed，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就叫做 Village GO，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那我基本上跟 Sales， 其实是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客户，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叫做散客，
0: 是
1: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自行 walking 询问的，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协助你交通各种讯息。那我另外一个 function 是我要跟旅行社去对接。
0: 其实这还是回到你观光的本行了嘛。
1: 对。
0: 本业去了，你学这个的。对啊，真的蛮有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齁，在那么早之前，在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1: 其实是很有趣的。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会交流，会沟通。
0: 国际化呀，
1: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到村子去看一看。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虐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0: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1: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差不多两年多。
0: 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齁，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1: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 Med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这个同事来比较，当然我是很嫩啊。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就一心觉得说，哦，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再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0: 那后来呢？
1: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这样子。这个心态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在读书这一块，我没有得到父母的称赞，所以我很希望在工作上，我是能够被认可的。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哦，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后来我进了 ICRT， 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before 我就是 after 我离开 Club Med，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很短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在做什么，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我在听 ICRT， 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我突然听到，我觉得感觉我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然后也很快，我就入职了 ICRT。
0: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1: 是
0: 好像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齁。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

0: 所以他在医学这块是非常有经验的。嗯，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所以她、嗯他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
1: 嗯、
0: 甚至在日商、
1: 嗯、
0: 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
1: 嗯、
0: 但其实我没有这种特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
1: 嗯、
0: 我觉得诶我好像还行、
1: 嗯、
0: 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哦，
1: 嗯，
0: 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
1: 嗯，
0: 像比如说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报纸，它就是哦 sale， 比如说这个头版，
1: 嗯，
0: 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
1: 嗯，
0: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策划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我被开启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 项目，
1: 嗯，
0: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1: 嗯，
0: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Hundred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 tips 啦，
1: 嗯，
0: 专案啦，
1: 嗯，
0: 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1: 嗯，
0: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 sponsor，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on air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嗯，哦，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
1: 嗯嗯，
0: 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 啊，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
1: 嗯，
0: 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 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0: 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交流对我来说，嗯，哎，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1: 嗯，
0: 所以在 ICR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嗯，
0: 成长很多，
1: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 Tiffany 来聊一聊，发现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他在聊他自己呢，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目前在谈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长跟经历了哈。刚才您谈到在 ICRT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嗯、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
1: 确实
0: 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那、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ICRT 很久的时间了，
0: 嗯，
1: 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
0: 嗯，
1: 或许也不会离开，
0: 嗯，
1: 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年纪轻吧，
0: 嗯，
1: 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
0: 嗯，
1: 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
0: 嗯，
1: 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
0: 嗯，
1: 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嗯、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0: 嗯，
1: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
0: 嗯，
1: 那没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
0: 嗯、
1: 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
0: 嗯，
1: 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
0: 嗯，
1: 一直在萎缩、嗯、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做了吗？
0: 嗯，
1: 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0: 嗯，
1: 然后呢也很愤怒，
0: 嗯，
1: 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
0: 嗯，
1: 第二个是对业绩的缩减的那种愤怒、
0: 嗯、
1: 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
0: 嗯，
1: 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
0: 嗯，
1: 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0: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
1: 嗯，
0: 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1: 对，
0: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哦嗯、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对那些瓶颈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哦、
1: 对啊，非常啊，非常、嗯、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嗯、
0: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

0: 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哦。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啊。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今天新月初二，我们讲的因为旧历四月初二，五月十八号，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
1: 农历的四月二号，
0: 对啊，其实照农历来讲，它应该还没有到很热，因为还没到小满，虽然立夏已经过了。但是
1: 立夏叫立夏，还有立冬，还有立春
0: 、
1: 还有立秋
0: 冬至冬至叫冬至
1: 冬
0: 至也是很重要
1: 冬至
0: 你是要唱起电音来冬至冬至冬
1: 至对我想说这个居然也可以入歌词
0: 什么都可以肚脐都可以入歌词
1: 对啊我觉得
0: 现在我觉得太好玩了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人懒得动脑筋、
0: 肚

0: 期，哎、欸，哦，客家话的肚脐，啊，台语叫斗宅，是不是？
1: 对。
0: 哎、欸，你知道客家啊、苗栗有一个肚脐饼吗？
1: 哦，我好像听你讲过，
0: 它是绿豆碰，它就是做的这样子，圆圆小小，然后上面有一个凸起来绿豆，绿豆它不是全部包在里面，它有一点点包在外面就凸起来。你知道，我们就一般人家肚脐有两种，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是凹进去，有的是
1: 凸
0: 出来，但是。以前来讲，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凹进去的比较漂亮啊，凸起来就、
1: 哦、
0: 就是觉得丑丑的这样。
1: 对对对，所以你说，嗯、你说肚肚，
0: 但是肚脐饼就很好，它叫肚脐饼、
1: 哎，
0: 可是
1: 肚脐饼，
0: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觉得它比较像奶奶，因为它是凸
1: 起、哦，
0: 小朋友就叫奶骨饼。
1: 哦，嫩骨，
0: 嫩骨就是嫩，就是叫嫩骨啦，哈、嗯。
1: 是、哦。
0: 他就说，小朋友说没肚脐饼，还嫩骨饼。他说那个不是肚脐饼，因为他肚脐是凹进去的，他觉得那肚脐不是凸出来的，所以他就自己说、
1: 哦、
0: 那个是嫩骨饼。
1: 嫩骨，奶姑姑啦。
0: 奶啦，对啦。
1: 嗯。然后我那个以前那个眷村的小孩，各种那个。各种省份的人都有，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都听什么睡觉，
0: 嗯，
1: 我妹妹她的公公他们那边，
0: 嗯，
1: 都说小孩子睡搞搞，
0: 睡
1: 觉叫睡搞，
0: 哎、欸，我们也会讲睡搞搞，哎，
1: 真的、
0: 啊，对啊，我们会说要去睡搞搞咯，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好远，
0: 真的、啊，
1: 睡觉、
0: 啊、你们说什么？睡搞搞，
1: 还有人说睡猛，睡猛是
0: 睡猛是客家人讲睡觉，
1: 睡猛
0: 睡猛
1: 睡猛，
0: 嗯，
1: 好、啊、睡搞搞，然后那个、嗯、奶就是奶姑姑，
0: 哦、叫奶姑姑哦，
1: 嗯，你说奶头嘛？我不知道，反正有时候听，
0: 哎、欸，那就有点像客家话，我们也叫奶姑啊，
1: 啊，真的、哦。
0: 对啊，我们客家话
1: 都是中原来的，
0: 嫩骨就是奶奶啦。
1: 嗯，
0: 对啊，
1: 真的都是中原来的。嗯、
0: 肚脐嫩骨，
1: 嫩骨肚脐。
0: 我们是睡猛啦，睡搞搞是我们以前跟小朋友讲话会讲。
1: 那你
0: 睡搞搞咯，
1: 是因为你公婆的关系吗？
0: 不知道从哪里来，好像也不是，不知道从哪边
1: 学来的。不知道，反正不知道哪里怎么突然间有，我就常常听着哦要睡搞搞，我想说睡觉就睡觉了。
0: 对啊，
1: 金捆金捆，
0: 我们是睡梦，是睡目，眼睛的目，
1: 睡目，眼睛睡觉了。
0: 哎、嗯，睡梦，
1: 嗯，头脑不睡了。
0: 头脑哎、欸，有时候会哎、欸，你不觉得有时候会、嗯？明明你是睡觉，
1: 啊、
0: 但脑子感觉是清醒的，有没有？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我就觉得，
0: 就觉得明明是在睡，可是为什么脑子一直转？有没有？
1: 然后、嗯、我觉得脑筋都没有那个休息的，
0: 没有真的休息了。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都打呼了，还说你没睡？我说我其实没睡、啊。
0: 哎、真的，常常你都觉得别人打呼了，然后他还说我都没睡着。
1: 哦、对，
0: 好，
1: 常常有发生这种，好像分离的。
0: 哎、
1: 结果
0: 你不觉得自己睡了，但你明明就睡了。哎，打呼，
1: 可是脑子里面没觉得很清醒、
0: 嗯。
1: 然后呢，打呼是因为你躺下去，然后你的那个呼吸道，那个好像喉咙那里哈、哦。
0: 嗯，
1: 那里的那个什么肉啊，肉在喉咙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肉啊，息肉嘛，不是息
0: 肉，
1: 它就是有一个放松了以后，然后空气流过去，它就会震动。
0: 哦，
1: 所以打呼是因为那个喉咙里面有一块，
0: 是哦，
1: 然后你知道有人打呼打到那个。我觉得好
0: 像快窒息，
1: 对，好恐怖。
0: 对啊，有些电视里面演那个很胖的一个男的，有没有？肚子很大，
1: 对。
0: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他睡的会感觉好像他打呼打到，你想说
1: 震天嘎响。
0: 你知道客家话会讲说会勾神的，勾神就跪心体啊，就觉得好像快死掉了，就说
1: 对啊。
0: 哎，枪爷不勾神的样，就觉得他好像快死了一样，
1: 真的
0: 很恐怖哎、欸。
1: 真的，所以、
0: 可是他说你说女孩子比较不会打呼是没错，但也比较不会啦，比较少女生会打呼、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会。我就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年纪大一点还是会的。
1: 年纪大了，应该可能就是那个肌肉会松弛、
0: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别。

0: 人才听得出来你是不是有在打呼这样。
1: 就有时候自己也会听到突然间哇好大声，
0: 其实那个
1: 咕咕咕咕咕，
0: 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是打呼，那就是睡觉发出一种声音，但那种声音不一定，那就是睡眠的声音，不一定是叫打呼吧。
1: 那个应该是
0: 就是你睡睡你会这样这样会有一
1: 个、那个呼吸的
0: 声音，不是一直持续，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声音这样。
1: 是哦，
0: 不知道。
1: 哎呀，所以哈，其实睡觉哦，就是
0: 睡某
1: 睡某。对，我说睡觉其实它跟我们能不能安神，就是就像我刚才讲说，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思虑头脑很清楚，虽然我们不去想东西啦，但是奇怪，你就是没办法让自己睡着。
0: 不是，就睡眠的品质就是这样。有时候睡眠品质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一夜无眠呀，无梦啊，不要讲无眠，一夜无梦，就是你好像都没有做梦，就这样一躺下去一睡一起来就天亮了，就是睡得很沉。但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一直？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睡着，就是脑子一直转。
1: 对啊，
0: 但是一起来也天亮了。就觉得刚刚好像
1: 所以有睡似睡又非睡，
0: 对
1: 有睡等于没有睡，
0: 就叫迷迷糊糊当中，
1: 对、啊、
0: 有没有，
1: 对，
0: 半梦半醒之间，
1: 对，
0: 就在半梦要唱起就是很奇怪，所以那就是没有沉睡吧。
1: 对、啊、
0: 人家讲那个没有到深沉的睡眠，就是你会一直脑子一直转，想到别的事。
1: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解读，当然如果你喝茶有时候就会脑子很清醒、因为那个有茶的那个茶的
0: 吗，就是每
1: 喝咖啡喝茶，有的人会
0: 睡得不好都要把那个责任归咎
1: 在
0: 茶，
1: 要不然就是
0: 或者是咖啡。
1: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追根究底，结果发现我那天傍晚的时候
0: 追剧了，
1: 没有我就跟朋友去听音乐会嘛，然后呢就五点多就先去吃饭，结果吃饭他就叫了一壶伯爵茶、然后他想说
0: 奶茶吗，
1: 伯爵茶，心里想说他应该是那个 Grey Earl， Grey Earl 那个英国的那个
0: 伯爵奶茶吧，
1: 没有没有，他没有奶，他是伯爵茶。结果我想说这应该是那个有点是草药之类的，
0: 不是
1: 结果它里面就是有茶，结果喝了就。
0: 伯爵茶就是通常是用来做奶茶，因为它本身很重口味，然后它很颜色很深，所以通常你都比较适合拿来做奶茶、所以都大部分都伯爵奶茶。
1: 所以想来想去睡不着的关键
0: 就是它了，
1: 就是喝了它。
0: 伯爵的原因，
1: 伯爵让我睡不着。可恶的伯爵但是我听我另外一个日本的姐妹她昨天在跟我讲，她说她不晓得最近为什么都睡得很不安稳、睡不安稳
0: 有算一段时间的
1: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觉得睡不安稳、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就是从我们说从立夏五月五号开始立夏嘛，立夏这个节气啊，其实坦白讲哈，它是一个需要，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的节气、
0: 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要安神养心，
0: 安神，
1: 对，你知道
0: 怎么个安法？怎么养？
1: 就是让你神是那这样稳稳的，因为春天大概阳气开始动。阳气就是春气，然后用刮春气啦、春天来说万物要复苏，所以生命都要开始长嘛、那坦白讲我以前结婚以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春天来就很想睡觉，没有 春眠不觉晓
0: 处
1: 处
0: 闻
1: 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个也有歌。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高中没唱过？
0: 我们不是唱这个。
1: 那你们春天有什么歌？
0: 啊，春天啊。

0: 春山。
1: 现在已经立夏了，立哈了。没有，我刚讲说春天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也是会就是慢慢要复苏，结果我就说为什么我很想睡觉，我婆婆说啊，都在刮春气
0: 、哦。但是很奇怪哦，你说春天是不是很美好的感觉啊、哦？万物复苏。
1: 对啊，感觉上应该这样。
0: 可是它是一个忧郁症好发的季节，你知道吗？
1: 忧郁症好发的季节是十一月。
0: 可是我
1: 没有应该讲说
0: 春天呢，
1: 应该是说在温带地区，就是北美、哦。北美只要是春，就是圣诞节前后哈。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尤其像北美在西海岸、啊、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嗯、然后十一月份就是开始下雨，天天都是你知道乌蒙蒙的，嗯嗯，乌云非常的厚重，嗯嗯，然后天感觉上就好像很低压这样子，嗯嗯，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有自杀潮，就是因为天气
0: 我不太清楚，就是以前我们在做义工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有忧郁症，嗯，她每次春天的时候啊她就会发作，嗯，而且她发作的时候她就会说我要去住院了、哦、她就自己会打包袱、欸、嗯，她觉得她自己开始不对劲、嗯、我就觉得好，我说 好奇怪，她竟然、嗯、她已经到后来自己知道自己要发作了，
1: 所以
0: 她要去医院
1: 了，及早预备，
0: 对，我说哈，春天不是很美好吗？
1: 对呀、啊嗯。
0: 他们说，我是听说的，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春天它也算一个好发的季节，
1: 真的、哦。
0: 对，
1: 春天不是都是去看的春花朵朵开？
0: 不知道啊，我也不
1: 对、啊，
0: 我也没有研究过，我只是听他们这么讲，
1: 没错，
0: 就觉得为什么明明春天很美好，可是还是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忧郁了。
1: 对
0: 对。
1: 每个人有周期哈，嗯嗯，对，但我刚讲说立夏这个节气的、嗯嗯，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七个节气哈、哦，第七个、嗯哦、然后呢，因为太阳的位置，嗯，太阳的位置哈、哦嗯，所以立夏的夏是算是大的意思，嗯嗯，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表示夏季正式开始、哦、所以这个我们刚讲说立冬、立春、立秋、立哈、嗯、它就是四立，这称作四立、嗯、四个那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2: 重要的节气，
1: 所以中医就会认为说要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嗯、让天地的阴阳的气呢能够升降的变化能够来调整、嗯、哦对啊，哦，时间也多诶，
0: 今日讲太久诶，时间多诶，啊，感谢大家，今日夜书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哦，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其实我自己听的也是很沉浸在当中，我一直都很喜欢杰伦的作品哈，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在一些很中国风的作品上面有很突出的表现哈，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欣赏很喜欢。那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我自己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品哈，《红尘客栈》哈。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周杰伦在他的专辑当中哈，其实固定的哈，每一张专辑他都会有一两首这个加一点所谓这个我们说中国元素的东西、东方元素的东西加进去哈。我想这个可能跟我想这跟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努力是我很支持的哈。因为毕竟在自己的文化血脉当中能够找到一些线索能够融汇进去在音乐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也让歌曲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味道。那但是我觉得中国风的这个音乐呢，它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它跟西乐之间是有一点融合跟互相碰撞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国风的音乐它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环境呢，还是比较多是跟着西乐的这个路线在走嘛。好，所以呢这当中有一些这个现代的乐器，好，你说吉他啦、鼓啦、贝斯啦，好，甚至弦乐组啊，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在现在的这种一般的流行歌曲当中会碰到的。但是当中穿插一些东方的乐器，会让整个的音乐它有跳出另外一种层次，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碰撞的一种音乐的这种风格，所以这才让这一个我们常说中国风的流行歌曲让人觉得听起来很享受很回味。所以这彼此之间它要拿捏得当，太多太少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红尘客栈》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所以你仔细听到当中是有我们的丝竹乐器，那当中还有西乐一定是存在的，那更别说它一般一定要有的在流行歌曲当中所需要的所谓基础性的东西，就像说古典啦，就像说 bass 啦，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一些吉他啦，这些都是基本上会需要有的，或者弦乐组。好，今天我没有要跟大家来这个分析杰伦的歌曲，好，但是用他的歌曲呢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系列作品。好，是什么呢？其实好朋友们应该知道，在近期我自己花了蛮多的时间，我觉得跟疫情是有点关系，我花了一些时间看了一些不同的影视作品。好，那影视作品以外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通常都一定会去找他们的原声带。好，尤其在影视作品当中，我听这个音乐觉得蛮好的，我就会尽量能够去找到他们的原声带来把他们的配乐稍微听一下。好，发现其实

是有不少的佳作在当中，所以我们平常比较多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影视作品就是分享当中的歌曲，因为歌曲很容易被人记得嘛，有词嘛，有歌词，但是呢我们希望今天呢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歌曲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来分享一些配乐相关的部分。那我找了一部作品，这一部作品呢是基本上它算是蛮新的一部作品，在2020年的时候才上映的一个武侠剧。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曾经稍微的跟大家介绍过，我们介绍过里面的一些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会把比较完整的把它的里面的音乐的元素呢抽出来，当然我们会辅以在情节上面它来安排在哪些情节上面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方式来一窥说，其实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它的音乐所占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不是越来越不重要，是反而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在影视产业蓬勃的同时，其实音乐产业也必须同步的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两者之间才能够配合得当，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多媒体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我们看起来我们跟大家有接触到一些不管是电影啦，或者是电视剧啊，甚至是舞台剧啊，但是基本上音乐的元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很重要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强调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对以后你在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舞台剧，你可以多多留意他们的音乐的呈现，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一些亮点。好，来，我们要分享什么剧呢？这个剧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出剧，那它是一个武侠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觉得是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一个剧。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有匪，匪呢是翡翠的匪，那这个电视剧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剧。好，那好，话不多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个剧的片头曲，这个片头曲我觉得就非常的讨喜，因为让很多人进到这个武侠的这个情境里面去，所以他在当中很擅长这个当中的音乐总监呢很擅长使用这个现代乐器跟一些丝竹乐器之间的搭配，所以让你会觉得非常的那种很引人入胜的这种感觉。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由尚雯婕所演唱的叫做《逐浪》。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逐浪来自于尚雯婕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收录在这个电视剧《有匪》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哈。那其实这个片头曲我自己很喜欢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看剧的时候，那个片头曲我们都会跳过去嘛，因为每一集都一样嘛，每一集都一定要看一次片头曲，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把它跳过去。我跟你讲，我喜欢到我每一集的时候，我都把这个片头曲给听完，你知道吗？别人在旁边看就说：“这你是有多夸张？为什么片头曲一定都要看？这不是五十几集看起来都一样吗？”好，但是因为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的好听哈，我觉得对于那个进入这个剧的那个引导的作用很强，所以你听到这个曲子之后，你会让你自己有一点准备，能够进到这个情节里面去。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在外面，哎，这个忙好，或者是我现在有一点时间，我来看个一两集，好，这样子。我们都穿插着看嘛，你没不见得有办法一次看个什么20集之类的，那太拼了。那可能就诶看个一两集，那你就听着这个片头曲就很容易带你进入这个武侠的这个情境里面去。毕竟它的这个时代背景跟我们有一点差距，所以诶很好玩。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因为我想很多的朋友一开始听到这个剧的名称都会觉得有点怪，就是说诶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到底为什么要叫做这个。我们在跟人家讲说，你最近在看什么剧？我说我在看《有匪》。他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有匪》。他说你在看什么？我说这个剧的名字叫做《有匪》。好，他们就会问说哪个有哪个匪？好，我说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好，匪就是翡翠的匪。好，那这个剧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年底的时候，几乎是12月才播出。好，那当中的主演呢是，由这个赵丽颖，好，现在的这个我们就说顶流花旦嘛，哈的几位哈当中，其中很杰出的一位赵丽颖跟王一博哈所共同领衔主演的一个剧，哈，那由吴景元导演所指导，哈，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名，而且我觉得也是很优秀的演员，哈，包括了张慧文、陈若瑄、孙坚、好周杰琼、张馨予、冷纪元等等，好，还有车晓啊、胡兵啊、董璇，这些都已经是很资深的演员了哈，共同演出，所以这个卡斯算是蛮强的一个古装的武侠剧哈。那这个剧呢，它的这个行程呢，跟我们现在很多大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剧的行程的过程当中都很像哈，就是原先他们是这个网络的一个小说哈 ，Suppress 所写的一个小说叫做《有匪》，匪是这个土匪的匪哈，那之后呢就把它改编的就叫做一样同样的读起来是一样叫做有匪哈，只是他把匪从土匪的匪把它改变了变成翡翠的匪哈。那这个匪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哈，就是由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一位女生呢，她是她的名字叫做周匪，好，单名一个翡翠的匪。匪字，好，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有匪是什么意思哈？那其实这个是一段《诗经》里面的《卫风·齐傲篇》当中的一段的词句哈，所以还蛮有诗词底蕴的哈。它当中的一小段叫做“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日不可喧兮。”哈，什么意思？

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形容一个男性，一个翩翩君子的样子。一个翩翩的君子，他应该要有的样子是一个，就像一个好的玉，他经过不断的琢磨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高尚的一个品格，以及整个人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基本上他的这个匪，因为这当时候写的这个虽然是土匪的匪，但这个匪字呢其实是通这个文采斐然的匪，就是上面是一个非，是非的非，下面是一个文章的文，这同样的一个字，其实它是通用的。所以这一出剧当中呢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那这个有匪君子又形容的是男主角，就是由王一博所饰演的谢允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匪字呢又同时间又是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周匪的这个匪字，所以其实他用了一些诗词上面的一些巧门，文字上面的一些巧门，但是在形容不同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角色。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创意的概念。那当然这个剧不是只有这个在它的开头的有趣的地方，它当中还有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会逐一来介绍。好，但是我们这个系列重点呢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它当中的音乐的作品，因为它的这个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它呢同时间呢把这个所谓的丝竹乐器，我们东方的丝竹乐器跟这个西乐之间呢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融合，所以它的节奏感是很符合我们的需要，但是很符合现代人听音乐的需要。但是呢它在乐器的选用上面又让它非常的有东方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来，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这首曲子呢是就是这个女主角，她的命，这个曲子的名字的命名就是这个女主角，在戏中大家都叫她的名字叫做阿斐。好，那这个曲子就叫做阿斐，但是她其实就是谈到一个因为在这个当中，这个女生是一个武侠高手，好，是一个武功高手，她怎么样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好，所以在很多的地方谈到要开始打斗了，或者是要我要好好下定决心来练武了，好好在武功上面精进，这个曲子就会出现。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阿斐。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一出武侠大戏哈，叫做《游匪》哈。那这一出剧呢，我觉得是。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比较少在作品当中看到这样的人物的设定，因为它是一个女强男弱的一个情节。什么意思呢？就女生是武功高手，男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他最会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三寸不烂之舌，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打带跑，就是逃跑浇滴抹油，他的轻功非常的厉害。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设定，这样子的设定的剧呢，我在我过去这么多年接触武侠的小说或者接触武侠的剧当中是蛮少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男生女生的样子是感觉好像有点错置，因为以往我们很习惯的这个武侠剧的模式就是男生是武功高强绝世高手嘛，那女生呢当然就是一个要不就是一个大家闺秀啦，要不就是一个落难公主啦，要不就是她可能也是武林中人，但是两个人就结伴成为侠侣，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武侠的剧的看法可能就是这样。好，女生呢会不会武功不重要，可能武功也蛮强的也可以，她武功不太会武功也无所谓，甚至就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关系，只要这个男生强就好，反正男生最后一定会练成制武功嘛，对不对？好，所以一定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女生弱没有问题。结果这一出剧呢，他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就这个当中这个女生是个绝世高手，最后她真的练成了很强的功夫，而且也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男生反而是一个看起来文弱的一个书生这样子，但是两个人彼此之间互许终身，而这个女生她也是一个所谓我们常说这个武侠当中忠肝义胆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好，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她的歌曲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安排，因为其实她在整个的音乐的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因为她把很多的跟故事相关的一些情节都放在了这个歌曲当中，所以他的歌曲呢，除了他反映不同的样貌以外，很重要的是他把很多里面的故事的情节都化为文字放在这里面，而且这个文字是经过一点雕琢的文字。好，我们知道中国风的音乐，它很重要，就是它在唱词上面不只要有一点文味儿哈，而且它的很多的用字之间，它要有一点巧门哈，不是所谓的大白话。好，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最大的一个差别，因为有的时候你很直白的把英文歌曲把它摊开来，它当中的词汇比较很直接，所以很多英文歌曲，尤其美国的歌曲，它的歌词相对来讲它是很白话的，可能英国的歌曲它有的时候它还会用一些古英文，有一些文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歌曲直翻成中文的话，那简直你会觉得不能听啊！这个歌叫做歌词吗？根本就叫是讲话，所以我们中文的歌曲都会有一点点这个特色。好，这个是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印象，仔细去思考，就是我们的唱词之间都会有一点点文味，让这个歌曲听起来有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不是那么像讲话这样子。好，来接下来我想分享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在这个当中的男主角王一博。王一博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优秀的一位演艺从业人员，他的之前他是团体出身，然后后来单飞成为演员，也有歌手。好，那他在这一出剧当中的角色我觉得饰演的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大家对他的认识是一个不是那么三寸不烂之舌的一个对象，他的相对来讲他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一个男生，让人觉得酷酷的帅帅的这样子，但是呢他在剧当中却要饰演一个非常话多，他们叫做话痨，很话痨的一个对象。这个角色基本上我觉得他饰演的蛮好的。那他在当中呢也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熹微。好，这个熹微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即将要日出，从黑夜即将到日出的第一道的曙光叫做熹微。好，他就唱了一首这个歌曲。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由王一博所演唱的熹微。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武侠剧哈，它叫做《游匪》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开启的这个系列呢，比较特别哈，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出剧当中的电视剧原声带，好，很多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些曲子哈。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常常会有不同的歌曲嘛，好，因为歌曲也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剧情对人物当中有一些记忆，而且很好的是，如果他当中是演员来唱的话，感觉大家对这个角色更有共鸣哈。那当中我们所刚听到这首歌曲《熹微》，好，就是由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的演员王一博他所演唱哈。那这个歌曲，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为什么特别

也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觉得他在音乐的处理上面呢非常的细致，那包括他在这个当中的很多的唱词都有非常多的雕琢。那我们知道其实很有一个剧他当中有歌曲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几乎现在不管是古装剧也好或者是现代剧也好都有歌曲在当中，但这个歌曲跟这个剧当中是不是一定可以完全呼应，基本上不一定，好，有一些时候他甚至是借用一些不同的歌曲来，好，所以像很多的剧我们听到他可能就是一个谈到爱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套在这一出剧也可以，套在那一出剧也可以，反正里面只要有爱情他都可以，好，但是这一出有匪我觉得他的歌曲的安排上面最用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把很多的里面的词都把它跟这个剧情之间的呼应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好，所以像刚刚的这个西威这首歌曲当中他谈到的他唱的很多的部分，首先第一个他唱他的这个唱的内容是用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所以第二个就是他的当中所叙述的内容就是跟这个剧情之中他有很多的呼应，那是因为我们秉持着不爆雷的这个原则，所以当中他到底谈了什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你可以在剧当中找到很多的线索。好，在一般的剧当中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他们有一些很在配乐上面的一些很简便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当中的一些主题曲的不同的曲段把它拿出来做不同的变奏，那不同的变奏常常就会配合在剧情的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可能他跟着某些情节走，有些时候他可能跟着某些人物走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西威这首曲子呢在当中有另外一个变奏好的演奏版，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跟大家来稍微多一点的来介绍这个电影原声带，好，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细致而且是我觉得在音乐上面实在算是一个佳作，好的一个作品，所以特别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当中有一些很精彩的曲段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好，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剧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都没关系，这几首音乐呢我相信都可以让我们好好沉浸在当中，好， OK， 好，我们 GI 放映的节目呢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最后呢送上西威的一个变奏的版本，好，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麦话。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内，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新的单元，新的资料啦。其实，你真的要讲资料，Google 大神都有，但是重点是这些东西，资料，的词，我们怎么在台语这个语言当中来呈现，这才是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好，那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单元，会一起来介绍节气，没阿公，
1: 这亏
0: 这亏
1: 这
0: 这亏，
1: 对
0: 啊，卖手卖手气，那是气，
1: 对
0: 啊，这亏
1: 穿大亏，
0: 好对哦，对对对，有也有哦。好，这亏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咱啊，咱一年的中间有二十四个这亏，对啊，所以这个咱今仔日介绍第一个，
0: 好，
1: 就是迄个立春，
0: 立春。立春，站立，立站立立立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春天的春，
1: 对，这个立哈，就是啊，设立就是都是开始，像咱像咱啊，一个国家的建立，这个立是开始，所以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所以咱一年有四季，这个四季哈，春夏秋冬，
0: 对，四季，
1: 所以每一个季拢有一个立，所以有立春，立夏，这个夏天，就是热天，夏天，
0: 不是立夏，
1: 立夏，立秋，立冬，所以咱
0: 就是开始起始点啦，就是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那因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就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那我们当然，华人也讲嘛，一年之计开始于春。
1: 对
0: 哦，所以我们要来讲立春。
1: 对，这个立春哈，大约。咱知影是当然这个节气吼是甲咱，因为咱中国人是以做事人，咱是以农立国，所以咱拢是用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竞争。所以这个立春就是春天开始，就要开始去落田去做事
0: 所以就是
1: 竞争
0: 开始播种了，开始。就是农人呐，农人家就是，因为其实华人这个节气这个东西只有华人有，很妙，而且它也传了好几千年的。那个这些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啊，所以这个做蔗蚕郎就是种田的人，就是遵照着这个节气来耕种。那其实立春嘛，就是开始，所以就是播种。耕种的开始，
1: 所以咱就把这个，不过

0: 咱一般啊，一般人哈，唔是做事人、啊，对啊，鼓励可能
1: 他无限你啊，
0: 无限你啊清楚。
1: 嗯嗯嗯。
0: 所以咱啊，为着要互民众哈较了解、嗯，所以咱就讲，哎、大约是伫迄个新历，
1: 哈、嗯嗯嗯，
0: 新历诶二月初四、初五，
1: 哦，
0: 就是这个立春。
1: 哦，虽然他是诶、耕种的人会想要就需要了解的，可是他。居然是以新历国历来历，可是、哦、其实二十四节气好像有的是以国历，有的是以农历吼。
0: 最主要这是在那个古历的，
1: 古
0: 历啊是要让做事人啊照着这个节气来啊来尽责，
1: 嗯嗯嗯，
0: 总是咱那是拢讲古历。啊，可能你呐，
1: 那跟
0: 你
1: 讲，
0: 对，跟你讲古历，你可能哎啊，因为古历跟新历的迄个对照哈，当年拢无同款，
1: 对，
0: 对啊，所以咱就讲啊，为着要让大家拢较了解、啊，大约是伫这个、啊新历的这个啊二月初四、初五，有时候初三，哦，差不多这几天，就是立春。
1: 哦，立春的落点大概是在。国历的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呐、因为它其实这个节气嘛，它其实是、它不是说当那一天就是不像说那个双十节就是十月十号，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区间，一个区间，所以没有说固定在哪一天哈、哦。立春是落在二月三号、四号、五号左右，
0: 对
1: 啊、其实如果真的要讲回来的时候。那个农历大概也就是一月左右啊，所以也是一年的开始，
0: 对，好，真贵，是，好，对，立春开始就是啊，春天的开始啊，所以春天讲到春天的天气啊，我想咱有一句俗语话，已经大家拢熟悉，就是春天熬乌面，
1: 对，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哈，春天熬乌面，因为就是形容春天的天气像后母的脸色，就是时好时坏啦，
0: 对，所以。真紧的变面啊！
1: 很快就变脸了、
0: 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迄个感受的吼，咱有时早时哦，日头出真炎唔过过到哇，开始变天，
1: 对，
0: 变真冷，
1: 一天的温差有时候很大哈、就是早上还出太阳很热，结果过了中午就开始凉了。
0: 所以春天、所以咱也是啊，伫春天，咱要啊出外，也是要上班，咱上好搁扎一件外套。
1: 对，需要哈、这个外套还是要备着啦。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早晚温差大，那有时候是、这两天还热，然后后两天就下雨了。
0: 对，开始落雨，天气这个反冷，对啊，所以讲到春天落雨，咱嘛有俗语话安尼讲哦，立春落雨透清明，
1: 立春落雨透清明，就是立春如果下雨，
0: 一直
1: 下到清明，
0: 清明
1: 那很久呢，这样。有两个月，
0: 对，好，所以这个立春哈，所以立春的天气哈，所以做事人因着开始看 立春落雨安尼今年雨水
1: 比较足了，
0: 对，比较充足，落个清明。
1: 我们也有讲到春雨嘛，
0: 对，
1: 所以春天会下雨是正常的，
0: 对。对啊，当然咱有讲到落雨，咱有讲到单雷啦，对啊，那是立春单雷，十处低调高处空，
1: 立春单雷，十处低调高处空，立春如果打雷，就十处的猪圈有九处空，
0: 对，
1: 为什么？
0: 所以这就是说因为春天的单雷吼，拢讲个足大个，你拢无，你拢无心理准备，突然间安尼，春雷一响吼，惊着吼，所以连低调。

0: 吼，
1: 拢
0: 扛低吼，
1: 走甲拢走起味啊，
0: 对，拢走起味
2: 啊，
0: 惊着，对，
1: 春天的打雷比较吓人，夏天的雷阵雨也是蛮吓人的，
0: 唔呀唔呀唔呀，
1: 但是可能春天已经打习惯了，听习惯了，夏天就不怕了，我猜啦。
0: 嗯哼，嘿，啊，所以这个单雷哈，冒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雷无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
1: 诶，
0: 对，
1: 雷无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
0: 对，
1: 如果雷没有打春，没有在春天打雷，
0: 对，
1: 今年就是好天。
0: 对。所以这个哈，
1: 这样有点矛盾呢。
0: 嗯，对啊，所以伊直接安尼讲起来，哎，那像啊，春天单雷哈，
1: 不好吗？
0: 哈，无介好哈。
1: 哦，
0: 嘿，不过咱都只有讲到啊，那是春天啊，落雨落个清明，哎，这雨水充足，哎，应该是袂歹哈。
1: 还是说会打雷的雨都是这种比较？强大的雨，就是雨水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雨水，只要这种绵绵细雨就好，搞不好哦。
0: 对，哦，所以怕生这些啊，这些小鬼个对这些人啊，因啊，得较了解哦。嘿，咱无这些的人，可能得无遐尼啊深的体会。
1: 嗯，真的，这个嘿，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这种俗谚语都是，哎，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经验智慧的结合。
0: 对，嗯，
1: 那可能，哎，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有那样的体会，但是就是，哎，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哎，到底立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好，哦，啊，所以关系诶，即立春了后哈，迄，那个咱迄个潮汐哈，海水的海涨哈，诶，
1: 嗯。
0: 嘿啊，都会较大
1: 哦，嘿，
0: 都会较大，所以立春吼，嘿，咱也是讲要去做啊海边的迄个活动，
1: 哦，也要注意，嘿，海边的诶，那个水上活动也是要留意的，
0: 对
1: 哦，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要留意啊，特别是这个立春之后，这个潮汐的涨跌又更更大
0: 哦，
1: 所以都是需要留意的，好，那立春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立设立嘛，建立，
0: 春天的开始，
1: 好，
0: 立春，
1: 立春，嘴巴闭起来，立哈，嘴巴闭起来，这是节气，节气，
0: 节气，
1: 节气。这块立春，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一起来认识。那其实还有很多，哦，跟这个立春相关的，不论是，我们常讲说要吃当季当令的食物啦，或者是这个刚刚介绍这些俗谚语啊，还有很多，哦，我们就只是开个头，就是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阿嬷的话，明仔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亚洲动保大会系列。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记者，小记者，大记者，对，山孟贤老师，他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孟贤你好。
2: 明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应该算是好友派特派出去的好友记者，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发 follow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在2025年的8月26到28号哈，国内动保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盛事哈，就是我们首次承办了国际的动保大会，这个叫做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好，那也圆满的落幕了。那我们节目呢哈，就派出了几位这个好友记者来帮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去聆听并且回来报道。那今天呢就轮到了我们山老师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这个主题是娱乐产业中的动物
2: 哈。
1: 那台湾呢目前在这个应该是2025年还是24年的时候，我们的动保法特别把这个叫做
2: 展演
1: 啊，娱乐性的动物的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些规范，好，所以我们现在蛮就是焦点会经常会放在就是这些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好这个主题也非常契合我们目前的状态哈，那就请山老师帮我们来介绍这一场的演讲。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会帮大家带来三种动物的处境。对，首先的话会是跟大家分享在泰国的一间老虎庙，然后这个老虎庙它怎么样从兴盛然后到被政府接管，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1: 这个老虎庙是庙中有老虎还是庙中拜的是老虎？
2: 哦，他庙中收养了140多只的老虎。
1: 天哪，
2: 对，
1: 那他拜的是什么神啊？
2: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也不算拜一个神，就是寺庙的僧侣在照顾这些老虎。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别人家的庙照顾的是流浪狗，他们照顾的是流浪老虎。哦，可以了解了解，主持人终于了解这个概念了。
2: 所以这个老虎庙它最早的成立就是的确像明理老师说的，就是他收留了一些老虎，然后这个讲者呢他叫做塔尼亚，她是一位女性的研究者，然后她那时候在泰国的老虎庙有工作了快6年的时间。对，一直到那个老虎庙她就是面临了老虎庙被检举，然后后来就被没收，对，整个140只的老虎全数被没收。
1: 为什么检举啊？
2: 因为那时候那个寺庙里面呢，她就是提供民众可以来到这个寺庙跟老虎互动，那你可以买一些食物去喂它。
1: Okay.
2: 所以说这老虎庙虽然它收容这些老虎，但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动物展演场所。
1: 啊，对
2: 对,
1: 对, 对，
2: 你可以去买一些食物去喂食这些动物啊，
1: 把它们当可爱动物区来管，是不是？
2: 对，就有点像台湾我们都是用什么看水豚啊、羊驼啊，但这个老虎庙它是看
1: 老虎。
2: 对，那那个时候
1: 而且是140只。
2: 对，
1: 天哪，而且那这个庙很大吗？
2: 很大，幅员广阔，而且它是有非常多的自然环境。
1: 哦，
2: 对，最特别的是这些老虎它不是都永远住在同一个栏舍哦，他们定期就会把老虎轮流换居住的地方。
1: 哦，
2: 所以它其实跟像动物园里面的老虎都永远住在那个栏舍，可能10几20年不一样，它是可以轮流换地方住的，
1: 感觉好像还蛮有概念的哈。
2: 对，
1: 嗯，
2: 所以它的动物福利如果真的要去做评估的话，第一个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饮食规划，所以他们还有专责兽医师。

0: 对，所以他们的所有老虎都是有兽医师直接住在寺庙里面，有状况可以马上去做医疗的。
1: 感觉好像不是庙，感觉好像是动物园呢、啊。
0: 对，而且感觉上很像就是一个专门的老虎的收容中心的感觉。嗯嗯嗯嗯，对，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幅员广阔，所以它不止老虎可以在自然的笼舍跟自然的环境里面，所以在那边的老虎就是会很有活力，然后民众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能，它的天生的一个本能，不会说像我们在动物园或是一些展演场所会看到动物可能会出现一些摇头晃耳啊，走来走去啊，
1: 刻板行为，
0: 对，刻板行为，我们说的动物精神病，对，他们是说在那个寺庙里面其实是很少看到老虎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代表照顾
1: 起来还不错呢。
0: 对，听起来是照顾的非常好。
1: 那他被检举的是因为
0: 被检举，这真的是很尴尬一点，就是因为在老虎庙工作的这个塔尼亚，对，他在他们那时候被检举的关系是因为很多动保团体知道说，哦，这个寺庙竟然有可以收费喂老虎，
1: 哦，
0: 所以他们就说啊，这个寺庙可能是利用动物赚钱，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到现场踏查，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到现场调查去了解这个老虎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他们就联合了媒体开始去做大量的攻击，然后就要求说你们一定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些老虎，所以他们就透过施压的状况，然后要求政府要把这些老虎统统没收。
1: OK， 140只要收到哪里去？
0: 对，所以这、就
1: 是、那也是个问题耶，
0: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问题。
1: 对啊，收来收去搞不好还觉得这里还比较好，
0: 所以
1: 应该是换人照顾。
0: 没有换人照顾，因为后来就遇到一个超级大的状况，就是因为140只老虎，政府的确没地方收纳，所以在政府将140只全行没路之后，死了80只。
1: 天哪！
0: 因为他从原来很大的幅员广阔，还可以轮流换地方住，
1: 对，
0: 关到小小的笼舍。然后又没有那种兽医的搭配，然后也没有一个饮食的照顾，所以很多就死于在饮食的改变，还有在那个运输过程。其实运输过程都是风险，
1: 是
0: 对，因为大型的动物它们其实很容易紧张警戒。如果你的那个保定，或者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运输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保全措施，甚至他们在要上车子或什么，他可能需要先去训练，不然的话你突然之间就把它放到那种大卡车，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的紧迫，尤其老虎又是猫科又更容易紧迫，
1: 是，
0: 那紧迫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身体马上出状况，就晕厥啊，可能就当场就死亡这样子。
1: 对对啊，我们一想到就是说，如果你一辈子都是在平稳的地面上生活的，你到一个会摇晃的移动的一个容器里面，你看你是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就连我们人类都会有晕车的情况发生的，
0: 而且它可能车上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噪音，
1: 对
0: 对，
1: 车子本身就很大的声音了，
0: 对，所以他们一次性的移开了这140只的老虎，你也没有一个像动物园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去收容它，所以通通都关到狭小的铁笼子里，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
1: 140只死了80只，将近一半呢。超过一
0: 半
1: 了，太可怕了，
0: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轩然大波，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或许这个老虎庙它的确做了像动物展演的事，因为它的确让民众跟老虎互动，然后你可以买东西去喂它，但是我们如果都会觉得被囚禁的动物绝对都是不自由的，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在没有查证的状况下就是直接直觉说不应该圈养这些动物，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评估这个动物的福利，
1: 对，
0: 它的真实性，那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倡议它可能无形中我们会走到我们不想发生的比较坏的一个局面，
1: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前面这个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想要去改变这个状况，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好意了，那但是我们配套措施没有做好，对，所以等于是第二次的加害，
0: 对，尤其明老师刚刚说的第二次的加害，他的加害其实很严重，他的加害不只是老虎的死亡，而是在

0: 因为之前，大家看老虎绝对首选是老虎庙，
1: 哦，
0: 对，
1: okay.
0: 可是你现在老虎庙倒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泰国就发生了非常多，他们就当时关掉后就兴起了很多的小型的老虎观光，
1: 哦，
0: 可是他们的小型的又很小，
1: 嗯，
0: 又没有老虎庙有兽医，然后你可以轮流住，嗯，然后又幅员广大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更糟糕，它变成一种风气哦，
0: 对，反而变成说你空出了一个商业的版图，
1: 嗯嗯嗯嗯，
0: 让很多看到这种有利
1: 可乘，
0: 对对，那很多游客因为老虎庙它为什么会那么红，原因是因为泰国本来在那段时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
1: 嗯嗯，
0: 那老虎庙是他们在观光旅游的
1: 景点
0: 算是一个必游之点，
1: 是，
0: 对，那你现在老虎庙没啦，那你那么大的游客要去哪里呢，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那些闻到商机的人就赶快就哦，可能我圈养几只老虎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收费的农场这样子，
1: 嗯，是，是，
0: 对，然后反而后面这些老虎就更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1: 是，
0: 但这样的状况就很糟糕，因为原来的动保团体就是让政府收掉了140只，结果80只过世，
1: 嗯嗯，
0: 所以后面出现的很糟糕的这些老虎，政府不愿意取缔，
1: 哦，
0: 嗯，他们会觉得他在糟，但政府已经有心灵创伤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一直叫我收嘛，那我听你的，我真的把老虎收进来了，
1: 嗯，
0: 结果我却造成了民怨，因为我让一半的老虎都死亡，所以政府就不管了，
1: 是，
0: 对，他就觉得说我不要管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反而变成后面的老虎就更惨，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倪老师刚刚说的。真的是二次伤害，而且是很深的，甚至延伸到三次伤害。
1: 对对对，伤害到整个社会跟政府体制哈。
0: 对，
1: 哎呀，真的怎么这样一团乱，
0: 嗯？
1: 感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搞成这样一团乱？
0: 对，可是这个案例我觉得它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牵扯出了一个娱乐产业。
1: 嗯，
0: 这个产业它有游客、观光客，它有一个场地，
1: 是，
0: 就是经营者，
1: 是，
0: 然后政府。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还有一个就叫动保团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些动保团体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维护这些动物的权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个讲者给我一个最大启发，他当天有说一句话，他说对抗式的倡议只会让动物福利倒退，
1: 嗯，没错，
0: 对，这句话让我印象中非常的深，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有些动保团体都会觉得有圈养动物的地方应该即刻关闭，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被圈养的动物，
1: 嗯，对啊，这个是一道神圣的光环在他们的头上，
0: 对，就是
1: 要扮演圣人
0: 或者是关于自由的想象，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确，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将动物面临的处境跟情境单一化了，
1: 嗯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是因为被盗猎它是幸存者，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它在野外可能因为栖地的开发，
1: 嗯，
0: 它可能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照顾，
1: 嗯，
0: 所以它必须暂时先由我们人类介入，所以当时的那个老虎庙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1: 是
0: 它去收容了这一些，因为就是寺庙嘛，就是，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会有个慈悲，对，所以他们就谁知道就越收越多，
1: 嗯，
0: 而且最特别的是这个寺庙很先进哦，
1: 嗯，
0: 它还有环境丰富化的计划，对，所以它其实是有
1: 很有概念啊，
0: 不只有概念，有兽医，我觉得它还有包含在教育，
1: 嗯，
0: 它让我们去看到一个不错的老虎的庇护所或是生活环境应该长什么样子，
1: 是，
0: 只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寺庙里面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有一些臆测，
1: 嗯，
0: 例如说寺庙怎么可以收那个喂食老虎的钱啊，
1: 哦，
0: 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寺庙也不可能用民众的钱拿去喂老虎，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中他看到了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
1: 对对
0: 对，
1: 其实他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反映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
0: 嗯，
1: 刚刚讲到说什么对抗性的这个抗争，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对抗性的抗争是会
0: 倒退的，
1: 对，会让整个事情倒退，其实我，
0: 嗯，
1: 这种事情在发生在我们人际之间，
0: 嗯，
1: 发生在我们政策执行的其他的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
0: 嗯
1: 嗯，所以还是需要有比较理性的沟通啊，
0: 对，
1: 那其实好像其实这个庙宇

0: 他在处理收容老虎这件事情上，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蛮不错的典范。
1: 对，
0: 只是他是寺庙。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可以好好的转型，好好的转型，或者在庙宇的不是庙宇的定义，就是这个收容所的这个定义上面，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诠释，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遗憾。
1: 对，那所以讲者塔尼亚他就说，其实真正帮助动物的好方法是我们去寻求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说都是用对抗的。
0: 没
1: 错。所以他说他们后来有改变心情，就是说我们在做倡议或者在做一些对抗的时候，可不可以改成说我们去帮助他让动物更好，甚至给教育他们，让这些业者知道说你有好的动物他才可以为你带来好的利润。他说虽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啊，虽然我们本意是希望动物好，但你必须就要入境随俗，用业者去懂的语言。对，他说这样才有可能从认知上的对齐，然后一起去改变这整个的产业结构。所以我觉得他在真的是他的血泪史。对，因为他后来他也失业了。对，所以他后来在所有老虎被没收之后，他也成立了泰国一个叫做那个喂老虎的一个机构。对对，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跟政府合作。
0: 是，
1: 对，所以他分享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跟经历，这样
0: 是是，这是动物教我们很多事情，透过他们的牺牲，那所幸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有所反省，
1: 对
0: 哈，对，其实泰国政府也不错，他其实也是有反省，虽然这个反省是基于恐惧哈，老百姓，但是他也某种程度上面，他也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许政府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那需要扮演更好的角色，他就必须要去理解这个问题。
1: 对，
0: 对，所以哇，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虽然有点伤心难过。 对， 对，这也是我们人类该去反思的一个部分。好哇，这个泰国的老虎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哈，竟然一座庙宇可以收容100多只的老虎，不是100多只猫咪啊。OK，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哈还有更精彩的议题。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梦贤老师来帮我们报道哈，在去年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举办的亚洲动保大会，其中一个专题叫做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泰国的一间老虎庙，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呢？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刚老虎庙比较像是我们去看到一只活生生的老虎。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动物，而是它的间接产物，就是我们的麝香猫咖啡。
0: 哦，大家知道麝香猫咖啡是什么东西呢？
1: 就是一个很贵的咖啡。
0: 对，
1: 它的主要的概念，既然叫麝香猫，就一定有这个动物嘛。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咖啡呢，因为咖啡豆在烘焙前，它其实是一个果实的样态。
0: 嗯嗯。
1: 对，所以麝香猫咖啡就是指说这个动物它吃了咖啡豆之后，将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那个后续的处理，看要水洗啊还是烘焙啊之类的。
0: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
1: 好，
0: 就是被麝香猫的大便淹过的、
1: 啊、没错
0: 咖啡豆。听说什么它的那个风味独特，所以很昂贵，对不对？
1: 就是对，听说就是因为麝香猫它本身叫麝香的意思，就代表说它带有一个腺体，会有一个特殊的体味，
0: 是，
1: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从它肚子里排出的便便，会特别的有风味。对，但有趣的是，因为咖啡豆是果实嘛，
0: 对，
1: 但其实麝香猫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它其实是吃肉的，
0: 是，
1: 对，它有点像那个黑熊，黑熊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一些果实类杂食性
0: ，
1: 对，其实黑熊是以植物为主啦，它偶尔才会打点猎，可是麝香猫的话，非它不是麝香猫，麝香猫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偶尔吃一点，对，偶尔吃一点点。草，因为像我们有些猫咪可能有时候会吃些猫草啊，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你喂麝香猫吃咖啡是违反它的动物天性的。
0: 哦，是，那所以麝香猫咖啡的那个这个做法是饲养的情况之下，
1: 对，这
0: 就是刻意的喂它这些，
1: 强迫它，
0: 强迫它吃。哎呦！哦，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咖啡很过敏的，对，我没有办法喝咖啡。天哪，如果要强迫我吃咖啡豆，我一定很难过。
1: 对，而且它本来就是肉食，你就一直喂它吃，
0: 营养不对了，
1: 对，
0: 不良。
1: 对，然后加上说，麝香猫它是野生动物，所以它的这个产业是在野外大量的捕捉。所以它已经变成工业化，就是我大量的捕捉野生动物，然后强迫灌食这些咖啡豆，去收集它的便便。对，所以这些动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点像是被剥削的。
0: 对对
1: 对，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你又喂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对，所以它其实在动物福利上是
0: 这个就
1: 极差了，
0: 很大的问题，
1: 对，是非常极差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这一段的讲者是杰斯，这个讲者呢他是一个博士，然后他本身呢就是有在做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个倡议。好，那这个博士呢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旅游产业里面的行销，对，行销的部分他去看，要去越南就是买这些麝香猫咖啡，他就发现这些旅游网站平台都会主打他们是麝香猫是有符合动物福利的、然后就说这些麝香猫会出没在哪些的景点但是他便没

0: 没有说这些麝香猫是被刻意灌食，因为它是肉食性动物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以农场的形式在照顾，
0: 不是，它是间接的产物。
1: 嗯， 嗯， 嗯，
0: 对，所以它也不算农场，它比较像是那种，老师说它比较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繁殖场了。
1: 嗯， 嗯， 嗯，
0: 对对对，就像那个狗狗的繁殖场，
1: 是
0: 包含像经济动物。如果我今天要增加，收容空间，我不可能给它太大的环境，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麝香猫就是一样，就是
1: 小笼子，所以是关在笼子里面，
0: 对，跟前面我们讲老虎一样，
1: 是，
0: 对，你只要收容，其实就会面临到空间，
1: 对对对，
0: 空间的问题。
1: 不要说野生动物了，就算是家禽家畜，猪牛羊鸡，你把它很密集的饲养，或者把人关在一个集中营，这道理是一样的，一定是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个讲座我觉得它有个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它分享了就是在旅游产业上它有发现，就是这些旅游产业的心口不一，你打着动物福利，但是其实你是残忍的对待。对，然后第二个是它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就是其实麝香猫啊，它虽然集中在越南，但它的分布其实在越南没有很多。所以他说其实麝香猫咖啡它有时候的一些集中会让很多民众以为那是当地名产特产。
1: 哦，
0: 对，可是它其实是被人为刻意的从野外捕捉而来。
1: 嗯，
0: 所以当民众他的认知是哦这不是越南名产，就是要买麝香猫咖啡的时候，
1: 是
0: 对，就会忽略掉，这麝香猫其实
1: 是
0: 不自然的饲养，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那讲者不愧是博士，因为他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全世界研究麝香猫灵猫科的研究者非常少，
1: 哦，
0: 对，所以他很难被揭露出这个动物原来他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
1: 是
0: 他的生存条件，还有包含他的医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了这个麝香猫的一个基金会，对，然后就去揭露这一些，用科学的证据去揭露这些事情，
1: 其实我现在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跟桑老师这个询问就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凡是可以大量购买量产，然后被特意的去宣扬，不管是不管是它的疗效或者它的珍稀性，这些我们都需要思考，都需要思考，因为只要是量产，你随处可以买，它是一个名产，我想要买就可以买得到的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它的来源，对，因为在大自然这个正常的营运的运行的这个方式之下，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我们买到，特别是像这种
0: 珍惜的，
1: 对对，珍惜的昂贵的。
0: 其实米莉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教育，其实包含咖啡也是啊。如果我们今天先撇除麝香猫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那个 Seven 啊、全家啊，或是各个地方，就是台湾不止手摇饮很厉害，我们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很多人几乎不喝水，只喝咖啡。
0: 对，
1: 然后咖啡随处可以拿到。我常常就在想说，台湾并不是咖啡的产的主要的产地。那全世界咖啡的产地虽然不少，但是也不是，它不像黄豆、大豆、稻米到处都在种。那你随处都可以买到，甚至可以替代你的水分。我觉得这就值得思考，哪里来那么多的豆子？
0: 对，所以明老师他就提到一个，我们消费者需要考量到就是那个来源。所以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公平贸易咖啡。公平贸易咖啡它的咖啡豆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因为它中间不经过抽成。那我们现在这种很随处我们都可以在 Seven 品尝到一杯好咖啡，它其实不一定是公平贸易，它可能是一个例如说像批发，我跟你签一个契约，你每年都一定要提供给我这些这么多的量的咖啡，那但是我不去管你是不是有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跟你签订了，所以说变成如果今天有天灾导致我的咖啡其实收成不是那么的好，我还是得压低价格卖给跟你签约的这个厂商，
1: 是，
0: 对，对，所以其实麝香猫咖啡它这件事情牵涉到两件事，一个是关于这个咖啡它本身的

0: 来源公不公平，
1: 嗯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又把动物当成中间的一个媒介
1: 生产工具，
0: 对，生产工具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真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真的喝好咖啡有需要用到动物这件事情吗？对，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基金会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我们这几年从新冠疫情开始就一直在讲的 One Healthy， 就是健康一体的这个概念、嗯嗯、就是动物跟人类跟环境我们彼此之间是三个关联的三角关系、
1: 嗯、
0: 他就把麝香猫放到了动物的那一环，
1: 是
0: 就在讲说，哎、欸，麝香猫咖啡会不会人畜共通传染病啊？
1: 嗯嗯，
0: 哎、欸，麝香猫咖啡会不会去影响生物多样性啊？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而且这纪录片很特别哦，前面有曾古德博士的一段、
1: 哦、
0: 对一段语言，就是跟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这个动物，要去拒绝做这样的消费。
1: 是是是是、嗯，哇，我原先也只听说过麝香猫咖，因为我自己本人没办法喝咖啡，好、嗯哦，那所以对咖啡所知有限，
0: 嗯、
1: 对，哎，但是这就是听说过，就是这样子来的，就第一个印象就是啊，吃这个大便腌过的咖啡，这样好喝吗？好、哦，对、嗯，好，那第二个是哦，它很贵，它很珍惜，哈、哦，嗯、看起来很厉害的咖啡，这样、嗯嗯，哦，今天真的是学到了，
0: 嗯、
1: 还好不喝咖啡，我没有在这个共犯结构里面。
0: 我是因为喝咖啡，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1: 更了解
0: 更深，就
1: 是
0: 除了咖啡的公平性，还有包含动物的剥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麝香猫咖啡是一个。哎，很值得去发展消费者教育的一个案例。
1: 没错，对对对，只要人有庞大的需要，它就有可能变成工厂化饲养
0: 了、嗯、
1: 那工厂化饲养不管什么样动物，我想道理都是一样，
0: 哎，
1: 就是地小动物众多、
0: 嗯、
1: 然后生活品质很差、
0: 嗯、
1: 他们只是生产的工具、
0: 嗯、
1: 对，嗯，啊，今天这个议题也有一这一集的 这一段的议题也是有一点哀伤、啊、
0: 但老师你们发现其实包含像我们刚前面讲的老虎庙，还有包含我们现在讲麝香猫咖啡，他们有慢慢的走到透过教育，
1: 嗯嗯，
0: 还有包含像跟政府合作等等，所以像刚刚讲到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旅游的业者他们都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
1: 哦、是，
0: 对，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前面老虎庙的动保团体一样，他们也是跑去揭露这些旅行、
1: 哦、
0: 就像我们现在给富评啦、
1: 哦、
0: 我们家
1: 会是对对对对
0: 餐厅什么就会给富评什么，所以他们也有运用媒体这件事情想办法去促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不止消费者教育，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现在是一个数位公民的时代，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善用媒体去帮助动物？
1: 对，没有错。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天生是向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不会刻意一定要去伤害谁来获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大部分绝大多数的状况是因为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这个适当的这个揭露真相、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这些一般的消费者是重要的、
0: 嗯嗯、
1: 好，我不是故意要去伤害麝香，我也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不知道、
0: 嗯、是是，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塑造一个有能力去执行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
0: 嗯嗯，
1: 对，那如果你知道了你还是想吃、
0: 嗯、
1: 那也可以，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做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那我相信相对上来讲也会大量的降低这个需求性，
0: 是，嗯 嗯, 嗯，
1: 对，哇，好，我们又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大便腌过的咖啡。
0: 对，
1: 我为什么常常这样讲，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其实我的骨子里就希望大家不要喝。不好意思啊，叶老师包藏祸心。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了。

0: 好的，哎，三老师啊，那这个主题娱乐产业中的动物啊，那这个主题之下的那个演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接下来从刚刚的老虎只能没办法太近的触碰，就是只有喂食这些的接触，再到麝香猫，它是一个间接的产物。我们现在要讲的非常直接的，就是人类的骑大象的这个行为。
0: 哦，是啊，对。
1: 好，这个骑大象呢也很特别，它也是发生在越南，跟刚刚麝香猫咖啡一样。那这个大象它很特别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越南的一个达勒省，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圈养大象作为一些传统的节日的运用，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观光产业，它有点像是一个如果是观光产业，它是不是经济面向了？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是关于一些祭祀啊，或者是它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点像是民生它的一个文化的部分的利用。好，这样的一些大象呢，在1985年的时候，他们统计做这些事情的大象大概有500多头。但他们到2025年的时候开始去统计，发现说有500多头的大象锐减到33头。可是大家要去想哦，大象的寿命是很长的，几乎等同

0: 我们
1: 人类
0: 人类的
1: 60-70岁都有的。
0: 对，所以他们这个团体呢，主要的倡议者叫做戴夫。那戴夫呢，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那边，然后他在做一些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帮助大象的一个团体，他们就发现说，会让大象这么锐减，一定是出状况了。所以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大象的一个动物福利的状态，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在骑乘大象或是一些节气庆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烟火，或者是说我们会吹奏乐器，或者是我们有大量的人潮，对，那这些其实对大象来说都是一个突然间的身心压力，因为他的 DNA 里面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对，
1: 但对这些大象不是都被训练过吗？
0: 训练过，但大象它不是驯化动物，它不是像狗狗已经有14000年跟我们人类，
1: 没错，
0: 所以它骨子里还是有野生动物，
1: 而且骨子里是我要在森林里面，那是很安静的地方。
0: 对，然后大的声音这一些应该是危险，
1: 对，
0: 可是我会被强迫要
1: 暴露在这个危险，
0: 对，然后变成说我要必须违反我的天性，我感受到危险危机时候我不能逃窜，
1: 对，
0: 但我必须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慢慢慢慢的在庆典里面走，或者是说
1: 甚至他可能需要走在鞭炮，
0: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
1: 鞭炮中，鞭火中，
0: 对，
1: 所以
0: 这样的状况，就他们发现说这可能是让大象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其实很多是过劳死嘛，可以这样说嘛，对，但他很特别一点是他又深入的去研究到底是怎么样造成民众这么不了解大象，让它暴露在大量的危险之中，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因为大象跟他们生活太近了，大象就在他们家的周遭，就是在森林里面，然后他们把森林砍伐了之后，大象也无处可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养起了这些大象。所以他的这个戴夫他的调查，他就发现说，其实在当地的居民他认为大象像狗狗猫猫一样，它就是他们家的驯化动物，
1: 对对对，
0: 就是假养动物，所以他们就是
1: 误会可大了嘞。
0: 对，所以他们普遍是不了解这个大象，就是我跟你很亲近，然后你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其实我是不了解你的，所以他们就一直用一个错误对待的方式，所以就导致大量的快速锐减。所以老师，你看我们从刚刚前面讲到150只的老虎到80只的过世，这个是500头的大象到33只，
1: 是，
0: 对，将近400多头的大象就这样陨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1: 是早夭的意思哦。
0: 或者是因为那个身体健康病死，或者是说惊吓。对，那有一些有可能，我在猜啦，他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大象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不佳，会不会导致冲突而被猎杀？
1: 是是，
0: 对，就例如说大象抓狂，因为大象它在狂奔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攻击性跟危险性的。
1: 是那么庞大的动物，
0: 对，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人类的安全？对，那虽然讲者没有提出来，但我在猜，或许有可能
1: 是是。
0: 对，那目前有遇到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锐减到33头，如果他们想要去富裕这群大象。你会发现说这些大象里面它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雄性的。那大象其实是母系社会。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雄性的大象他们很难管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选择配偶，他们可能会打架或什么的。对，所以他们有发现说这样的锐减也导致性别失衡，他们也很难去维持这个大象族群的一个良好的发展。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里面在都是很专业的一个学科知识在里面。
0: 对，但我觉得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三者的动保团体他们很特别的都有提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人跟动物的关系。对，所以他当他发现说原来这边的居民他们是不了解大象的，所以他就开始从教育做起。哇，老师一看就是教育，他就试着先从一些文化地方改变。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趣是他先做了壁画的改变。壁画的改变就是说，因为早期是让大象观光嘛，所以他们那边的壁画永远都是人骑在大象身上，
1: 是是，
0: 所以他们就先从学校 学校壁画改变，然后

0: 是儿童跟大象，就是站在一起，就没有骑乘这个行为。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当这样的环境的图像的一个改变，它也是在改变相夫跟大
1: 对，
0: 象的关系。
1: 关
0: 你不是
1: 系。
0: 一个上下、上对下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是。
0: 对，那这样的状况，他们慢慢的改变，他就发现说，哎，其实这样的一个教育壁画的改变，代表他们关系的改变，有慢慢的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概念。那后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尝试去跟政府去签一个备忘录，对，就是说让他们去减少大象的使用。那原来说大概生33头嘛，那目前他们已经成功让15头大象就
1: 繁
0: 是退
1: 殖，
0: 休，
1: 哦，
0: 退
1: 退
0: 休，
1: 休，
0: 对，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认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宣导，还有跟政府的合作，他们会认为就是让这个省的大象通通停止对骑乘的这个活动是指日可待的。所以他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是蛮有希望的，
1: 是，哦，真的很棒。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 COVID-19 那段时间，不是整全世界都 shut down，就是停止下来，我们就会，
0: 就不出国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不
1: 然
0: 外
1: 后
0: 出啊，
1: 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头，就会发现各地哦，欧美啊、亚洲啊等等的，都有这一类似的事情，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可以自在的出来散步。对，因为没有游客了哈。对，然后其中有一则新闻，我也就是看了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那个骑乘大象，泰国的骑乘大象的业者或者是动物园，他们就改变了，就是说不再使用骑乘，因为骑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那个象童是会用那带钩子
0: 哦，对，
1: 的那个叫鞭子还是什么？
0: 控制就是
1: 对
0: 他
1: 对，
0: 的，
1: 是，那是就是打他或者是勾在他身上，这是一种就是透过疼痛来驱使他的一种行为。好，然后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更喜欢在大象的下面跟他一起摸摸它，喂它吃东西，看看它的眼睛，跟它做互动，或者让大象用它的鼻子把游客这个抬起来坐在它鼻子上，这样子的互动反而就可以见到说，诶，观光客也喜欢，大象也比较舒服。对，那后来我好像有看过，就是有不少的那个动物园就完全。废止了这个骑乘大象的活动。
0: 他们后来就转型变成那个大象志工，就是召集国际的志工，你可能就是去帮大象洗澡啊、刷背啊、喂食，然后做换宿。对
1: 是，哦，换作是我，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你骑乘在动物上面哈，其实像骑马或者是骑马或骑大象，我是没有骑过大象，但是我就可以想象，我比较想要看大象的眼睛、大象的身体，跟它抚摸。可是你骑乘在上面，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它。
0: 这倒真的。
1: 哦，对，然后我们骑乘的人还要克服那个在上面颠簸跟高那个就是很高离地面很高的恐惧。对，我觉得诶，换成这种方式还不错。
0: 对，就是改变动物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啦。对，那大象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就是它作为在这个娱乐产业中动物的最后一个一个讲题，我觉得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我们在对待文化的时候的态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对，我们可能不是当地的居民，我们有时候在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接触这些资讯，我们会知道骑乘大象可能是不对的，它是对动物不好的，但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发出批判或是批评的正义之声之前，先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先尊重当地的文化？对，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可能居民他是不了解，对，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他以为他就跟家里猫猫狗狗一样啊，因为你就是离我那么的近。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必须靠大象去谋生，他们也是不得已的。对，所以我觉得从前面的我们讲到的老虎庙，动保团体的义愤填膺，然后再到麝香猫咖啡，对，然后再到现在的大象，我觉得，娱乐产业的这个讲题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不是？

0: 是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
1: 是是，哎呀，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哈。我发现，我们一般的定位或者这个观感会觉得动保团体很激进，
0: 对，
1: 专门鸡蛋里挑骨头哈，好像被他们盯上的

0: 所以他们会去批判。但我觉得今天听到你介绍的这三个讲者，我其实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在批判别人之前其实有很深的这种省思，反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批判我们自己，就是动保团体自己本身应该要修正自己的观念跟行为，那目标就是为动物好，在为动物好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可以考虑就是不需要这么样子的，只是以对抗性的这种抗争的方式，其实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1: 跟合作的模式，
0: 对，
1: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欺负动物的人，他们不见得就是大部分在正常的人际互动上，他们也许大部分都是好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也唯有他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他的思想跟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惩罚而做彻底的改变，但是会因为理解而做彻底的改变。
1: 对啊，所以这三个都带给我们一个教育的启发跟启示啊，
0: 是，
1: 对，就很值得各位听众再细细的去思考。
0: 对，哇，今天很开心让孟贤老师呢带给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一段哈，就是关于娱乐产业中的动物，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关于娱乐产业。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不光是展示跟演出这样而已，
1: 还包含间接的产物之类的。
0: 对，好，那今天很感谢孟贤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1: 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

0: 次的邀请皮肤科的专科医师谢章玉医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从上一集的青春痘还有异位性皮肤炎，他可能还有一些跟大家提醒的部分，我们要请他来跟大家来做一些特别提醒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还要请谢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是叫雄性秃，不晓得各位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您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或遭遇吗？是不是要请他也特别关注这个主题？我们知道谢医师的全名叫谢章玉，那个玉有一点点不太好写，那是一个有在太阳底下站得很久的时候会感觉很火齁齁、那个玉齁所以谢医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齁您为什么当时会选皮肤科呢是因为选成绩好所以就跟大家一起选皮肤科
1: 这个跟成绩没有很一定关系啦，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就是我们还是看就是说这个人适不适合皮肤科医师的这个工作，而不是说只看他的个人成绩。那我分享我当初选皮肤科的原因啦，我自己个人是白斑症的一个病人这样子啦，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开始有白斑症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皮肤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外观上的问题，但是其实往往会影响到你的社交、你的心理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皮肤白斑症这个可能不痛不痒啊，只是一些颜色上的脱失不太好看，但其实是非常困难治疗的，那其实我影响蛮大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如果说可以帮别人改善皮肤的状况，让他重建自信，这个是可以改变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生涯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皮肤病就是说有点你看到皮肤病灶，那你就要列出很多很多的鉴别诊断，那我个性可能就属于反应比较快然后比较急一点的人，所以比起说可能就是说慢性病啊血压血糖的调教啊这种可能会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合适，我比较喜欢就是说立即有效，或是另外方面是立即没效，就是说你治疗如果说方向不对的话，病人下个礼拜马上跟你说你那个药完全没有效，那如果说有效的话马上就有改善，我觉得这更符合个性，
0: 就是一周就要看看有或没有这样。
1: 对，那血压的控制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一年，然后我们是慢性的预防他未来心血管疾病或干嘛之类的，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符合我的个性。
0: 好，所以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你说可不可以现在再讲白斑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就是说或者是说如果同样有白斑症的人皮肤科医师大概真的一周就可以见他有没有效吗？
1: 对，永瑶是很会问到一个重点了。白斑症的成因呢其实现在也还没有非常明确，不过大致上会认为是黑色素细胞因为某些因素被破坏了，那有一些人说是氧化压力，有一些人说是机械因素，有一些人说是一个免疫因素，就是被 T 细胞攻击之类的，总之黑色素细胞因为某种原因死掉了，就不再做色素了，所以造成颜色的一个脱失这样子。对，那白斑症治疗就很困难，然后就刚刚提到说从高中到现在其实白斑症还没有完全好这样子，那治疗有很多，那可能就是紫外线光照治疗啊，或是擦的吃的一些免疫制剂啊，那当然就是色素性疾病的治疗就是少啊皮肤科里面需要比较长期治疗的东西，因为我们黑色素细胞做色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样子。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在青春痘的治疗以及这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在治疗上或者是在提醒日常生活的提醒。
1: 好，那我们就先讲青春痘的部分了。那青春痘的治疗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成几个部分了。上次有提到就是分成酸的部分，either是你要外用的 A 酸，外用的杜鹃花酸，口服的 A 酸，酸的部分那控制油脂的分泌，帮我们代谢粉刺这样子。那就提醒大家口服 A 酸的话呢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抽血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然后有一些口服 A 酸的副作用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致畸胎性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抗生素的部分，你要外擦的 topical 的 clindamycin 啊，或是你要 oral 的 doxycycline minocycline 这些抗生素的部分。那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外用抗生素就是它有一定的使用期的时间，那不是说一周就够，那这个临床上要用到多久，那要怎么样避免抗药性，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医师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不要说一直很担心说吃抗生素吃太久会不会不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方法可以

0: 避免抗药性，而我们终点呢，就是会看你临床的状况，帮你决定。好，如果说没效的话，帮你换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自己决定说哦，我觉得吃太久不好，或者说我觉得要吃更久或怎么样之类的这样的状况，这样子不要有这些迷失，这样子这是青春痘治疗的部分，这样子。那异位性皮肤炎部分的话，上次有提到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发炎的啊，其实是在所谓的它正常的皮肤呢，也在发炎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就是对于这个外用的类固醇有过度的害怕这样子哈，甚至就是在正常的皮肤上一周涂抹两次，好好发的部位啊是有所谓的预防的效果这样子。那上次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异位性皮肤炎非类固醇的新药可以给大家做选择，那这些药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经过充分的跟医师的讨论呢，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安全的。那甚至是小朋友12岁以上，甚至有些打针的是到6个月以上都可以做使用的这样子。对，给大家分享这些医疗的新知。
1: 嗯哼，好，那在特别针对就是青春痘，因为青少年他有这个社交上的需求哈，每天好像要出门的时候，那个镜子都要照穿了。然后痘痘一冒出来，就觉得好像要把它压下去，把它消灭。所以在脸部皮肤的保养上面，你有什么特别建议哈？什么时候该挤，什么时候不该挤，或者是一定要到皮肤科诊所来挤？
0: 我知道大家看到痘痘在脸上，就是会很想忍不住想挤啊。那我会觉得说，
1: 或者要痘痘贴啊，那个是有效果吗？还是
0: 痘痘贴就是像人工皮的东西，它就是阻隔外面的脏污哈，进入你已经爆破的痘痘里面。那本身痘痘贴是没有所谓治疗的效果，然后它是一个预防伤口的感染的效果。那什么时候该挤？我觉得就是痘痘要成熟的时候再挤哈，看得到明显的有脓头、有开口的时候，你再挤比较不会留疤哈，不然就在里面爆破会也造成严重的痘疤跟发炎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主题哈，所谓的雄性秃哈，为什么叫雄性秃？只有跟男生有关系吗？
0: 其实雄性秃不是只有男生会得哦，有所谓的女生雄性秃啦，然后以前的说法叫做女生雄性秃啦，那现在的说法叫做女生型弱发这样子。那雄性秃其实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然后就是常常他们都有家族遗传史，的是爸爸啊、舅舅啊、妈妈啊，或是说阿伯啊之类的哈，也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局部雄性素驱动的过程。那我们男生正常体内都有一些睾固酮，那睾固酮呢，在我们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呢，他的毛囊呢会把这个睾固酮呢代谢成二氢睾固酮。那这个二氢睾固酮呢，它对于毛囊呢，它是会造成我们毛鞘的增厚，毛囊周围的纤维化，局部的钙化，然后毛呢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因为你的毛纤维化，就是旁边好像有个东西把你束住了，那就长不大，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然后之后就掉发不见，这大概是一个雄性秃的病理机转呢。那其实是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的啊。不过女生我们现在改名了，不叫女生雄性秃，我们叫做女生型秃发，英文是 female pattern hair loss。
1: 嗯哼，哦，好的。那除了雄性秃之外的秃发，是不是还有一些会掉头发的状态或症状？它有跟雄性秃有什么差异性呢？
0: 我们就讲一个雄性秃最常见的一个鉴别诊断，叫做休止期落发嘛，因为现在有很有名的瘦瘦针，很有名，就猛健乐嘛，
1: 是
0: 是，就大家都瞬间三个月瘦十公斤，瘦20公斤，这种我们最近这个休止期落发 的病友也越来越多了。
1: 哦，那
0: 是，对对对，休止期落发跟雄性秃就是要做很鉴别诊断。那休止期落发的意思呢，我们以前医院老师就说，就像猫啊或者什么动物在换毛的时候，我们头发有生长期、休止期、脱落期这样子。那一般生长期可能是 80%-90% 左右，那如果休止期可能就是 10% 左右。那休止期落发就是说瞬间这头发全部都一起休息，好，它休息之后它就会脱落，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生长期。所以这跟雄性秃是需要做一个区分的，就是休止期落发。那它常常往往就是因为一些外部或是内部的因素引起。那刚刚有提到一个猛健乐嘛，就体重急速的一个下降。那其他还有常见原因，比如说有重大的手术后啊，或者说产后，或者说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住院后，或者说有很严重的压力，或者说高烧后，或者营养不良啊，或是化疗或什么什么之类之后，然后有一个造成的一个头发突然间大家都一起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跟雄性秃最大的区别呢，我们雄性秃叫做 patterned alopecia，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特定形态的秃发。然后以男生来讲的话呢，常常都是在头顶的地方头发变细变空，然后双侧额角往后退 M 字形的往后退，这是雄性秃的一个特色。那所有体脱发呢，往往是 diffused alopecia， 就是说弥漫型的脱发，头发呢就觉得说，哎，怎么掉了这么多？然后头发发量呢厚度不够变少，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秃一块，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区别。那另外呢，就是拔下来的头发呢，雄性秃呢跟休止期脱发也是有不一样的。哦，我们雄性秃的特色呢，就是毛变细变小才不见，所以拔下来的头发呢其实是比较细的。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 trichoscopy， 就是头发的毛囊的所有的镜，好，皮肤镜去看头发的雄性秃的病人呢，那个头发呢常常都粗细的落差很大。
1: 哦，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是休息期落发的病人呢，其实他的粗细落差不会很大，不过他拔下来的毛呢，他会有个杵状根，就像是那个花的球茎这样子，会有一个圆圆的这样子。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呢是有很多很细微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如果说有落发问题，还是求助皮肤科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齁，那帮您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因为治疗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在您如果病人求诊的时候，他会不会带一堆他掉下来的头发来给你看
0: 这样？这很常见啊，病人就会捡那个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槽里面的那个掉发，说，你看医生，这个我头发这个一天掉了多少多少多少根啊，这样子给我们看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看一下说他落发的形态是什么。那应该提醒大家，就是一天呢、啊、我们头发正常大概掉100根左右都还算是正常的合理的范围这样子啦。嘿，所以就是对，就是不用说看到就水槽里面就一把头发，就非常担心啦。因为我们头发刚刚有提到，头发有生长周期，本来就有生长期、有休止期、有脱落期，所以本来头发每天都是在汰换的。
1: OK， 好，那这个在检查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啊？因为好像皮肤，你有要那整显微镜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仪器来检查它的所谓的毛囊啊，或者头发里面的这些啊？因为我看有些时候，大家如果有去那个百货公司一楼的时候哈，哎，看看有很多好像也是弄很特别的，会把你的皮肤啊，或者是头发，它照得非常细啊。那个真的是真的吗？是可以用这样去看吗？还是它有某些可以检测的方式？
0: 是我们皮肤科医师都有一个皮肤镜，然后那皮肤镜就是一个放大镜加打灯，然后那还有不同的偏振光这样子。那个东西我们来看头发是非常的合适，然后那另外还有一种 Dino Light 也是一样，就是把所谓的头发放大这样子。那我们遇到秃头掉发的病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会用这两个东西来看，然后看看就是说他现在毛发头发的粗细程度是怎么样，那毛囊的开口在还是不在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鉴别诊断的工具，那是一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今天简短讲雄性秃好休止期落发，这是常见的。那我们这些都是归类在非疤痕型落发，所以 non scarring alopecia。那有另外一部分的是所谓的疤痕型落发。那其实如果说疤痕型落发的鉴别诊断，或者说我们有怀疑说不是一般的非疤痕型落发，其实皮肤科医师有时候会做所谓的头皮切片来做一个鉴别诊断。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诊断落发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哇，头皮性切片那会不会很痛？
0: 就是局部麻醉下进行啦，就是打麻醉的时候会痛，那切的时候不会痛，只是就是说可能头皮有伤口，然后需要做拆线。那头皮切片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然后以前在台大医院来讲，就是常常会看到所谓疤痕型落发的病人，那就是要透过头皮的切片，那跟病理科医师一起去讨论说，这个切片里面的变化，然后还有他临床的状况，然后来决定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对。
1: 好，那你刚刚有提到雄性秃跟所谓的休止期的脱发哈，这两个疾病的那个病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预后哈，大概又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好，先讲雄性秃的部分，然后雄性秃其实是一个慢性逐渐进展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好，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那你有这样子体质的病人呢，你的头发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少，然后之后就会毛囊就会消失，我们所谓的 follicular drop out， 就是变细变少，那毛囊就关起来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这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吃药的话就可以延缓这个进展的过程，让它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而且吃这个药就是雄性秃的低线治疗，其实是越早使用是效果越好的。那相对而言呢，刚刚讲到的一个休止期落发呢，它其实是一个自己会恢复的疾病，它是一个换毛头发同时进入休止期，那它之后再进入下 个生长期头发就会长出来疾病。那往往病人看到头发掉这么多会很紧张，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让他快一点，赶快再长新的头发出一点，好，赶快长新的头发出来。那它反而不是一个进展性

0: 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两个是有根本上的不同。
1: 会有一些好像故事，或者是也是紧急什么事件，突然还一夜变白发，或一夜马上掉了很多头发，那个是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个是太大的那个戏剧张力，而跟这个雄性秃或者休止期的脱发没有关系？
0: 一夜秃发，一夜白发，这个是无止续一夜白发，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病，一夜掉发这是另外一个病啊，这是圆秃才比较会这样子啊，圆秃是另外一个我们皮肤科也很难常见的。也很难治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疾病啊，那是免疫的疾病，就是说毛囊失去了 immune privilege， 被免疫细胞攻击。我们开始提到白斑，那有点像免疫细胞攻击黑色素细胞形成白斑，那攻击毛囊就会造成圆秃，所以所谓一夜白发，或者说是一夜掉发，这常都是这个圆秃的表现，跟我们今天的雄性秃跟休止期脱发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这样子。
1: OK， 好，你刚才在分享当中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双亲睾酮这个 DHT， 这个是什么？跟我们你刚才所提的这些头发的掉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会造成头发的掉落？可以跟大家再多一点说明。
0: 好，就是我们男生正常都会有体内有一些睾固酮嘛。那刚刚有提到，就雄性秃的人，就是他有遗传造成他的毛囊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会把睾固酮变成二氢睾固酮。那二氢睾固酮，您可以想成就是说，对我们毛囊是可以想成是一个有害物质，或者说一个会造成头发掉头发的一个物质。那原因就是。DHT 它会造成毛鞘变厚，毛囊旁边的那个纤维组织变厚，然后一些纤维化。那你就想成你头发要生长，那旁边有个东西像橡皮筋一样一直把你绑住。那这种状况下，你头发就长不高、长不大，然后就越来越细，然后就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雄性秃的核心治疗呢，就是要避免这个二氢睾固酮的一个生成这样子。所以雄性秃其实第一线治疗就是要吃一个五阿法还原酶，然后五阿法还原酶就是说它会。它是抑制我们的睾固酮变成二氢睾固酮，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那我们头发就不会越来越细，那就可以避免我们头发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的这个命运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你有提到所谓的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哈，这样的一个药物，还有其他的药物的使用的方式吗？
0: 以传统上来讲，五阿法还原酶都是用口服用吃的啦。那现在国外有一些新的研究是用擦的五阿法还原酶，不过目前台湾是还没有上市这样子。不过吃的五阿法还原酶也是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像传统上就吃所谓柔配 finasteride 这个药物这样子。那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治疗色素腺肥大的 Prosca， 好 ，Prosca 是五 microgram， 然后 finasteride 是one microgram。有些人会把 Prosca 五 microgram 剥成四分之一吃，这都是传统的治法。那现在有个比较新的药叫做 dutasteride， 它是也是五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可是它抑制更全面，就是说传统的 finasteride 它是对于 type 2的五阿法还原五阿法 reductase， 就是对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抑制。那新的这个 dutasteride 是中文是视尿酮，然后它对于第一型跟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都有抑制的效果，那它抑制的效果就更加全面。那临床上的研究来讲的话，它治疗效果呢也是比第一代再好的一些些的这样子。
1: 好，那回到你刚才提的那个就是双氢睾固酮这样的一个它会影响落发的原因，大概有哪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体内的状态，所以影响这毛囊的这些状态呢？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五阿法，双氢睾固酮就是会造成头发变细变小嘛，造成毛的纤维化跟增厚这样子，还有局部的一些钙化这样子，然后就会让它的生长空间受限啊，然后营养供给不足，然后造成落发这样子。
1: 所以营养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毛囊
1: 营养是什么？
0: 就是毛囊的这个营养，它是下面有 dermal papilla 的地方有一些 vessels， 就是有一些血管，那供应我们头发的一个养分。那如果你旁边都已经纤维化的话，那个血管的里面的一些营养就进不去，那我们头发就会掉多这样子。
1: OK， 是好。那那时候发现您刚才所说的特别有一类的，就是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它主要可以影响的是什么？为什么会特别用来治疗？这个雄性秃呢？
0: 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就是会避免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毒性物质双氢睾固酮的形成，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可以用在雄性秃的治疗，就是治疗它根本的基。

0: 转了、啊，那是雄性秃最重要的治疗，这样子。Okay. 对，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去植发嘛，吼，就算你植完发以后，你还是需要吃这个东西、啊，好、oh. ，不然如果您植发吼前比如前额线植了好几千根，但是您还是没有吃这个药，持续在掉发的话，变成说前面有头发，那中间又持续在掉的话，会外观上也不一定会比较好看，这样子。
1: OK，、嗯、所以植发是一个也是一个方式了哈。那还有没有？我看有些人用某些类型的洗发精，还是要你可以也介绍一下如何根据除了药物之外，有哪些方式可以用外用的，或者是外面去修整，让他不会觉得那么的感觉雄性秃那么的在意，而且可以继续的感觉是头发很多的那种feel啊。
0: 跟大家分享，就是雄性秃实证上除了吃药以外的治疗，那吃药就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治疗。那很多的辅助性治疗也是目前论文上证实有效的。那像是外擦的所谓落键的 minoxidil 这个成分的一个溶液，然后有 2%、5%， 这个对于男生跟女生的雄性秃其实效果都是相当的好的，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 minoxidil 成分呢，也会有人用低剂量的口服的方式来吃，然后促进头发的生长，这样子。不过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些副作用了哈，因为 minoxidil 以前它是拿来治疗血压的药，是降血压的药。
1: 是，
0: 那它是因为降血压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产生多毛症，所以借用来治疗这个落发的问题，所以就有些人会头晕呐，哈，就是血压低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水肿，蛮常病人吃就会有所谓水肿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水肿会表现在什么样的那个状态？
0: 病人就常常觉得手脚肿，然后或者说就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肿或者什么样之类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脸有一些水肿的状况，蛮常遇到病人这样抱怨这样子。对，那刚刚还有提到说其他的治疗，然后现在很红的就是所谓的 PRP， 好，血小板的富含生长因子的血浆注射在头皮，那这也是所谓雄性秃或是休戚期落发的一个辅助治疗。那甚至有一些论文是单用 PRP， 没有用刚刚雄性秃一线治疗，就是 alpha reductase inhibitor， 就是柔配啊、生长酮那些，没有用哦，单注射 PRP 就会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 PRP 也是还蛮热门，也蛮多人在做，而且是实证证实有效的一个治疗，一个辅助治疗。那另外的话就是低能量的镭射啦，像是镭射帽啊、照红光啊、生发帽啊、镭射梳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雄性秃的一个治疗选择，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有一些实证上证明是有效的。
1: 嗯，他们用这样的治疗方式的所谓的背后的理论基础或是什么？
0: 应该就是透过一些低能量镭射刺激毛囊的那些dermal papilla 的那些地方的一些干细胞，让它再重新的活化或生长，这样子啊。对，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些都是辅助治疗，对于所谓的就是头发会代谢睾固酮成二氢睾固酮，这是核心肌肉的部分。都没有治疗到这个核心肌转，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会建议这是一个辅助治疗、活化干细胞干嘛之类，这就是一个辅助的方法。那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这样子啊。
1: 所以您说辅助治疗，他们就要都要自费，
0: 是这些提到的治疗，嘿 ，PRP 啊、雷射帽啊，这些都是自费的治疗，包含其实你口服的 minoxidil。也是自费治疗，那其实雄性秃所有治疗也都是自费啦，你要吃第一线治疗无阿法还原酶你也是要自费啦，因为健保上认为可能雄性秃是一个比较是外观上的一个问题，您不治疗也不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所以他健保是都没有给付的。
1: OK， 好，我们请谢医师休息一分钟，我们听一下音乐再继续来跟谢医师聊聊。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聊到雄性秃，那在雄性秃的病患当中，是不是请谢医师告诉我们大概年纪男生女生有什么差异来的求诊。
1: 刚提到男生女生都会雄性秃了，那女生现在改名叫做女生型秃发嘛？那其实好发年纪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然后一般男生的雄性秃可能就好发在青春期过后，可能20多岁左右开始就会有一些病患来求诊。那其实临床上也证实说，早期开始使用无阿法还原酶的效果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年纪越来越大才使用呢，其实它的效果是会变差的。那相对而言，女生型秃发（female pattern hair loss） 或是女性雄性秃，好发年纪可能就再稍微长一点点，可能40-50岁的女生有些人是停经过后才反而会觉得说，头发变空，中间分线变宽变稀疏，像圣诞树一样的一个稀疏这样的状况。所以年纪上分布是有一点不同的。
0: OK， 那除了药物治疗或者是些辅助治疗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要补充什么营养啊，或者是说我在洗发精里面要加什么东西才能够避免它掉落的，太变慢一点啊？
1: 是
0: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1: 跟大家分享目前比较有实证的所谓的头发维他命，然后或是营养补充剂在生发的应用，这也是临床上病人常常会问到的问题啦。那就是大概有两种，然后一种叫做 Viviska， 就是维斯卡，然后另外一个是 Lucrin， 是洛克林，然后那这两个是比较有实证上证明对头发生发会有帮助的。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鱼骨蛋白的一个复合物，然后再添加一些头发的必要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C 啊、锌啊、biotin 生物素啊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可以调节头发的生长周期。然后有一些实证证实说，有些落发是跟毛囊周围的那个蛋白聚糖 proteoglycan 流失有关，所以补充鱼的这些 proteoglycan 可以补充这个头发的一个成分，这样子。所以尤其是休止期落发，然后它的实证上又是更多证据，首显示说这些所谓的头发维他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这样子。
0: 哦，好，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在营养的补充里面啊，有没有什么食物啊，有没有建议啊？啊，除了这个特殊营养，有没有特别要吃什么？我们平常要吃什么才避免掉发？或者有些时候中医也会有人去寻求中医啊？
1: 我觉得还是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像是锌啊、还有就是还有维他命 C 啊，或是生物素的东西，这是可以有一些帮助啦。比如说海鲜类的啊，或是说一些绿色的蔬菜啊之类的这些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深色的芝麻啊什么之类的，或许有一些帮助啊。不过我们比较讲求实证的话，还是就是以论文上有写的为主啦。那我们也会觉得说，你吃食物要吃到真的有效的量，那大不如直接吃维他命会更快一点点，这样子。是
0: 好的。所以其实你刚才在治疗当中特别提到一个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像是现在的主流嘛，主流。但是药物的副作用也要做一些提醒，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或者你处方这样的一个治疗给病患的时候，你会给他相关的什么样的提醒？
1: 好，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会不会产生副作用？那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就是性欲丧失啊，然后勃起功能障碍啊，或者说就是射精量减少啊，或者说有些人会睾丸胀痛啊、乳房疼痛等等的。那这个在男生发生的比例大概是2%左右，而且停药是可逆的这样子。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第二代的无阿法还原酶抑制剂，就是 dutasteride 嗜尿酮这个成分啊，那它半衰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您吃到这个药，那不幸产生副作用的话，您停药要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因为它药物的半衰期比较长，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会抽 PSA 或是追踪 PSA 是一个前列腺的 process specific antigen， 然后那有目前的话就是说吃这些无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呢，是会造成这个 PSA 假性的下降。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在定期抽这个血追踪检查的话，可能要跟泌尿科医师提到说，你有在吃这个药，所以你那个数值可能要做一些校正。对
0: ，OK，

0: 好的，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我们今天不晓得是不是最后你还可以跟大家做最后的总结或提醒，在雄性突或者是女性的雄性突，现在改名叫做
1: 女生型突法。
0: 好，女生型突法哈。
1: 对，
0: 有什么特别提醒？
1: 好，刚刚漏讲一个啦，就是说女生啊，因为有些女生型突法，一般我们女生型突法可能就是先用擦的 minoxidil 做第一线治疗。那有些人非常积极，他也会用到这个五阿法还原酶抑制剂啊。女生吃波斯卡的量，好，吃 finasteride 的量是跟男生是不一样，男生当然是 1 mg 左右啊，女生可能就是要吃到 2.5 mg 到 5 mg。那重点就是说，虽然说女性雄性突可能比较好发，停经左右的女性，然后40-50岁，可是有一些比较早发的30-40岁就有女生雄性突，她还是很想吃这个药的话，要注意就是说，不能怀孕啊，因为这个 finasteride 然后就它会造成畸胎型，就是男生 baby 生殖器发育会有问题，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我会建议就是雄性突真的是要及早治疗，然后因为雄性突有分期，然后可以上网大家看一下这个雄性突的分期，有 Hamilton scale 就从第一期到第七期。那如果说你已经
0: 七期
1: 对对都到比较晚期的话，有一些人就是只剩下后枕部啊，耳朵旁边有头发，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皮肤镜像一看，那些毛囊所以都已经 follicular drop out， 那这个时候您在治疗的效果就会比较差，而且刚刚有提到，随着年纪来讲，已经有实证证实，年纪越慢开始吃，它的效果会差一点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掉发的困扰，有一些人说会不好意思啊，或觉得说啊头发没有关系啊这样子，等到你觉得有关系的时候，也有点晚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可能还是可以尽早求助医师，然后来讨论说，哎、欸，吃这个药合不合适这样子。
0: 好，你刚刚说有这个分级有七期哈，大概是比如说前三期的状态是什么，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一点被提醒到，不然4-5-6期那可能就比较晚一点。
1: 对，就是
0: 注意哪些事情？
1: 是，雄性突一开始就是会觉得前额线两侧额角的地方头发会往后退，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自己刘海拨开看一下自己额角的地方是不是往后退。那它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就退了，你可能可以先看说是不是那些地方头发有变细，而两个额角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它分歧其实不是只有一到七，还有更细的，有什么3V 啊，V 就是 vertex， 我们就讲头顶的地方。所以头顶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雄性突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看你的发旋啊，是不是有变宽的状况，就是发线周围的头发是不是有越来越少越来越细的状况这样子。那是自己可以注意这两个点。那其实很简单做的就是可以拍照，你就自己头发刘海拨起来拍照，3-6个月拍一次，或者说头低下来啊，请家人朋友帮你拍个照，看一下就是发线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如果说有真的觉得头发发线慢慢变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求助医师啊。不然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熟识的理发师，常常每次都剪头，因为理发师有时候其实我们病人是理发师提醒病人来看我们，他说：“欸，觉得你头发好像变少了，或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状况，这都可以特别注意这样子。”
0: 那像秃发或秃所谓的秃头或秃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不是家族性的状态，好像爸爸或者是伯伯叔叔，欸，我们晚辈的是不是也在某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1: 是会，就是雄性突是会有遗传的，所以爸爸、伯伯啊、舅舅啊、妈妈这些，如果有秃头的话，您发生秃头机会可能就高一点点。所以一般要开始注意，就是其实就是发育后就要开始注意，可能20岁左右您就开始要注意看一下您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的话，就是要尽早求助啊。
0: OK， 谢医师今天在这个特别的雄性突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跟大家分享，也帮忙复习了上一集哈，这个青春痘以及异位性皮肤炎。感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1: 谢谢永尧，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今天新月初一，我们讲的，因为旧历四月初二，5月18号，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
1: 农历的四月二号，
0: 对啊，其实照农历来讲，它应该还没有到。

0: 很热，因为还没到小满，虽然立夏已经过了，但是
1: 立立
0: 立
1: 哈
0: 哈，
1: 立哈立夏叫立哈，还有立冬
0: 立
1: 立冬，
0: 冬，哎，
1: 还有立春，
0: 立春啊，
1: 还有立秋。
0: 立秋，冬至，冬至叫冬至，
1: 懂
0: 冬
1: 之，
0: 至也
1: 懂之，
0: 是一
1: 懂
0: 个
1: 之，
0: 很
1: 懂
0: 重要。
1: 之，
0: 你是
1: 我
0: 你
1: 想
0: 是要唱起电音来了，懂之，懂之，懂
1: 对啊，
0: 之。
1: 我想问这个居然也可以入歌 词，
0: 什么都可以，肚脐都可以入歌 词。
1: 对啊，我觉得
0: 你
1: 实
0: 现在
1: 在
0: 我
1: 是，
0: 要觉得太好玩了。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人懒得动
0: 哎，
1: 脑
0: 肚
1: 筋，
0: 脐，哎，哦，客
1: 肚
0: 家
1: 脐，
0: 话讲的肚脐，
1: 哎。
0: 啊，台语叫斗宅，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哎，你知道客家苗栗有一个肚脐饼吗？
1: 哦，我好像听你讲
0: 它是
1: 过，
0: 绿豆椪，
1: 嗯，
0: 它就是做的这样子，圆圆小小，然后上面有一个凸起来绿豆，绿豆它不是全部包在里面，它有一点
1: 对，
0: 点包在外面就凸起来。你知道，我们就一般人家肚脐有两种，对不对？
1: 嗯，
0: 有
1: 肚
0: 的是
1: 脐，
0: 凹进去，有
1: 对
0: 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凸
1: 凸
0: 出来，
1: 起来
0: 但
1: 的。
0: 是。以前来讲，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凹进去的比较漂亮啊，凸起来
1: 哦，
0: 就是觉
1: 所
0: 得
1: 以，
0: 丑丑的这样。
1: 对对对，所以你说，
0: 嗯，
1: 你说肚
0: 但
1: 脐，
0: 是肚脐饼就很好，它叫肚脐饼。
1: 哎，肚脐饼，
0: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觉得它比较像奶奶，因为它是凸
1: 哦，
0: 起。
1: 凸起
0: 小
1: 来
0: 朋友
1: 的，
0: 就叫奶骨饼，
1: 哦，内骨饼，
0: 奶骨就是奶奶，就是叫奶
1: 嗯，
0: 骨啦哈。
1: 是
0: 他
1: 哦，
0: 就说，小朋友说，没肚脐饼，还嫩骨饼。他说那个不
1: 内
0: 是肚
1: 骨。
0: 脐饼，因为他肚脐是凹进去的，他觉得那
1: 对，
0: 肚脐不是凸出来的，所以他就
1: 哦，
0: 自己说那个是嫩骨饼。
1: 奶姑
0: 对，
1: 奶姑姑啦，
0: 奶啦，对啦，
1: 哦，然后我那个以前那个眷村的小孩，各种省份的人都有，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都听什么睡觉，我妹妹她的公公他们那边都说小孩子睡搞搞。
0: 睡
1: 睡
0: 搞
1: 觉
0: 搞，
1: 叫睡搞，
0: 哎，我们也会讲睡搞搞，哎，
1: 真的啊？
0: 对啊，我们会说要去睡搞搞喽，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俩好远呢？
0: 真的啊，
1: 睡
0: 不然
1: 觉，
0: 你们说什么睡搞搞？
1: 还有人说睡猛，睡猛是
0: 睡梦是客
1: 睡
0: 家
1: 猛，
0: 人
1: 客
0: 讲
1: 家人
0: 睡
1: 讲
0: 觉
1: 睡
0: 是
1: 猛，
0: 睡梦，
1: 睡猛，啊，睡搞搞，然后那个奶就是奶姑姑，
0: 哦，叫奶姑姑哦，
1: 嗯 你
0: 他
1: 说
0: 那
1: 奶
0: 是哪
1: 头
0: 一
1: 嘛？
0: 省？
1: 我不知道，反正有时候听
0: 哎，那就有点像客家话，我们就叫奶姑啊。
1: 啊，真的、哦，
0: 对啊，我们客
1: 所
0: 家
1: 以都
0: 话
1: 是中原
0: 奶
1: 来
0: 姑就
1: 的，
0: 是奶奶啦。
1: 嗯，
0: 对啊，
1: 真的都是中原来的，
0: 肚脐奶姑，
1: 嫩骨肚脐，
0: 我们是睡梦啦，睡搞搞
1: 睡
0: 是
1: 猛。
0: 我们以前跟小朋友讲话会讲
1: 那你
0: 睡搞搞咯。
1: 是因为你
0: 我
1: 公
0: 不
1: 婆
0: 知
1: 的
0: 道
1: 关
0: 从哪
1: 系
0: 里
1: 吗？
0: 来，好像也不是，不知道从哪
1: 不
0: 边
1: 知
0: 学
1: 道
0: 来
1: 哈，反正不知道哪里怎么突然间有，我就常常听着哦，要
0: 嗯，
1: 睡搞搞，我想说
0: 对呀，
1: 睡觉就睡觉了，
0: 对呀，
1: 紧捆紧
0: 我们
1: 捆，
0: 是睡梦，是睡目，眼
1: 睡
0: 睛
1: 梦
0: 的
1: 啊，
0: 目，睡
1: 睡
0: 目，
1: 梦，眼睛睡觉了，
0: 睡梦，
1: 头脑不睡
0: 头脑，哎，有时候会，哎，你不觉得
1: 了，
0: 有时候会，明明
1: 对
0: 你
1: 啊，
0: 是睡觉，但你脑子感觉是清醒的，有没有那
1: 对
0: 种感
1: 呀对
0: 觉？
1: 呀，我就觉
0: 就
1: 得
0: 觉得明明是在
1: 这
0: 睡，
1: 很
0: 可
1: 讨
0: 是为
1: 厌
0: 什么
1: 呢。
0: 脑子一直转？有没有？
1: 然后我觉得脑筋都没有那个
0: 没
1: 休
0: 有
1: 息的，
0: 真的休息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都打呼了，还说你没睡？”我说：“我其实
0: 哎，
1: 没
0: 真
1: 睡
0: 的，
1: 啊。
0: 常常你都觉得别人打呼了，
1: ”
0: 然后他
1: 嗯，
0: 还说我都没睡着，
1: 对，
0: 好奇
1: 常常有
0: 怪。
1: 发生这种，好像分离的啊。结
0: 就
1: 果，
0: 你不觉得自己睡了，但你明明就睡了。哎，打呼。
1: 可是脑子里面没觉得很清醒。然后呢？打呼是因为你躺下去，然后你的
0: 呼
1: 那个
0: 吸，
1: 呼吸道，那个好像喉咙那里哈，那里的那个什么肉啊，肉在喉咙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肉啊，息肉嘛，不是
0: 什
1: 息
0: 么
1: 肉，
0: 肉？
1: 它就是有一个放松了以后，然后空气流过去，它就会震动，所以打呼是因为那个喉咙里面有一块。
0: 是哦。
1: 然后你知道有人打呼打到那个，我觉得
0: 打
1: 好
0: 得好
1: 像，
0: 像快窒息，
1: 对，好恐 怖，
0: 对啊，有些电视里面演那个很胖的一个男的，有没有肚子很大？然后
1: 对，
0: 他睡觉的时候，他睡得会感觉好像他打呼打到，你想说
1: 震天尬笑。

0: 样。
1: 你知道客家话会讲说会勾神的，勾神就跪心起来，就觉得好快死掉了，就说
0: 对啊，
1: 哎，枪爷不勾神的一样，就觉得他好像快死了一样，
0: 真的
1: 很恐怖哎、欸。
0: 嗯，真的，嗯，所以、這個、
1: 可是他说你说女孩子比较不会打呼是没错，但也
0: 是吗？
1: 比较不会啦，比较少女生会打呼、嗯，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会。我就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哦，年纪大一点还是会的。
0: 哦、嗯。年纪大了应该可能就是那个肌肉会松弛、嗯、
1: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哦、要别人才听得出来你是不是、嗯、是不是有在打呼，这样
0: 就有时候自己也会听到突然间哇好大声，
1: 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是打呼，那就是睡觉发出一种声音，但那种声音不一定，那就是睡眠的声音，
0: 嗯，
1: 不一定是叫打呼吧，
0: 那个应该是
1: 就是你睡睡你会这样嗯这样会有一
0: 个、那个呼吸的
1: 声音，不是一直持续，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声音这样、
0: 嗯、是哦，
1: 不知道、
0: 哦、嗯，哎呀，所以哈、嗯、其实睡觉哦、嗯、就是
1: 睡某
0: 对、嗯、我说睡觉其实它跟我们能不能安神、
1: 嗯、
0: 就是就像我刚才讲说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思虑头脑很清楚，虽然我们不去想东西啦、
1: 嗯嗯、
0: 但是奇怪你就是没办法让自己睡着，
1: 不是就是睡眠的品质就是这样，有时候睡眠品质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一夜无眠呀，无梦啊、嗯、不要讲无眠、嗯、一夜无梦，就是你好像都没有做梦、嗯、就这样一躺下去一睡一起来就天亮了就是睡得很沉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一直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睡着，就是脑子一直转，
0: 对啊，
1: 但是一起来也天亮了就觉得嗯刚刚好像，
0: 所以有睡似睡又非睡，
1: 对 对, 对，
0: 有睡等于没有睡，
1: 迷迷糊糊当中，
0: 对、啊、
1: 有没有，
0: 对，
1: 半梦半醒之间，
0: 对，
1: 就在半梦要唱起就是很奇怪，所以那就是没有沉睡吧，
0: 对啊、
1: 人家讲那个没有到深层的睡眠，就是你会一直脑子一直转、
0: 嗯、
1: 想到别的事，
0: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解读、嗯、当然如果你喝茶有时候就会脑子很清醒、嗯啊、因为那个有茶的那个茶的
1: 真的吗，就是每
0: 喝咖啡喝茶有的人会
1: 睡得不好都要把那个责任归咎在
0: 茶
1: 或者是咖啡，
0: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追根究底，结果发现我那天傍晚的时候
1: 追剧了，
0: 没有，我就跟朋友去听音乐会嘛，然后呢，就五点多就先去吃饭，结果吃饭他就叫了一壶伯爵茶，嗯、然后他想说
1: 奶茶吗？
0: 伯爵茶，心里想说他应该是那个 Grey Earl Grey Earl 那个英国的那个、
1: 那个、是伯爵奶茶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奶，他是伯爵茶。结果我想说。这应该是那个有点是草药之类的，
1: 不是
0: 结果它里面就是有茶，结果喝了就
1: 伯爵茶就是通常是用来做奶茶，因为它本身很重口味，然后它很颜色很深，所以通常你都比较适合拿来做奶茶、所以都大部分都伯爵奶茶，
0: 所以想来想去睡不着的关键
1: 就是它了，
0: 就是喝了它，
1: 伯爵的原因，
0: 伯爵让我睡不着可恶的伯爵但是我听我另外一个日本的姐妹、哦
1: 嗯、
0: 她昨天在跟我讲，她说她不晓得最近为什么都睡得很不安稳、
1: 哦、
0: 睡不安稳
1: 有算一段时间的
0: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觉得睡不安稳、
1: 嗯、
0: 然后 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就是从我们说从立夏五月五号开始立夏嘛、
1: 嗯
0: 哦、立夏这个节气啊其实坦白讲、哦、它是一个需要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
1: 哦、
0: 的节气、
1: 哦哦、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要安神养心，
1: 安
0: 神
1: 安
0: 神
1: 安
0: 神，对，你知道
1: 怎么个安法怎么养，
0: 就是让你神是那这样稳稳的，因为春天大概阳气开始动，阳气就是春气，然后刮春气啦、
1: 嗯
0: 哦、春天来说万物要复苏，所以生命都要开始长、嗯

0: 嘛。嗯嗯。那坦白讲，我以前结婚以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春天来就很想睡觉，没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个也有歌。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高中没唱过？
1: 我们不是唱这个。
0: 那你们春天有什么歌？
1: 啊，春天呢、哦？春生
0: 现在已经立下了立哈了。没有，我刚讲说春天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也是会就是慢慢要复苏，结果我就说为什么我很想睡觉，我婆婆说啊，都在刮春气
1: 、哦、但是很奇怪哦，你说春天是不是很美好的感觉啊、哦、万物复苏。
0: 对啊，感觉上应该这样。
1: 可是它是一个忧郁症好发的季节，你知道吗？
0: 忧郁症好发的季节是十一月。
1: 可是我
0: 没有应该讲说
1: 春天呢，
0: 应该是说在温带地区，就是北美、哦、北美只要是春就是圣诞节前后哈、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尤其像北美在西海岸、啊、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嗯、然后十一月份就是开始下雨，天天都是你知道乌蒙蒙的，嗯嗯，乌云非常的厚重，嗯嗯，然后天感觉上就好像很低压这样子，嗯嗯，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有自杀潮，就是因为天气
1: 我不太清楚，就是以前我们在做义工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有忧郁症，嗯，她每次春天的时候啊，她就会发作，嗯，而且她发作的时候，她就会说我要去住院了，她就自己会打包袱，哎、欸，嗯，她觉得她自己开始不对劲、嗯，我就觉得好，我说好奇怪，她竟然、嗯、她已经到后来自己知道自己要发作了，
0: 所以
1: 她要去医院
0: 了，及早预备，
1: 对。我说哈，春天不是很美好吗？
0: 对呀、啊嗯。
1: 他们说，我是听说的，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春天它也算一个好发的季节。
0: 真的、哦？
1: 对，
0: 春天不是都是去看的春花朵朵开？
1: 不知道啊，我也不
0: 对、啊，
1: 我也没研究过，我只是听他们这么讲。
0: 没错。
1: 就觉得为什么明明春天很美好，可是还是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忧郁了。
0: 对
1: 对，
0: 每个人有周期哈。嗯嗯。对，但我刚讲说立夏这个节气的、嗯、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七个节气、哦、第七个、嗯哦、然后呢因为太阳的位置、嗯、太阳的位置、哦嗯、所以立夏的夏是算是大的意思、嗯嗯、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哦、表示夏季正式开始，哦、所以这个我们刚讲说立冬立春立秋立哈、嗯、它就是四立，这称作四立、嗯嗯、四个那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2: 重要的节气，
0: 所以中医就会认为说要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嗯、让天地的阴阳的气呢能够升降的变化能够来调整、嗯、哦对啊，哇，时间也
2: 多耶，讲太久耶，时间多耶，啊，感谢大家，金门夜书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的生活当中，欢迎每个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随时为自己添加艺术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带给你的，可能就是快乐。它不一定是带给你很多的钱财，可是带给你开心，那就

0: 是你的获得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画学会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待会我们可以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莲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的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他很难得的是怎么样？他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呢？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没有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啊，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那我想呢，请问你啊，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呀，
1: 花。花，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50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就是，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我觉得是那个的都没人爱的东西，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就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说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的，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问的时候说过，说你在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 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最

0: 怎么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没有
0: 想象，
1: 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哦，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他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呢，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
1: 对呀，
0: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
0: 文艺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了一个
1: 对啊，
0: 青年西画特别奖，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然后就这样特别奖啊。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两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是一样。
0: 是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1: 卖掉赚钱。
0: 出手，
1: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到毕卡索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你用1亿买毕卡索，隔了三年以后，
0: 3亿卖，
1: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毕卡索1亿，这是莫大的广告。三年以后你卖出去变成3亿，那这个谁不干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他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对那些投资
0: 重点
1: 投资人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0: 哦，
1: 我认为啦，哎，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他
0: 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1: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0: 会吗？
1: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来参加拍卖会来举。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0: 赚到了
1: 比较便宜的价钱。
0: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1: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0: 对啊，
1: 他就那带回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0: 是
1: 就是这个东西了。
0: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1: 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的，
0: 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叫我送作品，
0: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1: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0: 是
1: 那换不要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0: 乡土美术，
1: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供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啊，我就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也卖掉了，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举牌举到40几。

0: 一万拍的落槌、
1: 嗯、
0: 有人买走了、
1: 嗯嗯哼哼哼
0: 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鼓励、嗯、虽然
1: 水彩是算开数的吧
0: 一般来说
1: 嗯
0: 就是
1: 跟油画不一样
0: 就是对开了、嗯、
1: 对
0: 开
1: 对
0: 开
1: 算开数的、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油画是号嘛
0: 没错啊没错
1: 水彩是开数的、嗯、那么你既然曾经被台北市立美术馆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
0: 代表
1: 之一
0: 是
1: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0: 受鼓励的啊对就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
1: 嗯、
0: 徐德济李梅树、
1: 嗯、
0: 李哲凡、
1: 嗯、
0: 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哎
1: 嗯、
0: 我这个年纪轻
1: 轻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0: 哦、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
1: 嗯、
0: 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1: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0: 当然有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而长大了、
1: 嗯、
0: 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
1: 是因为觉得说
0: 称赞我、
1: 嗯、
0: 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
1: 嗯、
0: 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
1: 嗯
0: 啊、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
1: 嗯、
0: 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
1: 嗯、
0: 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
1: 嗯、
0: 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
1: 嗯、
0: 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口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百分之百有效、
1: 嗯、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不是 IQ 高有用 EQ 高也还好、
0: 哦、
1: 要 SQ 高
0: 哦，又一个了
1: SQ 叫 social
0: 社交
1: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 EQ 高、嗯、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 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 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0: 你讲得好 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1: 对对
0: SQ 是吗
1: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呢、啊、你才能顾全别人呢、啊、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0: 你说的好就是心中有别人
1: 是
0: 就是 SQ
1: 是没错
0: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
1: 嗯
0: 被需要
1: 对呀、
0: 啊、你人家都不管你、啊、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就不成功了啦
1: 对呀、
0: 啊啊、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1: SQ 啊
0: SQ、
1: 嗯、对
0: 心中有别人
1: 没错 Social intelligence 就比较重要
0: 你讲的好
1: 因为这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专家讲的
0: 对
1: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是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0: 没错
1: 但是被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人当中 95% 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0: OK 是啊
1: 就是 S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0: 是
1: 情绪不能控制
0: 对
1: 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 所以只有大概 5% 到 7% 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0: 了解
1: 其他都是这样子
0: 其实
1: 所以很好玩
0: 了解
1: 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0: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 我在玄奘大学、啊
1: 嗯、
0: 留下一点课、
1: 嗯、
0: 那个课少到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1: 客座教授
0: 一学期去一次 OK
1: 一学期去一次
0: 我
1: 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
0: 我
1: 几年
0: 十年左右十几年、哦
1: 嗯、
0: 福大也教了七八年的十年
1: 所以你家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艺术方面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 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

0: 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1: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0: 学生都很喜欢。
1: 我知道你 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0: 你说
1: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凭什么当教授？
0: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1: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0: 我不会，我就直接讲，
1: 我会直说我说你看27岁那一个国家文艺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那系主任
0: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1: 对，那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教育部说，哎，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就因为这一条，
1: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可以了，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0: 是，
1: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0: 怎么都呆子是怎么说的？
1: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讲师不错啊，就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我做事都非常认真，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6年就可以升等，我超过了6年7、8年我都不知道讲师可以升等，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0: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1: 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0: 结果
1: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啊，真的，我真的是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0: OK 啊，
1: 我就变成副教授，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我变成副教授，正式美术系副教授，我省下多少钱了，连博士研究所什么硕士我都不读了。
0: 啊，不是还要有创作，你有作品。
1: 创作当然没问题，我天天都在画画，那是我的一辈子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变成副教授。我现在是客座教授，是玄奘的客座教授。
0: 是。
1: 所以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自认我非常
0: 值得，
1: 我也负责任，是
0: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哦，你怎么样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风格？
1: 我不可能就知道每一个学生
0: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1: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方向，不可能。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我第一句话就这么讲，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然后我隔了5秒钟，再讲下一句话，如果，你活得下去的话，你看看
0: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1: 是的，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扮演你自己，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那时候我20几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2、3万了，现在很可怜，也是这样，
0: 现在
1: 也
0: 是这样子啊，
1: 以前是也是2、3万，
0: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1: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我不当老师，不教文学，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我卖画的收入

0: 可以超过30,000，我就不改行，一直做。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30,000啊。
1: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0: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
1: 卖画，
0: 还有我后来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1: 是啊，
0: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啊。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嗯，要被委托都被要死哦。
0: 是啊，
1: 以前的人都这么 说嘛。
0: 嗯，
1: 那委托被要死哦，被假想哦。那时候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哦。你20几岁就得奖啊，40岁进入国际市场，60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20几岁得奖时候，那时候的你啊，追求的什么？只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0: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
1: 嗯，
0: 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得奖
1: 让人家知道我，
0: 很痛快啦、啊，没什么，我只是
1: 快乐。
0: 就是你得奖，哎。人家 肯定我、
1: 嗯、
0: 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
1: 嗯，
0: 我去比赛又未尝不可。
1: 嗯，
0: 而且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
1: 嗯嗯、
0: 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
1: 嗯。
0: 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就接受我了。
1: 嗯，
0: 哎，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看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1: 就够了，
0: 已经有稿啊。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一直这样子开，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40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那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画没有压力过耶。
0: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
1: 嗯，
0: 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1: 是，
0: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1: 不觉得。
0: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哈、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那你如果天分不够，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啦。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
1: 没有感动的心。
0: 对，那当然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了你是
1: 你的重
0: 不重错了。
1: 对，分量够了。
0: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你每天画的时候都充分的喜悦，而且能够掌控，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那至于卖画怎么样，看着办吧，
1: 再说吧。
0: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就这么简单。
1: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0: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的时候
1: 进化
0: 、我30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我就是喜欢文学。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一个主题画岁月的痕迹，是我本性。
1: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0: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啊、所以
1: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
0: 对、啊，
1: 还有老东西。
0: 就
1: 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你知道他怎么说？他怎么说？爸爸，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回来听，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1: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嗯，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孩子，
0: 是啊。
1: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0: 你还是会感动啊。
1: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0: 嗯，
1: 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
0: 嗯，
1: 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我想到以前那样子，都多好啊！你宋朝的那样子过生活。现代人有什么好玩？
0: 是
1: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这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0: 宁为古人，
1: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1: 她可惜她没皱纹。
0: 哎呀，也真是她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这是你自己写的，
1: 是的，
0: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1: 对
0: 啊、哦，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
1: 嗯，
0: 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1: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
0: 嗯，
1: 对。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
0: 嗯，
1: 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那这样的一个艺术。
0: 嗯，
1: 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很多人的那种群体化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是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这是老王卖瓜吧。但是
0: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1: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
0: 重点
1: 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
0: 嗯，
1: 水彩画其实一直被轻忽的原因
0: 就是这样子，
1: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0: 嗯，咋说？怎么说？
1: 几乎不是事实。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他们以油画为重点，以西画来讲，水彩画有时候他们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0: 淡彩就先出来。
1: 所以重要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
0: 嗯 嗯, 嗯。
1: 结果你知道，水彩画他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
0: 嗯。
1: 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耀伟的立白带水彩的。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
0: 嗯。
1: 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有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
0: 嗯，
1: 影响的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0: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1: 错了，
0: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1: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0: 保存环境，我
1: 觉得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0: 都有了，
1: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0: 我水会吸进去啊，
1: 吸，超级的吸。
0: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1: 更好。为什么？
0: 是吗？
1: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

0: 它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1: 可水彩能够多次上色吗？
0: 这100次都没问题嘛。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误解。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
1: 嗯嗯，
0: 哎，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1: 没团热的丢了。
0: 啊，你就去防，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嘛。
1: 是是是是。
0: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那水彩画，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就是50%嘛，50%就是除湿嘛。画也跟着这样。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或是没有表框的话，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这样收起来。
1: 是
0: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没有褪色，我没有说谎，没有褪色。
1: 那你怎么保存的？
0: 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我们自己人。我们自己
1: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0: 那当然不行，你任它去，人体都受不了，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都一样，你就得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你就水满了就倒掉再除，
1: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0: 因为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人都受不了，那当然你要做，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1: 是
0: 油画也不行，就是这样，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无酸塑胶袋，每一张画装到里头，无酸，而且
1: 无酸塑胶袋，
0: 无酸塑胶袋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1: 多大？
0: 就是对开那么大，报纸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1: 而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0: 双全开
1: 、
0: 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就是200多号了吧，200号以上，
1: 200号的
0: 油画，200号以上，
1: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
0: 看你怎么画嘛、你如果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了2个月啊，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
1: 嗯，
0: 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那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1: 是
0: 不要以为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哦，
1: 因为一般的误解真的
0: 都以为水彩画褪色
1: 就是一张纸，
0: 一张纸，
1: 对，一般人会这样想，
0: 油画
1: 所以会觉得它会褪色，
0: 所以颜料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科技发展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想褪色的事，但是你要好好保存是应该的你不要拿去晒太阳吧，对，就是这样，那湿度那么重，你每天随便堆在那里，那还得了？
1: 对呀、你要自己要就人去晒太阳会晒死啊，也会晒昏啊，对不对？
0: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袋用无酸塑胶袋一张一张装着放在暗处除湿，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1: 还 OK 的。
0: 现在的 LED 灯不怕，以前的那种
1: 是那种那就比较会伤，
0: 油画也不行，
1: 对呀、
0: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时代不同，我们被这个害死了，
1: 你还被这个害死了，
0: 对啊，
1: 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材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那么白、
0: 我跟你说 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1: 好，
0: 打篮球，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1: 打 当然重要哦。
0: 战术。

0: 重不重要？
1: 也重要啊。
0: 是的，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怎么组织画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什么内涵，这个就战术，对不对？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传来传去，哇塞，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啊，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
1: 也
0: 没用，也不会赢。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没技巧万万不行。那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就是基本技巧。那是必要的。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就是一个 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
1: 上
0: 其
1: 他，这其他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你的当代艺术思维，你的创造力，都是其他，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很清楚。
1: 是，哦，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薛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有人这么爽，也是你讲的啊，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啊。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啊，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了，这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 对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里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对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他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是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30,000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辈子通通有超过30,000，所以
0: 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30,000、就说你不想的他会来、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但是画好奠基于什么、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那你就是在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那我看你不要画
0: 就算了，
1: 做生意去。
0: 对，
1: 哎，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
0: 嗯，
1: 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太重要了吧？
0: 太快了，现在太快，所以 TikTok 的时代啊、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3秒钟人家都划掉了，
1: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你要有特，你要有特色。
0: 不喜欢的话，
1: 够好，
0: 马上就跳掉了。
1: 对，够好，有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最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我说你要变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独一无二。

0: 无所取代，
1: 嗯，
0: 对吧？还有冉茂琴先生告诉我，
1: 冉茂琴，
0: 哎，制程系统无限演化，
1: 嗯，
0: 制程系统，
1: 嗯，
0: 如果你的话跟大家都一样，
1: 嗯。
0: 你就不要制程系统、
1: 嗯嗯、
0: 那你的制程系统还不够啊、
1: 嗯、
0: 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
1: 嗯、
0: 你还要无限演化、欸
1: 嗯嗯、
0: 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 六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1: 是
0: 啊米罗你看到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
1: 对、啊、对
0: 可是每一张都不同、欸、
1: 对呀、啊、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0: 这就是米罗，
1: 对，就他的风格，
0: 他们两个不会混，
1: 嗯嗯嗯，
0: 制程系统
1: 是。
0: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制程系统
1: 不一样，
0: 无限演化
1: 就是要不一样，
0: 你要找到你自己
1: 独一无二的、哎，不可替代的。
0: 面对自己的个性，不要再去想现在流行什么，
1: 嗯嗯、
0: 我应该怎么做、
1: 嗯？
0: 你想要什么？
1: 嗯、
0: 你能做什么、
1: 嗯？
0: 你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想这个吧。
1: 是
0: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
1: 想了。认识你自己，这点太重要了哈、哦。
0: 对啊。
1: 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0: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平时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也有 AI 嘛？
1: 嗯，
0: 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
1: 是，
0: 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
1: 嗯，
0: 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1: 哎，谢谢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0: 呀、啊，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1: 会比较千篇一律。
0: 你去抄袭它，那就不是你画的了嘛、
1: 嗯，
0: 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
1: 嗯、
0: 你只能扮演你自己。
1: 嗯、
0: 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
1: 嗯
0: 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制成系统，
1: 嗯，
0: 这、
1: 嗯、
0: 很难哦。
1: 是，
0: 你的话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
1: 嗯、
0: 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了花样还是谁的、
1: 嗯、
0: 他都看得出来、
1: 嗯、
0: 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1: 好、啊、
0: 就是这个
1: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我你像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0: 什么叫土艺
1: 土地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土地
0: 土
1: 卡
0: 土卡土地、啊
1: 哎哎、
0: 哦跟土地
1: 嗯嗯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
1: 嗯、
0: 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
1: 嗯、
0: 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
1: 嗯、
0: 在在都影响你、
1: 嗯、
0: 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
1: 嗯嗯嗯
0: 你如果够深入的话、
1: 嗯、
0: 你一眼就看出来、
1: 嗯、
0: 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
1: 嗯、
0: 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在澳洲、
1: 嗯、
0: 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什么对
0: 吧
1: 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
1: 嗯、
0: 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
1: 嗯嗯
0: 啊、天天看的、啊、这个东西就很自然、
1: 嗯、
0: 就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
1: 嗯嗯
0: 哦、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
1: 嗯、
0: 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
1: 嗯嗯
0: 就跑出来都会受影响、
1: 嗯、是、
0: 哎、都会受影响、
1: 嗯、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球化太快了、哦、
0: 是啊
1: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0: 自己的特色、
1: 嗯、
0: 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就是
1: 就会有
0: 台
1: 湾味道
0: 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
1: 嗯, 嗯
0: 并不需要、
1: 嗯、
0: 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
1: 嗯、
0: 找到你自己的特色、
1: 嗯、
0: 那不是刻意的、哦、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一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最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涵吗、
1: 嗯、
0: 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1: 嗯对啊、
0: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欸、
1: 对啊
0: 他们想做做不到、
1: 嗯、
0: 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制成系统、
1: 嗯哼
0: 哼欸、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
1: 嗯、
0: 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
1: 嗯、
0: 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话我
1: 是为自己
0: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
1: 嗯、
0: 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怪画

0: 怪人欣赏
1: 呀、
0: 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这不是艺术胸怀、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1: 自己扮演自己。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
0: 对，
1: 要画水彩，
0: 嗯，
1: 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会是什么？
0: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

0: 因为你的话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然后你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
1: 嗯，
0: 啊，独一无二无所取代，
1: 嗯，
0: 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
1: 嗯，
0: 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
1: 嗯，
0: 你学他的优点，
1: 嗯，
0: 你把他的优点融入你自己，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
1: 嗯，
0: 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
1: 嗯，
0: 连思维也一样，
1: 嗯，
0: 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你自己跑哪去了，
1: 嗯，
0: 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 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
1: 嗯嗯嗯，
0: 这个 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
1: 嗯，
0: 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2: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0: 对，
2: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0: 是，
2: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0: 我从来不希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
2: 嗯，呈现自己。
0: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2: 嗯嗯嗯，
0: 那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
2: 嗯，
0: 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2: 也 OK
0: 无所谓。我说怪话有怪人欣赏，
2: 嗯嗯嗯，
0: 你真的不用担心，
2: 是，
0: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
2: 嗯，
0: 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
2: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试图改变别人你文史，
2: 嗯，
0: 你自己能够改变
2: 温系的
0: 温系，你就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
2: 嗯嗯嗯，
0: 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2: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0: 是的，
2: 的建议了，
0: 没错，也
2: 是
0: 这么说。
2: 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你会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0: 哇，
2: 怎么走下去？
0: 我自己有，
2: 是，
0: 哈哈，我跟你说，
2: 哈哈，真的有。
0: 我们71岁的人最重要是什么？
2: 71岁，
0: 身体，对不对？
2: 嗯嗯，
0: 身心
2: 健康，
0: 身心灵平衡。
2: 嗯，
0: 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
2: 嗯，
0: 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
2: 嗯，
0: 什么，
2: 嗯，
0: 不要生病了，啊，什么，
2: 嗯，
0: 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
2: 嗯，
0: 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
2: 开心。
0: 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
2: 嗯，
0: 很多人越老画的越糟糕，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不好，
2: 什么有那个东西，对。
0: 然后到后来70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
2: 嗯，
0: 因为他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
2: 嗯嗯。
0: 好，我很开心，
2: 嗯，
0: 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让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
2: 嗯，
0: 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
2: 嗯，
0: 你要哲思也好，
2: 嗯，
0: 生命体验也好，
2: 是，
0: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2: 嗯，对，
0: 好。那意蕴，
2: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
0: 影响很大，
2: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0: 所以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2: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0: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
2: 嗯，
0: 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意蕴，
2: 嗯，
0: 意念就是创造思维啊，
2: 嗯，
0: 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
2: 嗯，
0: 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嗯，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2: 是，
0: 所以我把意蕴跟意念，意蕴是比较接近文学，
2: 嗯，
0: 意念呢比较接近艺术，
2: 嗯，
0: 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它不
2: 是
0: 文学，
2: 是
0: 是
2: 是是，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
2: 嗯，
0: 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
2: 嗯，
0: 我不想要画文人画，
2: 嗯，
0: 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
2: 嗯，
0: 所以我把这个融合，
2: 嗯，
0: 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蕴
2: 多一
0: 点，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
2: 嗯，
0: 我这两个摆档，
2: 嗯，
0: 我70几岁我还可不可以

0: 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1: 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1: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1: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哎，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老师不但见证了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啊！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啊，是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章谢老师请到节目中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要谈这么深入了，今天还是少有的一次。谢谢您，
0: 谢谢
1: 您，我们也很快时间到了都忘了，我们讲得太开心了，都不知道怎么。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0: OK， 谢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昨天礼拜六啊，我去参加一个老教授的追思礼拜啊，这个追思礼拜啊，唱诗歌呀，很多家属在那个地方哭哭啼啼啊，然后瞻仰遗容啊，哦，瞻仰遗容，然后就盖棺啊，然后就送到火葬场，就变骨灰啦，就结束啦。要追思礼拜，哎呀，追思礼拜呢，也要请几个老先生讲几句话呀。所以我就第一个啊，被邀请上去讲几句话。那这位老教授啊，已经90几岁过世，他的一生真的是很不错。他家很穷，但是努力努力，考上公费留德，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做很多的事，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他的一生可以说非常美满，但是哎，躺在那边走了，走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大家哭哭啼啼的，真的要这样吗？所以昨天我没有去讲太多他的丰功伟绩，这个不需要讲，我主要是讲的这一位老教授，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去了呀，在棺材里头吗？不就在那里吗？然后到哪里去啊？在火葬场吗？火葬场干什么？有人烧骨灰的空推进去一关，哎，过了一个钟头，家属某某人的骨灰烧好了就去领啊，也放那个小坛子啊，有人就放到灵骨塔呀，哦，有人就人结束。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老教授刚刚看的瞻仰遗容还是像这么大大的，啊，没有过了几个小时就变成一团灰了，那他到哪里去了呀？哎呦，好可怜哦，他死了，他烧成灰了。

完了，真的是这样吗？好，下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了。我们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命是什么？我们的命就是大家讲的灵魂，那个才是真正的命。这不是命，这个肉体是装生命的一个躯壳，这个躯壳里面装了生命，大家那个生命噗跑出来，这个躯壳就砰倒下去死了，就是这样讲。他没死，他的生命从这个躯壳里面出来了，懂吗？不是死了，是出来了。这个在圣经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躯壳。这个耶和华就在这个躯壳泥巴造的人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生命之气哦，他就这个泥巴人就成为有活的人，活的人了，有生命的，就是有个生命之气。这个生命是创造宇宙的万物主宰给我们的，创造万物主宰，噗，吹一下就可以了。那昨天那个人躺下去了，我们也对他鼻孔噗吹一下，他会活起来吗？哎，不行的。这个生命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大家看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的躯壳，没有动啊，因为他里头没有。耶和华神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这里头就有生命了，有生命他就活了，就成为有灵，灵就是生命，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一口气。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会讲，哎呀，人算得了什么呀，一口气不来就完了。为什么？那一口气不是我们讲这样的气，那一口气就是生命，那个生命从这个里面出来了，这里都没有生命了，它当然就倒了吗？对不对？我这样子反复讲，大概有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生命是一口气，就是灵魂，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那像昨天我们看的这位老教授，他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很好的，所以他的生命前一两个礼拜死了，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已经出来了，他就已经到天家去了。我们在昨天再去祭他，哎呀，哭哭啼啼，他说少来了，你们干嘛嘛？我在天上快乐的不得了，比地上好多了，我很快乐，你们干嘛要哭哭啼啼？实在没有意思。所以想懂了生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有人离开了，我们还是会哭一哭，有点难过，就是有短时间看不到他了，哎呀，有点难过。就像有人到机场去送什么孩子到美国念书，从前我们那个年代五六十年以前呢，很穷啊，去美国念书大概念完博士要四五年才会回来，爸爸妈妈看不见他了，又回来飞机票，哦，那个是很大的钱啊。所以到机场送行，爸爸妈妈也是会哭哭啼啼，那个哭哭啼是很高兴，我的儿子去美国哈佛大学念博士，将来不得了，不得，心中满是高兴，但是短暂会鼻里看不到，哎，会流眼泪。哎呀，你儿子走了，你流眼泪，你很不高兴啊，叫你儿子不去好了，哎，那个不行哦，一定要去。好，我讲的这一点小小的举例，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倒下来了，死了，他的生命出来了。哎呦，我们说他倒了不动了，哎呦，难过，你难过是不是？他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啊，还不是到美国哈佛大学念书啊，他是到天家了，在那个地方人就永不死亡了，那个天堂之美丽啊，说是美丽到无法形容。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也讲不出来是怎么样，但是只晓得美好无比。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大一点，像我已经87岁了，我还有社会腺癌6年了，所以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哎呦，这样讲很悲哀。你快要再见了，再见怎么样？各位弟兄姊妹，我再过几年，我就到那边去见上帝了。天堂永生之福，漂亮得很。怕是吧？怕是吧？怕的人是没有这种信仰，而且说，哎，死了会上天堂，真的吗？看不见呐，哎，还是慢一点去比较好一点啊。那人就是这样的转，对不对？那我今天要讲得很透彻，生命就是灵魂，是无形的一口气，那个是生命。生命，耶和华神把那个生命呼吹进来，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人了。当我们死掉的时候，那个东西出来了，灵魂出来了，这里头没有了，他又变篱笆人了，你知道吧？倒下去。那出来到哪里呢？我们信上帝的，到天家去了。天堂非常的美丽，在那有永生之福。哎，假如没有信上帝呢，这个灵魂出不出来啊？也是会出来吧？出来去哪里呢？因为他没有信上帝，他就不能到天堂去，他就到阴间，在那里等待审判。在阴间等待审判是非常痛苦不堪的，你知道吗？在那里等待审判，那我们呢，到天家去了，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你一定要了解，创世纪2章第7节，神说造了一个篱笆人，在他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就称为有灵的活人了。那一口生命之气就是灵魂，那个才是生命。生命，这个不是生命，这个是装生命的一个玩意儿。我这样反复的讲，很啰嗦，你们都应该听得很懂了吧？所以有一天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没有信上帝的话呢，他也是会出来啊。灵魂出来就到阴间啊，这两个大不同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认真的、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将来的生命，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刚刚讲，我不是说我多么好，但是我心情非常愉快。我和我太太，我们创办了6个慈善基金会，我们的捐款出去做爱心的。大概捐了1亿4千，大概到1亿5千万呢。就公务员来讲，算是很多很多的了。我们做非常多的爱心，所以上帝有一天我要去见他的面的时候，他一定跟我说："孩子啊，你做得非常之好，快来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吧！"我真的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因为神就是爱，整个圣经都是在讲爱。耶稣钉十字架就是爱我们，替我们罪钉十字架，所以一切都是爱。所以我们爱心做的很多，信神的人将来是一定可以到天家去的。所以我虽然87岁，社会腺癌有6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各位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们觉得你有把握将来你又有一天会到天家去吗？你有把握吗？第一个，你没有信上帝，那保证不能去，对不对？到阴间去了。那你信了上帝，有些人信上帝跟没信上帝，赶快呢？你说他跟信的有什么，不信的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啊，他跟不信的一样啊，那就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上很多的东西啊，来努力的去做。这个到圣经上的东西来做，很多都重要。圣经很熟，有一个人圣经从创世纪一到启示录，他通通看过好几遍，好厉害，他都会背啊！哎，我的妈呀，这个厉害啊！怎么样呢？他就只会这个，就会到天家。神说："哎，快来，快来，圣经你都会背，快快进来，这样吗？什么地方有这样讲？说只要圣经全部会背，就可以上天堂？谁跟你讲的？"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神的爱，耶稣钉十字架，要爱，要爱，你的爱的越多，而且相信这个神，有一天你就会到天家享受天堂永生之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不多耽误时间，我要重申刚刚讲的，这个不是生命，

装在你们的那一口气，那个灵魂，那个是生命。有一天我们倒下来，为什么倒？是因为那个生命跑出来了。有的人倒下去了，死了死了，过了没多久啊，他又活了，因为那个生命之气跑出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跑回来了，你知道吗？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生命是个无形的一口气，就是我们讲灵魂，在里面活人出来，我们讲就是死人，他没有死他出来，出来去哪里？信上帝得永生，到天家去。在世上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像耶稣那样爱心满满的出去，我们人生美满，有什么哎？宣布你得癌症，哎呦，死了，没有啊？得癌症很好嘛，得癌症不能救，我就出来了嘛，出来我就到天家去了，有什么？那个，我癌症出来到天家，你没有得癌症还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怎么样？我不见得比你不好啊。想通了，生命是什么？想通了，我们的人生就大大的改变。谢谢大家。

le pahu i te motu. Uno a te leala, a he pahu i te mot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您的好朋友伊妮。今天呢，我也还没有请到来宾，但是我手头上有非常多的话题，我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主要的主题呢，是一个美国人的度假方式。我讲的美国人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不是富豪，也不是从来不度假的人。那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们一个家庭通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假期。那我们在美国生活也应该算是有40多年了。那当然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一般美国同学，我的女儿的美国同学他们的家庭度假方式。那来到暑假的时候，通常呢暑假是有3个月这么长的暑假，那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给小孩子去补习。但是呢，我的女儿是非常反对暑假补习的，她说暑假就是要玩的机会。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补习可能用掉不到1/3的时间，另外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家庭假期。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的家庭假期也很多是跟着像美国的他们的家庭的度假方式。当时呢，我知道我们家附近的朋友们，他们多半的度假方式就是会到他们的

grandpa 或 grandma， 就是他们祖父母的家庭，他们也许是住在，不是住在城市里头，他们可能住在乡间，或是住在比较外围的地方，会度假。那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会买一个叫 time sharing， 那就是说他们会参加一个叫，比如说不同的组织，这种 time sharing 就是说你一年买一个礼拜的度假区，比如说你喜欢 Florida 海边，或者你喜欢山上，或者你喜欢海外的离岛，比如说在夏威夷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南美洲啊，那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你买了52个礼拜中间的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呢，你可能当初原始的你会买一个地点，但是你每年付一个比较便宜的钱，你就可以交换到你想去的地方。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会买这样的度假的一个礼拜。当然不可免俗的，我们也买过，那也我们买的是在 Cancun， 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岛。那当然我们就也是选择去换不同的地方，但是后来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选择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几乎大部分都是你买的是哪一个礼拜，你就是换那个礼拜，就变成说我发现大部分买了这些time sharing 这种一个礼拜方式的朋友，到后面都觉得非常的累。那当然对于提供这样的生意的这种度假 time sharing 的公司呢，也慢慢的就更多的方式来适应他们的客人的需要。你可以买一个礼拜，但是你可以换到不同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每个月每一年的度假期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做计划。那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全家旅游比较方便的方式，因为呢你全家去旅游，假设你就是一般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话，你去选择度假的酒店呢，你是选择家庭式的，就等于是有两个卧室，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然后是在一个度假区。那最多的选择可能是在迪士尼这种游乐中心附近的都市，那他们就离那个度假中心非常的近，有的甚至还是在迪士尼整个园区的里面，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度假 time sharing。 但是呢就说后来我的朋友几乎人人家都有 time sharing， 那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尤其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你每年家庭都度假，那么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呢，你是每年都要计划出去暑假出去旅游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暑假旅游是一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大家几乎人人都投资了少则大概6000-7000，多则好几万去买一个 time sharing， 看你的度假的方式是需要更多的弹性呢，更多的变化呢，还是说你固定的家庭就是每年一度去度一个假，都是同一个礼拜，然后同一个地点，那你当然永远不交换，永远不去换地方的话，你这个 package 是最便宜的。那这是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那到了我们还都长大了，现在我们也有了孙辈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留学生出来，并没有祖父母的家，祖父母的家都是在台湾，非常的远。那所以呢，我们从来很少能够说跟祖父母共同的度假，那都是我们去看他们啊，我们飞很远的这个每一边要走一天的飞机，然后去看到他们，也许相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回来就到祖父母家。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祖父母呢，如果我们这出国留学的这种家庭呢，可能祖父母也就是住在都市里头，台北市那个时候祖

父母也许就把我们带到比如说垦丁啊，或者太平山啊，或者是阿里山啊，去度一个短假，也差不多几天的假。那个其他的时间他们就是在台湾，天气很热，住的地方很小，然后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快乐，主要是我们这一辈会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见面，但是对于年纪小的小朋友来讲呢，他们并不是非常觉得好玩的，而且尤其是一个飞机飞过去又有时差，飞过去飞回来，那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兴趣就不是那么高。那我们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美国度假，暑假呢就是让带着他们去一个地方，要么租一个礼拜的旅馆，要么就是 time sharing， 要不然还有就是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会就是让渡的 time sharing， 我们帮他付那个一个礼拜这个安排旅馆的钱，然后我们就用他们的 time sharing， 或者他们用我们的 time sharing， 是这样子的度假的方式。那到了女儿女婿他们有了孙子以后呢，那因为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特别，我们当初是留学美国，然后到了美国来成家立业，但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新一代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到海外工作，像我的女儿他们是先到香港，后来就到了新加坡外派。那在新加坡呢，到了放假的时候呢，那对于女儿的话，因为我们常来常往，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台北的话到新加坡也不远，所以常常去看他们。那对于女婿来讲呢，他的比较珍贵的一年一度的假期呢，他就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这个家庭呢，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到他们祖母家去，因为祖母家不是住在大城市，他是住在纽约的上州，是 upstate。 上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纽约的纽约州的州议就是州政府所在地，就是 Albany 附近大概两个钟头的一个属于比较乡间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家族很多年传下来好几代的房子。那他的grandma 他们是因为有另外的称呼叫做 Mima 就是 grandma 的意思，但是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比较亲昵的称呼。那他们就说暑假的时候女婿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最主要的是去跟咪玛玩，让咪玛看看他们长大的样子，然后呢就到乡间去过一下跟爸爸一样的童年生活。那这个对女婿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度假方式。那当然我女儿不是那边长大的，所以他每次也都需要跟着他们全家人到那附近去度假。那现在呢，他们觉得住在咪玛家因为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那个不太远的开车半小时的一个地方呢也是有山光水色很漂亮的风景，他们就会租一个 Airbnb 的一个 house。那这个 house 通常就会有大概五六个卧室比较大的 house， 租一个礼拜。然后呢六个房间呢，当然他们女婿女儿一间，咪玛一间，然后我们家我跟我先生一间。那另外不止这四间之外呢，还会招待比如说小阿姨，就是我的小女儿一定要去到那边跟小孩子玩。另外呢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房，那这个客房呢也就是属于女婿的朋友来来去去，他的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要来看他，跟他混一混，然后打打撞球，弹弹吉他，生一个火，在野外生一个火，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一人一瓶啤酒抱在手里头，升起篝火，

烤那个 marshmallow，就是棉花糖，跟饼干一样烤了，然后就吃，然后喝啤酒，聊聊通宵的聊天。其实他们男生也没什么聊的，他们就是会一起弹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弹的那些歌。那女婿当然是这个也是从远东飞到美国去，当然不可能浪费一个行李去带他的吉他，他自己家里的吉他当然就不带，那他的朋友就会把他的吉他带过来，而且呢，Mima 就是女婿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呢，也留了他以前的玩具啊什么，到时候就会把这些旧的玩具都带去。那这些玩具包括什么一些 chess 啊，就是下的西洋棋啊，还有他的旧的吉他，还有旧的贝斯吉他，以及这个以前的一些他曾经喜欢玩的东西，就会带到那个度假屋。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婿的朋友呢，因为也是有工作，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天在那边大家聚会吃饭，然后烤肉。然后其他天呢，就各自谁有假期就混过去。然后呢，他们房间住不下，就住在那个外头的客厅里头，就在沙发椅上躺下来就睡。然后整天也就是很轻松的，在这个 country road，这个 country 在乡下的这样的一个 Airbnb，那大家有一个重度的假期，大家一起能够重逢，然后一起谈一谈大家彼此的生活。他们也看到了女婿的孩子，那女婿也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他们太太过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见面。那老朋友相见，当然是两眼泪汪汪。我没看到他泪汪汪，但是就觉得他们很非常 enjoy 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印尼。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我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会进进出出的。那我自己在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度假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记号，是我称为笔记型的度假方式。那我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也是比较好笑的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什么叫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呢。就是在我1995年外派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们终于就是有机会呢能够看一看世界了。我们原来住在美国，那时候我是7、8年到美国，所以就是在十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那对我们来讲，就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美国人的那种以美国为世界的方式。因为美国就很大，就以我们家庭度假来讲，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版图上，我们要去比如说几个方向了就是东西两岸的方向，东岸就是纽约州、华盛顿这些比较历史名有名的地方，那总是要去看一下。那我们是住在中西部，就是正中间。那到东岸去过了以后，然后呢就到东岸的佛罗里达，到佛罗里达当然是就去看那个 Key West， 就是在佛罗里达南边的那个一个非常跨海大桥，然后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海边啦，著名的 Daytona Beach， 然后就是 Disney World，那是很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Disney 的园区，带着小孩子去过了。然后呢我们又走到西岸了，西岸也是有很多的大区域，比如说国家公园区，也就是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这么十几个国家公园都是山川壮丽，非常的美好，而且也有很多的不同原住民的遗迹啊。而且呢到海边也是很好玩的啊， Santa Monica 海边，然后再往北走就去旧金山啦，旧金山那边也是要么就是酿酒区，要不然就是旧金山那个市区的金门大桥，他们的那个种种室内的风景那都去过。这些走了，然后环球影城啊或者是他们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都去过，也就花了好几个暑假的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最终呢我们可能也去墨西哥，稍微远一点就去墨西哥，那北边就到加拿大的个落基山脉，那边有非常美好的山川的景色， Banff 国家公园啊， Jasper 国家公园啊，那这些东西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也都走遍了。在美国的美洲大陆比较著名的景点，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也都去过。那么这些我们叫做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就是每次去在地图上做一个笔记啊，我到过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当我们外派到远东的时候，好家伙，我们就觉得机会来了，我们现在的笔记可以延伸到亚洲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一每年的暑假跟寒假跟春假，我们都有不同的度假方式。那在亚洲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每次都去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印度、到斯里兰卡，就是我们都走过。然后呢每次，尤其是每次由我们就是美国，我们从中国出发回美国的路，我们常常走的叫做 Around the World 这个飞行。

大家如果想想啊，如果从中国要回美国度假，这是我们公司要求，我们每年一定会要回家度假一次。所以呢，这样子啊，我们如果原来是走飞飞机从上海飞到美国，就飞太平洋。但是呢，我们后来是选择，我们都用 around the world，就是说我们可能走欧洲，走欧洲到了，回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走太平洋回到上海。那用这种 around the world 的 mileage 是很多的，是几乎是原来的2倍。但是呢，就是在价钱来讲，机票的价钱来讲，差不了很多。我们可以自己补足那个中间的不足，但是是少数，就是非常的划算。同时，你的 mileage 原来你可能是69000多迈，走就是从上海到美国，around the world 的话，你就等于说是大概要10万迈左右。所以呢，这个旅程数赚了，然后呢，飞机票的补差也不是太严重，那你就有机会到欧洲很多的地方去，沿途去玩耍。那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有在小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呢，我就有大概4次的 around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旅途，也是我的安排。我的女儿常常笑我说，我妈妈好像是 travel agent，每次都会这样做安排。但是呢，也带着他们，我是说，那你就已经去过，要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除了南美洲跟非洲，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走透透之外呢，都他们该去的地方，我说在你的笔记本上，你都已经到过了，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没有出去旅行过的人。那对孩子们来讲，每个暑假呢，我们都在做旅行的功课。那这样子做了，到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尽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可以看世界的妈妈，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不辱使命哈。那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才会起心动念。最后我就说"相伴走天涯"就成了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情况呢，对于我的女儿长大，她自己成家以后，她跟她的先生，因为他们都已经在海外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怀念，就是他们首发的地方。那对于我的女婿，他的说法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跟我有一同样的童年回忆，而且呢，他也一定要需要看他的母亲。每年的暑假，他一定要回到家，因为我的亲家母呢，她是一个就是她丧偶，所以呢，她的生活背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她的就是女婿呢，每次一定要回去看母亲。那亲家母呢？她是一个高中毕业，然后没有念大学，就很早就结婚的一个非常很典型的，属于在美国也许占大多数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是高中毕业，所以她是 work class，她总是从事就是比较体力劳动型的工作。而且呢，在年轻的时候，她先生很早就心脏病发过世。为了养她跟她的就是我的女婿是她的独生子，那她就必须要有保险。当时呢，其他的工作是没有提供保险，所以她还曾经去那个学校开过 school bus，开校车，因为她需要保险。然后呢，她后来，就说他的工作呢，都不是一个我们大家传统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他自己有非常强的兴趣，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般相处的家庭也不太一样。那他是我的亲家母，他的家庭呢是住在 Upstate New York，在
纽约州的上州，那这些上州是有很多的农地，然后也有很多山区跟林区。

然后那边可以打猎，你只要有打猎的执照，你每个季节狩猎的季节你就可以去打猎。然后呢，它主要的猎物是鹿跟熊。那它这个鹿跟熊呢，它打猎的结果呢，其实也有部分给它提供了它的就是收入。那它每年猎完鹿以后，它会把这些鹿呢 slaughter 去把它就是把它分割了以后，它会把鹿肉都劈下来，然后去做鹿的那种 sausage 香肠。美国人对于这一个野味非常的风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很干净新鲜的野味，所以他会把那些鹿肉去做香肠，然后去烟熏所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生意都不是开着店做的，他就可以是用邮购的，人家会给他买 deer sausage。那现在的到了就是中年以后呢，他又开了一个动物的美容院 grooming service， 就帮动物去剪毛啊，修理仪容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也猎熊也猎鹿，所以他是会剥兽皮。那他有朋友呢，跟他们就会做动物标本。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家怎么会有一个熊的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个鹿头呢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些人家做用那个鹿角，大家知道鹿角是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装饰哈。那个鹿角他有时候会把它做成吊灯啊，会做成等等的一些装饰，就家庭的装饰品。那他也会做这些事，他会剥兽皮，会处理，然后做动物标本。那这就是我的亲家母，他很特别，他的块头很大。然后我这一次我会把他的一个跟他的猎物，就是一只被他打死的熊的照片，放在我们的那个放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上一次我们提起来打枪，因为我有去靶场去练枪，这个朋友带去为了好玩嘛，结果就去试验，结果我就跟 Terry 我的亲家母说，哎，我年轻的时候16岁17岁的时候曾经去靶场打过三颗子弹的这个军事练习，那时候军训都要去靶场去体验打击。那我就说这一次我到了靶场，我打了快100发子弹，就他就笑起来，他说那你一定是玩得很高兴。我说哎，是的，蛮特别的。我说你有几管枪，他说他有50多管枪，他的家就有50多把枪，他是一个人生活，你看他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把枪，他说从我的祖上就每一代都大家都累积一点，到后面就他的库藏就有50多管枪，可能有的都还是像是古董级的枪。那他的兴趣也是他有时候会去擦一下枪，去保养一下。所以呢，这是我的亲家母。那他的家呢，就是在一个森林里头，然后那个房子周围他自己做了游泳池，就是一般简易型的那种游泳池，还有泡汤的那种设备。同时呢，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去他家的时候看到，我也觉得说哇，就是生活在森林里头。那当然我的孙子孙女去到那边简直太高兴了，因为他养了好多狗，他大概有五只狗，然后呢有好多只猫。那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动物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跟这么多的动物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头是好像有点可怕。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去咪玛家。到咪玛家的时候，咪玛也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给他们吃。那他就是亲家母跟我呢，其实老实说我们就是觉得彼此很友善，但是实在不会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但是他很友善，就是他也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呢，所以就把我们也当亲人这样子。那

他的朋友也跟他样子很像，都是很快，很个头很大，而且照我的讲法，就是他们可能吃太多的肉，所以呢，我有一点担心他们吃的蔬菜不够，因为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一定会做两个蔬菜一个肉，类似这样子。那当然，他会觉得说，哇，你这个吃的都没有肉，好像吃不饱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孙子孙女到他那边。就有一个他们每年暑假都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向往，所以呢，我在下一节的里头再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大家谈谈我们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趣。那我刚才讲到说，这次我的亲家母 Terry， 她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一个女性，那她一直都是就是丈夫过世，所以呢他的生活很独立，而且呢他的体力跟他的能力也很强。那他每个暑假呢他还有一个度假，就是他虽然他的家就在山林之间，每天都在度假看风景，看他们有湖有山有树有森林，然后这是他家的所在。但是他暑假每年他会把他的船，他有一艘船啊，在湖里头这个可以开船然后去钓鱼的一艘船，就可以连接在他的车子后面有一个 trailer， 就把他那个他的船跟还有他的 trailer 就是一个

度假屋，他就开车开到他们家大约20分钟以外的一个湖旁边，那个湖呢也连接到一个河流。那他这个租金是非常便宜的，他一个暑假这样子租两个月的话，好像还不到1000块钱，他就可以每天住在湖上面，湖边呢，然后呢他的船就放在那边，那他每天可以在湖里头钓鱼。那个池塘钓鱼实在太容易钓，那个池塘的那个湖呢，那是大池塘，就是是一个小湖，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我不应该说是池塘，但是为什么我说是池塘呢？因为那里头的鱼都是鲶鱼啊、哦，一条一条都很厉害，大概4-5公斤重那么大的鲶鱼。那从小到大，那个鲶鱼呢，他们都是养在那边的，那个鱼的个头那么大，这种鲶鱼其实在美国是叫 catfish， 那老美一般来讲是不太怎么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肉呢是没有刺是很好，肉也很嫩，但他们觉得那个池塘的下面是有泥土，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鱼是不是有一点土腥味。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因为很会处理鱼嘛，烧鱼啊，你做红烧鱼啊，做熏鱼啊，做各种不同的鱼都可以把它做得很美味可口，因为它的肉质很鲜很嫩很细，而且完全这个刺很容易拿掉。那他们就是为了钓鱼的乐趣。那我的孩子我的这个女儿的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他们就太喜欢去咪玛的湖上的船，就是 trailer 跟船上面去钓鱼。因为他们很小，就是像我的小外孙只有不到7岁，然后外孙女大概2岁多。他们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拿一个小朋友的那种鱼竿呢、哦、然后呢咪玛就把什么鸡肝啊，或者是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哈，蚯蚓都不太用，主要用鸡肝，因为吃起来很方便，它把它切成小小块，然后弄放到鱼钩上。那个鱼竿就是他先教他们怎么样抛鱼线，他们那个很小就可以把那个鱼线抛得很远，然后抛得很远以后呢，大概5分钟鱼就上钩了。那因为小 baby 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 Lucy 呢，他就一下子他就说有东西了，那咪玛就帮他举起来，就钓了一条小小的鲶鱼上来，然后钓上来，咪玛就会帮他放在一个鱼钩上，他就可以提着那个鱼钩照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条小鱼啊、哦，他才后来他爸爸说，他说 Mom。他说我觉得这个鱼竿看起来好面熟啊，就后来他妈就说，这是你小时候第一个鱼竿呐、啊，都没有丢掉，你看我的女婿都40多岁了，他妈妈把他的第一个鱼竿还留着，所以我那个女婿好高兴，就把那个鱼竿照相给我们看，因为都留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像我们的是外派的人生，好，他们是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好几代人，所以他所有东西都留住。那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女婿就一定要回到家去度假，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生中的每一样东西。那不像我的家庭呢，因为我们在20多年外派的生涯里头，我的记忆里头就是每次搬一个地方都要把东西丢掉一部分，所以就是总是就是轻装上阵啊、哦。对于我的孩子呢，那个很年轻也就离开家去上住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也是他们每个暑假之前都要把所有的东西，像人家住在美国的孩子，他父母就开一个 trailer 来把他所有杂七八拉东西装车带回家。但是他们，我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只能有一个皮箱，就是把他认为绝对不能掉的东西塞进去，然后提着皮箱到他暑假要过暑假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太留任何的东西。那小女儿因为她是学艺术的，所以她有很多东西她是

舍不得丢，所以他可能会丢衣服，可能会丢其他的东西，但他自己的作品他通常就不太会丢掉，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艺术品。我就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我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全世界各地行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牵绊她们，但是呢对于这种有一个家一直好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培养出来不同的两种个性，但是呢能够轻居简从的，就是能够不要把很多的东西累积起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把所有历代历史所有的东西都堆起来，那有时候看起来也够烦恼的，因为你一代人过去了，另外一代人是不是也要跟着留下来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负担，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来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留存而且不会忘掉的回忆，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吧？那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不同人生跟他后面的生活轨迹，其实也就是起始于他们的那个家族的传统。那我们中国在从中国人在很多年是安土重迁的，但是到了近代呢，这个新的时代发展呢，就有很多人很早离家，很多人在外面闯荡生活，所以呢我感觉各有各的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也不是说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适应自己的生活 be happy， 总是能够因为自己所有的而快乐，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话说那个我们这个跟着女婿他们去度假呢，刚才介绍了怎么样去密码的湖上的那个度假屋呢，他那个度假屋什么都齐全哈，那也有厨房，也可以烧他们的鱼，而且度假屋旁边他们也有一个那种小亭子，那小亭子就是你各家都可以有一个那样的小亭子，那他们各家也就把它布置的，有些人就把它布置成夏威夷风格啊，你可以在那边戴着草帽在那边喝啤酒喝 cocktail， 或者是有些人家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餐厅，就是室外餐厅一样，他们旁边就是 grill 啊，烧烤啊什么，所以这个是这些邻居是夏天的邻居，就是说他们都固定的在那边租那个地方，就跟同一个老地主租了一个位置，然后把船开过去，把他们的 trailer 开过去，然后住在 trailer 里头，然后住在船上面，而自己的家里其实离得也不远，就开个20分钟车又回到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家去拿。但是这一群朋友也是几十年来，他们每个暑假都会在那边，就是围着一个湖，然后呢，湖对岸跟这边咱人人都认识，然后他们就每天到不同人家去做客，然后吃东西、聊天，山南水北的这样到处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几乎都是同样的背景，就是跟 Terry 他们很像，并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而他们所谈的话题去听呢，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口音也很有趣，因为他们也喜欢谈打猎啊，谈这个那个，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离开过他们所住的这个 upstate，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然后他们会谈到打猎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又见到什么，他们很少谈政治，我甚至认为他们也不怎么会去读书，但他们的生活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生活，然后大家也没谁觉得他奇怪，就是他们彼此的背景都是一样，甚至可能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这个湖边的度假呢，可能是他们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有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经历，而且是一个秘境。

大家都在那个都在这个秘境长大，然后大家彼此成熟，可能还有通婚等等的。那他们的孩子，像我的女婿是后来出去到外头念大学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一直是夏天的邻居，然后呢每年可以分享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好，因为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看到的年纪的人大约也都是六七十、七八十，慢慢他们身体慢慢不好了，那也许呢他们就会，孩子们都出去了，离开家了，所以到后面也许就有些人也许到下一代他们不会再来租这个夏天的度假的这个一个湖边呢，是不是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了那么多。那现在就讲到另外的，就是我女婿的他的一个应该算是表弟哈，比他年纪轻。那这个我们有一天呢，就是也是亲家母呢，他就说我们去表弟的那个啤酒厂去吃中饭，然后喝点他们自己做的啤酒吧。那这个表弟的人生轨迹呢，其实还是在原来的这个轨迹之内，但是呢他有出去，就是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纽约的 Brooklyn 一个啤酒厂里头，先是做工人，然后呢他们这种年轻人是几乎从小大概十几都不到十几岁呢，家里反正爸爸妈妈都喝啤酒，他们也是从小就是喝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对啤酒就是他们的饮料。然后这个高中毕业的表弟呢，像我们女婿就去念大学，他成绩很好，就念大学了，在大学里头专心念书，然后很早就开始半工半读，因为他母亲是没有办法替他付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很早就半工半读，但是他是去读书的。然后表弟他就是选择了去纽约州，他是纽约的 upstate， 就往南边开一点，就进了纽约市，然后他就到了布鲁克林那个社区里头的一个啤酒厂做工人。然后在啤酒厂呢，他工作勤奋呢，他就也变成 supervisor。然后没几年呢，他就在那个啤酒厂就是开始就是做一个小工头这样子，那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在 Brooklyn 那边的生活，当然也他绝对不会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人，但这个表弟呢，就是在这个人生一个非常特别的机遇呢，就是在他们所住的，我刚才讲的他们的都是大家散居在自己的自己的一块地啊，那个地里头就是有森林啊，有那个什么，那他们的表弟也就住在附近，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一个 town 在镇上面呢，就有一栋房子。那天我们说到表弟的啤酒厂去，那反正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抱太大希望，但对于他们住的地方算是乡下，但是他们的市镇呢就是比较像一个像一个小 city 一样的小小的市镇。那个地方的房子也比较密集啊，也是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生产的，也有工厂。然后我们去他啤酒厂呢，是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红砖的建筑物，盖得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啤酒厂呢，下面是就是他们做酒的所有的那个啤酒塔，就很多很多的那个。然后你走上楼梯呢，上面就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房子的建筑材料非常非常好，全部是红砖，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一个很空的，那一边是酒吧跟那个就是准备餐食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这个外面的一个大的很大的空间呢，就是一个一个长桌，木头的长桌。结果呢这个表弟的啤酒厂，哇，我看规模很大呀，因为非常大的一块地方。结果呢他表弟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姨父啊，那姨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他说他是以前呢他是一个就是做好像做生意，不是做自己的生意，是帮老板跑业务的人。看得出来他呢在这一群比较乡下的这些美国人中间呢，他就是比较会 social 啊，然后很会讲话，这样很会接待别人，又跟人家 social。 他跟我

我就聊天，就我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很棒啊，怎么会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啤酒厂哈？结果呢，他爸爸就说，他说我的这个儿子呢，在 Brooklyn 那个啤酒厂已经做到 superintendent，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创业，然后他说我就知道这个啤酒厂原来的他们盖的是一个。

说我一定要帮我儿子想办法能够想办法在这边开啤酒厂，因为这个啤酒厂就是 private label， 就是自己家族的一个自己叫的一个名字，就是但不是那种大的什么 Anheuser-Busch 啊，什么Coors 啊，那种不是那种大啤酒厂，是那种有特色，有地方特色，它的味道不一样。但是因为表弟在那边做Superintendent 什么都学会了，他是一个工人起家，所以他从最基础的什么都会。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的孩子呢在那边已经就是做了这么多年，都了解。然后他说，我就去问这个啤酒厂要怎么个卖法，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经营，而且都关掉了，就也关了蛮长时间。他就去问，他说去问来呢，他说哎呦，就是好像需要这个30多万的 cash 才能够把这个啤酒厂包下来。他说，我就发动全部我认识的这些亲戚朋友，每一家人都出点钱。他说大概人家一般的人呢，出了什么一两万，这已经是他根本就家无存粮的，就还是都投资进来。他说我就把我的退休的所有的东西都投进来，他说我出了10几万，然后呢就最后就能够把这个啤酒厂拿下来。然后就开始，他说我们一开始生产呢就生产一个种类啊，后来慢慢的表弟就因为他的那个原来酿酒的规模是很大的，他可以从小开始做。这啤酒厂其实就是废弃，然后一般的大的那种真正非常大的啤酒厂又嫌这个啤酒厂不够大，但是呢这个要供应这个几州四州的几个州啊，然后是一个家族品牌的这种啤酒呢，他说我就到处去帮他推销啊。然后我们这个有20几个投资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就来做这个啤酒，然后他们叫的名字也非常的就是很亲民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等于我们不是最高级的啤酒，但是我们绝对是有家庭风味的啤酒。结果呢现在做了，他同时呢他又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上面空这一块地方，这个桌椅板凳都现成的，这样子我们开一个餐馆吧。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餐馆也就只有几道菜，但是美国的餐馆几道菜也就可以开餐馆。然后他加上他们自产的啤酒，自产自销啤酒，而且他呢带我去看到，去到他们的那个下面的啤酒的生产工厂，就他们地下室那边，哦，那个所有的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现成。他那个运输，就是他们那个 duck work， 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啤酒运输出去的那个都建好了。所以他说我们真是很幸运，就捡到了一个人家不要也经营不下去的东西，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他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能够这个整个靠着他们的邻居啊、乡亲啊，然后他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出。就是出钱，每一家都出不多的钱，但是他20几个股东，那有了这样一个生意，那我也是为他们高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那个啤酒厂的照片，我也会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预告里头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这个女婿的假期，他我们被邀请，但我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也看到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头能够，他们也都没有高等教育，但是呢他们都活得乐天知命，同时呢也有一个很强的亲情来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意，大家一起做一个生意，然后也有美好的这度假的时光相处，非常淳朴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长相不一样的亲戚，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高兴可以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他们相处那这样子大家听来是不是也是觉得蛮有趣的，也感觉好像很世界大同的感觉，是吗？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快乐的假期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提供您的假期经验，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平安又凉爽的夏天暑假，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快乐欢喜。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做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

0: 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啊，今天我们邀请她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她要跟我们聊一聊啊，她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她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她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她的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 Hello Tiffany 你好。
1: 大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哦，
0: 是
1: 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先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8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8岁以后呢才被爸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0: 嗯。
1: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8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0: 是 OK。 那其实有些孩子8岁已经蛮大了耶，
1: 嗯，
0: 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1: 非常的不习惯呢，
0: 嗯，
1: 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
0: 嗯，
1: 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0: 嗯，
1: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
0: 嗯，
1: 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
0: 嗯，
1: 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
0: 嗯，
1: 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澡啊，
0: 嗯，
1: 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回到南部去，
0: 嗯，
1: 过那种轻松的生活，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0: 嗯，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着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很亲啊，哈，
1: 嗯，
0: 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了哈，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也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欸。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欸。
1: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嗯，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
0: 嗯，
1: 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
0: 嗯，
1: 你要知道一个8岁的小孩，就是8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
0: 嗯，
1: 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
0: 嗯，
1: 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0: 是
1: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
0: 嗯，
1: 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叔叔呀，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我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
0: 嗯，
1: 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
0: 嗯嗯，
1: 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 很严厉的人
0: 哦，是
1: 他非常的严厉，
0: 嗯，
1: 因为。

0: 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
1: 嗯，
0: 她是长子，
1: 嗯，
0: 所以她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
1: 嗯，
0: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
1: 嗯，
0: 所以他也对于就纪律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会非常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就很容易被责备。不是被痛揍一顿啊，
1: 嗯，
0: 就是被痛骂一顿。
1: 嗯
0: 嗯，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
1: 嗯
0: 嗯，所以对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哈，
0: 嗯，
1: 是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嗯，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
0: 嗯，
1: 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试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
1: 嗯，
0: 那我又是老大，
1: 嗯，
0: 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终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
1: 嗯，
0: 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了，
1: 嗯，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这个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
1: 嗯，
0: 是那种很励志，
1: 嗯，
0: 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放在漫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嗯，对你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
0: 嗯，

0: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1: 是一个抚慰，
0: 对，
1: 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就是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所以我很叛逆，
0: 是
1: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0: 是。
1: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然后小孩嘛，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所以我很常被拿来比较，
0: 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1: 对，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第二个是你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我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能说成就，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0: 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我想，对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哦，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接触哈，那个亲密关系真是非常重要的，
1: 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的，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哈。
1: 是
0: 我真听过好多好多，但听起来其实基本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哈，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啊，为人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哈。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哦，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了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哦。不过因为呢，Tiffany 他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他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他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他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他们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八岁才回到台北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齁，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齁。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说那虽然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你去跟贸易相关的这个就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0: 是，
1: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那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后来念了观光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0: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1: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0: 那也不算短有五年的时间。
1: 对。那我其实必须凭良心说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任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父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离开了之后呢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纪，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这个国外部，所以国内部

0: 比如说像现在大概想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嗯、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1: 经纪人。对，我看您蛮高挑的。嗯，
0: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1: 是哦、
0: 啊、对，
1: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耶。对啊，
0: 谢谢梁慧姐。
1: 嗯、哦，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嗯、
0: 对，我是经纪人。
1: 嗯、
0: 哦，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
1: 嗯，
0: 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啊、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
1: 嗯，
0: 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
1: 嗯、
0: 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
1: 嗯，
0: 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所以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
1: 嗯，
0: 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
1: 嗯，
0: 我可能要去见客户、
1: 嗯、
0: 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
1: 嗯，
0: 去做 casting。 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
1: 嗯，
0: 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
1: 嗯，
0: 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
1: 嗯哼
0: 那个我们叫甲方吧，
1: 就是
0: 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让他们觉得嗯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拍相应的、
1: 嗯、
0: 对对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
1: 嗯，
0: 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1: 嗯，
0: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那就变化性很大、欸、
0: 非常大，
1: 嗯，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嗯、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
1: 嗯，
0: 它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
1: 哦，
0: 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纪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外国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又都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嗯，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嗯，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嗯、
0: 对，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的赚钱、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 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嗯，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喜，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啦，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嗯，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嗯，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suppose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
1: 欸，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发呆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20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哪，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他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1: 嗯
0: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她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3个月，
1: 嗯，
0: 我去 去当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 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客。
1: 嗯，

0: 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 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ay，
1: 哦，
0: 对，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啦，Club May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
1: 亮。所以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May，
1: 哦，
0: 对，
1: 是，了解，
0: 特别有意思。
1: 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0: 对，我们叫做，因为 Club May 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ay，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就叫做 Village GO，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 那我基本上跟 Sales，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客户，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叫做散客，
1: 是
0: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自行 walking 询问的，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协助你交通各种讯息，那我另外一个 function 是我要跟旅行社去对接，
1: 其实这还是回到你观光的本行了嘛，
0: 对，
1: 本业去了，你学这个的，对啊，真的蛮有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么早之前，在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0: 其实是很有趣的，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会交流，会沟通，
1: 国际化呀，
0: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到村子去看一看，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谑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1: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0: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差不多两年多，
1: 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哈，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0: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 May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这个同事来比较，当然我是很嫩啊，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就一心觉得说，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再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1: 那后来呢？
0: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这样子，这个心态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在读书这一块，我没有得到父母的称赞，所以我很希望在

0: 工作上，我是能够被认可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哦，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后来我进了 ICRT，
1: 嗯，
0: 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1: 嗯。
0: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before 我就是 after 我离开 Clamé，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在做什么，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我在听 ICRT， 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我突然听到觉得感觉我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然后也很快我就入职了 ICRT。
1: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0: 是
1: 好像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哈。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不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所以他在医学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所以她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甚至在日商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但其实我没有这种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我觉得我好像还行，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大部分的这个媒体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像 before 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报纸它就是sale， 比如说这个头版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策划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被开启了，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项目，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100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 tips 啦，专案啦，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 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sponsor，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 on air 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 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

0: 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 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交流对我来说哎，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所以在 ICR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成长很多，
1: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 Tiffany 来聊一聊，发现呢，他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说文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在聊他自己呢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目前在谈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长跟经历了。刚才您谈到在 ICRT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那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ICRT 很久的时间了，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或许也不会离开，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那个时候年纪轻吧，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那没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

0: 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一直在萎缩。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呢，没生意做了吗？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呢也很愤怒，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第二个是对是对业绩的缩减的那种愤怒，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人，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0: 对，
1: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对那些瓶颈的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
0: 对啊，非常啊，非常，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1: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知道了，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0: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
1: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哦，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其实我自己听的也是很沉浸在当中，我一直都很喜欢杰伦的作品哈，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在一些很中国风的作品上面有很突出的表现哈，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欣赏很喜欢。那今天呢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我自己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品哈，《红尘客栈》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周杰伦在他的专辑当中哈，其实固定的哈，每一张专辑他都会有一两首，这个加一点所谓的这个我们说中国元素的东西、东方元素的东西加进去哈。我想这个可能跟我想这跟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努力是我很支持的哈，因为毕竟在自己的文化血脉当中能够找到一些线索，能够融汇进去在音乐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哈，也让歌曲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味道哈。那但是我觉得中国风的这个音乐呢，它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它跟西乐之间是有一点融合跟互相碰撞的关系哈，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国风的音乐它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环境呢，还是比较多是跟着西乐的路线在走嘛。好，所以呢这当中有一些这个现代的乐器齁，你说吉他啦、鼓啦、贝斯啦齁，甚至弦乐组啊，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在现在的这种一般的流行歌曲当中会碰到的。但是当中穿插一些东方的乐器，会让整个的音乐它有跳出另外一种层次，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碰撞的一种音乐的这种风格，所以这才让这一个我们常说中国风的流行歌曲让人觉得听起来很享受很回味哈。所以这彼此之间它要拿捏得当哈，太多太少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红尘客栈》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所以你仔细听到当中是有我们的丝竹乐器，那当中还有西乐一定是存在的，那更别说它一般一定要有的在流行歌曲当中所需要的所谓基础性的东西，就像说古典啦，就像说 bass 啦，好，类似像这样，或者是一些吉他啦，这些都是基本上会需要有的，或者弦乐组。好，今天我没有要跟大家来这个分析杰伦的歌曲，好，但是用他的歌曲呢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系列作品。好，是什么呢？其实好朋友们应该知道，在近期我自己花了蛮多的时间哈，我觉得跟疫情是也有点关系，我花了一些时间看了一些不同的影视作品哈。那影视作品以外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通常都一定会去找他们的原声带。好，尤其在影视作品当中，我听这个音乐觉得蛮好的，我就会尽量能够去找到他们的原声带来把他们的配乐稍微听一下哈。发现其实是有不少的佳作在当中哈，所以我们平常比较多，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影视作品就是分享当中的歌曲哈，因为歌曲很容易被人记得嘛，有词儿嘛哈，有歌词。但是呢，我们希望今天呢，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歌曲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来分享一些配乐相关的部分哈。那我找了一部作品，这一部作品呢是基本上它算是蛮新的一部作品哈，在2020年的时候才上映的一个武侠剧。好，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曾经稍微的跟大家介绍过哈，我们介绍过里面的一些歌曲。那今天呢，我会把比较完整的把它的里面的音乐的元素呢抽出来哈，当然我们会辅以在情节上面，它来安排在哪些情节上面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方式来一窥说，其实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它的音乐所占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哈，不是越来越不重要，是反而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在影视产业蓬勃的同时，其实音乐产业也必须同步的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两者之间才能够配合得当，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多媒体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我们看起来我们跟大家有接触到一些不管是电影啦、啊、或者是电视剧啊，甚至是舞台剧啊，但是基本上音乐的元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很重要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强调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对以后你在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舞台剧，你可以多多留意他们的音乐的呈现，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一些亮点。好，来，我们要分享什么剧呢？这个剧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出剧，那它是一个武侠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觉得是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一个剧。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有匪。好，匪呢是翡翠的匪。好，那这个电视剧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剧。好，那好，话不多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个剧的片头曲。这个片头曲我觉得就非常的讨喜，因为让很多人进到这个武侠的这个情境里面去。所以他在当中很擅长这个当中的音乐总监呢很擅长使用这个现代乐器跟一些丝竹乐器之间的搭配，所以让你会觉得非常的那种很引人入胜的这种感觉。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由尚雯婕所演唱的叫做《逐浪》。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逐浪》来自于尚雯婕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收录在这个电视剧《游匪》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哈。那其实这个片头曲我自己很喜欢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看剧的时候，那个片头曲我们都会跳过去嘛，因为每一集都一样嘛，每一集都一定要看一次片头曲，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把它跳过去。我跟你讲，我喜欢到我每一集的时候，我都把这个片头曲给听完，你知道吗？别人在旁边看就说，这你是有多夸张，为什么片头曲一定都要看？这不是五十几集看起来都一样吗？好，但是因为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对于那个进入这个剧的那个引导的作用很强，所以你听到这个曲子之后，你会让你自己有一点准备，能够进到这个情节里面去。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在外面，哎，这个忙好，或者是我现在有一点时间，我来看个一两集，好，这样子我们都穿插着看嘛，你没不见得有办法一次看个什么20集之类的，那太拼了。那可能就看个一两集，那你就听着这个片头曲就很容易带你进入这个武侠的这个情境里面去。毕竟它的这个时代背景跟我们有一点差距，所以很好玩。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因为我想很多的朋友一开始听到这个剧的名称都会觉得有点怪，就是说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到底为什么要叫做这个。我每次跟人家讲说，你最近在看什么剧？我说我在看《游匪》。他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游匪》。他说你在看什么？我说这个剧的名字叫做《游匪》。好，他们就会问说哪个有哪个匪？好，我说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好，匪就是翡翠的匪。好，那这个剧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年底的时候，几乎是12月才播出。好，那当中的主演呢是。由这个赵丽颖，好，现在的这个我们就说顶流花旦嘛，哈的几位哈当中，其中很杰出的一位赵丽颖跟王一博哈所共同领衔主演的一个剧，哈，那由吴景元导演所指导，哈，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名，而且我觉得也是很优秀的演员，哈，包括了张慧文、陈若瑄、孙坚，好，周杰琼、张馨予、冷纪元等等，好，还有车晓啊、胡兵啊、董璇，这些都已经是很资深的演员了，哈，共同演出，所以这个卡斯算是蛮强的一个古装的武侠剧。好，那这个剧呢，它的这个行程呢，跟我们现在很多大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剧的行程的过程当中都很像，好，就是原先他们是这个网络的一个小说，好，是 Press 所写的一个小说，叫做《游匪》，匪是这个。土匪的匪，哈，那之后呢，就把它改编的就叫做一样，同样的读起来是一样，叫做有匪，好，只是他把匪从土匪的匪把它改变了，变成翡翠的匪，好，那这个匪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好，就是由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一位女生呢，她是她的名字叫做周匪，好，单名一个翡翠的匪。匪字，好，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游匪是什么意思，好，那其实这个是一段诗经里面的魏风齐傲篇当中的一段的词句，好，所以还蛮有诗词底蕴的，好，它当中的一小段叫做游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宣兮，游匪君子终日不可宣兮，好，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形容一个男性，一个翩翩君子的样子，哈，一个翩翩的君子，他应该要有的样子是一个，就像一个好的玉，他经过不断的琢磨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高尚的一个品格，以及整个人的一个形态，哈。所以这个基本上他的这个匪，因为这当时候写的这个虽然是土匪的匪，但这个匪字呢，其实是通这个文采斐然的匪，就是上面是一个非，好，是非的非，下面是一个文章的文，好，这同样的一个字，其实它是通用的，哈。所以这一出剧当中呢，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哈。那这个游匪君子又形容的是男主角，就是由王一博所饰演的谢允的这个角色，哈。但是这个匪字呢，又同时间又是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周匪的这个匪字，所以其实他用了一些诗词上面的一些巧门，文字上面的一些巧门，但是在形容不同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角色，哈。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创意的概念，哈。那当然这个剧

只有这个在它的开头的有趣的地方，它当中还有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会逐一来介绍。好，但是我们这个系列重点呢，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它当中的音乐的作品，因为它的这个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它呢同时间呢把这个所谓的丝竹乐器，我们东方的丝竹乐器跟这个西乐之间呢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融合，所以它的节奏感是很符合我们的需要，但是很符合现代人听音乐的需要哈。但是呢它在乐器的选用上面又让它非常的有东方的味道哈，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来，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这首曲子呢是就是这个女主角，她的命，这个曲子的名字的命名就是这个女主角在戏中大家都叫她的名字叫做阿斐。好，那这个曲子就叫做阿斐，但是她其实就是谈到一个因为在这个当中，这个女生是一个武侠高手，好，是一个武功高手，她怎么样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好，所以在很多的地方谈到要开始打斗了，或者是要我要好好下定决心来练武了，好好在武功上面精进，这个曲子就会出现。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阿斐。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一出武侠大戏哈，叫做《游匪》哈。那这一出剧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哈，因为我们比较少在作品当中看到这样的人物的设定，因为它是一个女强男弱的一个情节哈。什么意思呢？就女生是武功高手，男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他最会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三寸不烂之舌，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打带跑，就是逃跑浇滴抹油，他的轻功非常的厉害。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设定，这样子的设定的剧呢，我在我过去这么多年接触武侠的小说或者接触武侠的剧当中是蛮少见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个男生女生的样子是感觉好像有点错置哈，因为以往我们很习惯的这个武侠剧的模式就是男生是武功高强绝世高手嘛哈，那女生呢当然就是一个要不就是个大家闺秀啦，要不就是一个落难公主啦哈，要不就是她可能也是武林中人哈，但是两个人就结伴成为侠侣哈，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想很多人

很多人对于这个武侠的剧的看法可能就是这样。好，女生呢会不会武功不重要，可能武功也蛮强的也可以，她武功不太会武功也无所谓，甚至就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关系，只要这个男生强就好，反正男生最后一定会练成绝世武功嘛，对不对？好，所以打一定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女生弱没有问题。好，欸，结果这一出剧呢他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这个当中这个女生是个绝世高手，最后她真的练成了很强的功夫，而且也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男生反而是一个看起来文弱的一个书生这样子。但是两个人彼此之间互许终身，而这个女生她也是一个所谓我们常说这个武侠当中忠肝义胆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好，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她的歌曲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安排，因为其实她在整个的音乐的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因为她把很多的跟故事相关的一些情节都放在了这个歌曲当中，所以他的歌曲呢除了他反映不同的样貌以外，很重要的是他把很多里面的故事的情节都化为文字放在这里面，而且这个文字是经过一点雕琢的文字。好，我们知道中国风的音乐它很重要，就是它在唱词上面不只要有一点文味儿，而且它的很多的用字之间它要有一点巧门，不是所谓的大白话。好，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最大的一个差别，因为有的时候你很直白的把英文歌曲把它摊开来，它当中的词汇比较很直接，所以很多英文歌曲尤其美国的歌曲它的歌词相对来讲它是很白话的，可能英国的歌曲它有的时候它还会用一些古英文，有一些文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歌曲直翻成中文的话，那简直你会觉得不能听啊！这歌叫做歌词吗？根本就叫做讲话，所以我们中文的歌曲都会有一点点这个特色。好，这个是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印象，仔细去思考，就是我们的唱词之间都会有一点点文味，让这个歌曲听起来有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不是那么像讲话这样子。好，来，接下来我想分享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在这个当中的男主角王一博。王一博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优秀的一位演艺从业人员，他的之前他是团体出身，然后后来单飞成为演员，也有歌手。好，那他在这一出剧当中的角色我觉得饰演的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大家对他的认识是一个不是那么三寸不烂之舌的一个对象，他的相对来讲他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一个男生，让人觉得酷酷的帅帅的这样子。但是呢他在剧当中却要饰演一个非常话多，他们叫做话痨，很话痨的一个对象。这个角色基本上我觉得他饰演的蛮好的。那他在当中呢也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熹微。好，这个熹微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即将要日出，从黑夜即将到日出的第一道的曙光叫做熹微。好，他就唱了一首这个歌曲。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由王一博所演唱的熹微。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武侠剧哈，它叫做《游匪》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开启的这个系列呢，比较特别哈，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出剧当中的电视剧原声带，好，很多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些曲子哈。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常常会有不同的歌曲嘛，好，因为歌曲也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剧情对人物当中有一些记忆，而且很好的是，如果他当中是演员来唱的话，感觉大家对这个角色更有共鸣哈。那当中我们所刚听到这首歌曲《熹微》，就是由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的演员王一博他所演唱哈。那这个歌曲，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一个作品，我为什么特别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觉得它在音乐的处理上面呢，非常的细致哈。那包括它在这个当中的很多的唱词都有非常多的雕琢哈。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剧，它当中有歌曲，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哈，就是几乎现在不管是古装剧也好，或者是现代剧也好，都有歌曲在当中。但这个歌曲跟这个剧当中是不是一定可以完全呼应？基本上不一定。好，有一些时候他甚至是借用一些不同的歌曲来。好，所以像很多的剧我们听到他可能就是一个谈到爱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套在这一出剧也可以，套在那一出剧也可以，反正里面只要有爱情他都可以。好，但是这一出游匪，我觉得他的歌曲的安排上面最用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把很多的里面的词都把它跟这个剧情之间的呼应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好，所以像刚刚的这个《熹微》这首歌曲当中，他谈到的，他唱的很多的部分，首先第一个，他唱他的这个

胖的内容是用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哈，所以第二个就是他的当中所叙述的内容就是跟这个剧情之中它有很多的呼应哈，但是因为我们秉持着不爆雷的这个原则哈，所以当中他到底谈了什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哈，你可以在剧当中找到很多的线索哈。好，在一般的剧当中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他们有一些很在配乐上面的一些很简便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当中的一些主题曲的不同的曲段把它拿出来做不同的变奏，那不同的变奏常常就会配合在剧情的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可能他跟着某些情节走，有些时候他可能跟着某些人物走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西威这首曲子呢，在当中有另外一个变奏好的演奏版，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跟大家来稍微多一点的来介绍这个电影原声带，好，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细致，而且是我觉得在音乐上面实在算是一个佳作好的一个作品，所以特别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当中有一些很精彩的曲段，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好，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剧，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都没关系，这几首音乐呢我相信都可以让我们好好沉浸在当中。好， OK， 好，我们 GI 放映的节目呢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最后呢送上西威的一个变奏的版本，好，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着 Radio》，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着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着 Radio 线上收听，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麦话。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内，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新的单元，新的资料啦。其实，你真的要讲资料，Google 大神都有，但是重点是这些东西，资料，的词哈，我们怎么在台语这个语言当中来呈现哈，这才是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好，那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单元，会一起来介绍节气，没阿公，
1: 这亏
0: 这亏
1: 这
0: 这亏，
1: 对
0: 啊，卖手卖手气，那是气，
1: 对
0: 啊，这亏
1: 穿大亏，
0: 穿对哦，对对对，有也有哦，好，这亏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咱一年的中间有24个这亏，对啊，所以这个咱今天就介绍第一个，
0: 好，
1: 就是迄个立春，
0: 立春。立春，站立，立站立立立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春天的春，
1: 对，这个立哈，就是啊，设立就是都开始，像咱像咱啊，这个国家的建立，这个立是开始，所以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所以咱一年有四季，这个四季哈，春夏秋冬，
0: 对，四季，
1: 所以每一个季拢有一个立，所以有立春，立夏，这个夏天，就是热天，就夏天，
0: 不是立夏，
1: 立夏，立秋，立冬，所以咱
0: 就是开始起始点呐，就是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那因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就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那我们当然，华人也讲嘛，一年之计开始于春，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来讲
1: 春天开始
0: 立春，
1: 对，这个立春哈，大约。咱知影是当然这个节气吼是甲咱，因为咱中国人是以做事人，咱是以农立国，所以咱拢是用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竞争。所以这个立春就是春天开始，就要开始去落田去做事
0: 所以就是
1: 竞争
0: 开始播种了，开始。就是农人呐，农人家就是，因为其实华人这个节气这个东西只有华人有，很妙，而且它也传了好几千年的。那个这些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啊，所以这个做蔗蚕郎就是种田的人，就是遵照着这个节气来耕种。那其实立春嘛，就是开始，所以就是播种。耕种的开始，
1: 对，所以咱就讲这个，不过咱一般人哈，不是做事人，对古历可能
0: 他无遐尼啊，
1: 无遐尼啊清楚，所以咱为着要给民众哈较了解，所以咱就讲，大约是伫迄个新历，新历诶二月初四初五，就是这个立春，
0: 虽然他是耕种的人会想要就需要了解的，可是他居然是以新历国历来历，可是其实二十四节气好像有的是以国历，有的是以农历齁。
1: 最主要这是在那个古历的，古历是要让做事人照着这个节气来竞争，总是咱那是拢讲古历可能你那
0: 跟
1: 你讲，对，跟你讲古历，你可能因为古历跟新历的迄个对照哈，当年拢无同款，对，所以咱就讲为着要让大家拢较了解大约

0: 是伫即、這个、嗯、啊新历的即、這个啊二月初四、初五，有时候初三，哦，差不多即几天，哦，就是立春。
1: 哦，立春的落点大概是在国历的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呐、
0: 啊，
1: 因为它也它其实这个节气嘛，它其实是、嗯、它不是说当那一天就是不像说那个双十节就是十月十号，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区间、嗯欸，一个区间，所以哎、欸、没有说固定在哪一天哈。立春是落在二月三号、四号、五号左右，嗯，
0: 对、
1: 欸。其实如果真的要讲回来的话，那个农历大概也就是一月左右啊。
0: 嗯，
1: 所以也是一年的开始，
0: 对，好，真贵，嗯，是，好，对，立春开始就是啊，春天的开始啊、嗯，所以春天讲到春天的天气啊，我想咱有一句俗语话，已经大概拢熟悉，
1: 嗯，
0: 就是春天熬乌面，
1: 哦，对，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哈，春天熬乌面，因为就是形容春天的天气，像后母的脸色，就是时好时坏啦，
0: 对，所以真紧的变面啦，
1: 嗯，很快就变脸了、
0: 哦哦，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迄个感受的哈，咱、嗯、有时哎早时哦日头出真炎、
1: 嗯、
0: 哦，哎唔过过到哇开始变天，
1: 哎对，
0: 哦、变真冷，
1: 一天的温差有时候很大哈、嗯哦，就是早上还出太阳很热，哎、嗯、结果过了中午就哎开始凉了。
0: 对、嗯，所以春天啊、哦，所以咱也是啊，伫春天，咱要啊出外，还是要上班啊、嗯哦，咱上好个扎一领外套。
1: 哎、欸，对，哦、需要哈、哦，这个外套还是要备着啦、哦。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早晚温差大，那有时候是、嗯、这两天还热，然后后两天就下雨了。
0: 对、哦，好、哦、啊，开始热乎，嗯，哎。天气这个环境，
1: 嗯，
0: 哦、对啊，所以讲到春天落雨，哎、嗯，咱毛俗语话安尼讲哦，嘿，立春落雨透清明，
1: 嗯，
0: 啊、哦，对，
1: 立春落雨透清明，就是立春如果下雨，
0: 嗯，对，一直
1: 下到
0: 清明，
1: 那很久呢，这样。嗯有两个月，
0: 对，好，所以这个立春哈，嘿，所以立春的天气哈，嘿、嗯，所以这些人因着开始看 啊， 立春落雨、嗯、啊，安尼今年雨水
1: 比较足了，
0: 对，比较充足，哈、哦，诶，落个清明、哦。
1: 我们也有讲到春雨嘛，
0: 啊、对，
1: 哦，所以春天会下雨是正常的，
0: 对。好、uh-huh. 对啊，当然咱有讲到落雨，咱有讲到单雷啦、
1: uh-huh.
0: 哦、对啊，那是立春单雷的十处低调高处康，
1: 立春单雷十处低调高处康，
0: 对，
1: 立春如果打雷就十处的猪圈有九处空，
0: 对，
1: 为什么、
0: 哦、所以这就是说啊，因为春天的单雷吼，拢讲个足大诶、
1: 嗯，嘿，
0: 你拢无，嘿，对，你拢无心理准备，哎、啊嗯嗯，哦，突然间安尼，
1: 哦，
0: 春雷一响吼，惊只吼，所以连低调哈，也系低吼，
1: 早起拢，嘿，早起比呀，
0: 对，拢早起比，
1: 哦，
0: 惊着，
1: 嗯哼哼哼，
0: 对，
1: 嗯，春天的打雷比较吓人。夏天的雷阵雨也是蛮吓人的，
0: 不要。
1: 但是可能春天已经打习惯了，听习惯了，夏天就不怕了，我猜啦。嗯哼，
0: 嘿，啊，所以这个单雷哈，冒、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雷无打春，
1: 嗯，
0: 今年一定好年冬。
1: 哎、
0: 欸，
1: 雷无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
0: 对。
1: 如果雷没有打春，没有在春天打雷，
0: 对，
1: 今年就是好天，
0: 对，所以这个哈、嗯，
1: 这样有点矛盾呢、欸。
0: 嗯，对啊，所以伊直接安尼讲起来，哎、欸，那像啊，春天单雷哈，
1: 不好吗？
0: 哈，无介好哈、
1: 哦，
0: 嘿。不过咱都只有讲到啊，那是春天啊。落雨落个清明，哎、
1: 嗯
0: 欸，这雨水充足，哎、
1: 啊
0: 欸，应该是袂歹哈。
1: 还是说会打雷的雨、都是？

0: 是那种比较强大的雨，就是雨水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雨水，只要这种绵绵细雨就好。搞不好哦。
1: 对哦，所以怕生这些啊，这些小朋友对这些人啊，因啊就较了解，哦，嘿，咱无做事的人可能就无遐尼啊深的体会。
0: 真的，这个嘿，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这种俗谚语都是，哎，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经验智慧的结合。那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人有那样的体会，但是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了解说，到底立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关系，这立春了后，咱那个潮汐，海水的海涨，就会较大，所以立春吼，咱若是讲要去做啊海边的迄个活动，就爱较
0: 注意，也要注意，海边的那个水上活动也是要留意的，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要留意啊，特别是这个立春之后，这个潮汐的涨跌又更大，所以都是需要留意的，好，那立春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设立嘛，建立，
1: 春天的开始，
0: 好，
1: 立春，
0: 立春，嘴巴闭起来，立哈，嘴巴闭起来，这是节气，节气，
1: 节气
0: 。这一块立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起来认识。那其实还有很多跟这个立春相关的，不论是我们常讲说要吃当季当令的食物啦，或者是这个刚刚介绍这些俗谚语啊，还有很多我们就只是开个头，多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阿嬷的话，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今天新一初二，我们讲的因为旧历四月初二，5月18号，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
1: 农历的四月二号，
0: 对啊，其实照农历来讲，它应该还没有到很热，因为还没到小满，虽然立夏已经过了。但是
1: 立夏叫立夏，还有立冬，还有立春
0: 是吧？
1: 还有立秋，
0: 冬至叫冬至，
1: 冬至
0: 也是很重要。
1: 冬至，
0: 你是要唱起电音来？冬至，冬至，冬至。

0: 讲完这个居然也可以入歌词，
1: 什么都可以，肚脐都可以入歌词。
0: 对啊，我觉得
1: 现在我就觉得太好玩了。
0: 我觉得好像现在人懒得动脑筋。
1: 哎，肚脐，哎，哦，客家话讲的肚脐，
0: 哎，
1: 啊，台语叫斗宅，是不是？哎，
0: 对。
1: 哎，你知道客家啊，苗栗有一个肚脐饼吗？
0: 哦，我好像听你讲过，
1: 它是绿豆碰，它就是做的这样子，圆圆小小，然后上面有一个凸起来绿豆，绿豆。它不是全部包在里面，它有一点点包在外面就凸起来。你知道，我们就一般人家肚脐有两种，对不对？
0: 嗯，
1: 有的人是凹进去，有的人是
0: 凸
1: 出
0: 来。
1: 但是以前来讲，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凹进去的比较漂亮啊，凸起来就是觉得丑丑的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你说，你说肚
1: 但是肚脐饼就很好，它叫肚脐饼。可是有的小朋友就觉得他比较像奶奶，因为他是凸起，
0: 哦，
1: 小朋友叫奶骨饼，
0: 哦，奶骨饼，
1: 奶骨就是奶奶，就是叫奶骨啦，
0: 是，哦，
1: 他就说小朋友说没肚脐饼，是奶骨饼，他说那个不是肚脐饼，因为他肚脐是凹进去的，他觉得那肚脐不是凸出来的，所以他就自己说那个是奶骨饼，
0: 奶骨，奶姑姑啦，
1: 奶啦，对啦。
0: 嗯，然后我那个以前那个眷村的小孩，各种那个各种省份的人都有。
1: 哎，对对对。
0: 啊，待会我都听什么睡觉？
1: 嗯，
0: 我妹妹她的公公他们那边，
1: 嗯，
0: 都说小孩子睡搞搞，
1: 睡
0: 觉叫睡搞。
1: 哎，我们也会讲睡搞搞，哎，
0: 真的？
1: 对啊，我们会说要去睡搞搞喽。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好远？
1: 真的，啊，
0: 睡觉，
1: 啊，不然你们说什么？睡搞搞？
0: 还有人说，睡梦，睡梦，
1: 睡梦是客家人讲睡觉，
0: 睡
1: 梦，睡梦，
0: 睡梦，
1: 嗯，
0: 好，啊，睡搞搞，然后那个，奶就是奶姑姑，
1: 哦，叫奶姑姑哦，
0: 嗯，你说奶头嘛？我不知道，反正有时候听，
1: 哎，欸，那就有点像客家话，我们也叫奶姑啊，
0: 啊，真的，哦。
1: 对啊，我们客家话
0: 都是中原来的，
1: 奶骨就是奶奶啦，
0: 嗯，
1: 对啊，
0: 真的都是中原来的，
1: 肚脐奶骨，
0: 奶骨肚脐，
1: 我们是睡梦啦，睡搞搞是我们以前跟小朋友讲话会讲，
0: 那你
1: 睡搞搞咯，
0: 是因为你公婆的关系吗？
1: 不知道从哪里来，好像也不是，不知道从哪边
0: 学来的，反正不知道哪里怎么突然间有，我就常常听着，哦，要睡搞搞，我想说睡觉就睡觉了。
1: 对啊，
0: 金捆金捆，
1: 我们是睡梦，是睡目，眼睛的目，
0: 睡目，眼睛睡觉了。
1: 嗯，睡梦，
0: 嗯，头脑不睡了。
1: 头脑，哎，有时候会，哎，你不觉得有时候会，
0: 嗯，
1: 明明你是睡觉，
0: 啊，
1: 但脑子感觉是清醒的，有没有？
0: 对
1: 啊
0: 对啊，我就觉得
1: 明明是在睡，可是为什么脑子一直转？有没有？
0: 然后、嗯，我觉得脑筋都没有那个休息的，
1: 没有真的休息了。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都打呼了还说你没睡，我说我其实没睡，啊，
1: 真的常常你都觉得别人打呼了，然后他还说我都没睡着，
0: 哦，对，
1: 好，
0: 常常有发生这种，
1: 嗯，
0: 好像分离的，
1: 欸，
0: 啊，结果
1: 你不觉得自己睡了，但你明明就睡了，欸，打呼
0: 可是脑子里面没觉得很清醒，
1: 嗯，
0: 然后呢打呼是因为你躺下去然后你的那个呼吸到那个好像喉咙那里，
1: 嗯，
0: 那里的那个什么肉啊，肉在喉咙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肉啊，息肉嘛，不是息肉，它就是有一个放松了以后，然后空气流过去，它就会震动。
1: 哦，
0: 所以打呼是因为那个喉咙里面有一块，
1: 是啊，
0: 哦，然后你知道有人打呼打到那个。好，我觉得
1: 好像快窒息，
0: 对，好恐怖。
1: 对啊，有些电视里面演那个很胖的一个男的，有没有，肚子很大，
0: 对，
1: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他睡的会感觉好像他打呼打到，你想说
0: 震天嘎响，
1: 你知道。客家话会讲说会勾神的，勾神就跪心体啊，就觉得好像快死掉了，
0: 哦，
1: 就说
0: 对啊。
1: 哦，哎，枪爷不勾神的一样，就觉得他好像快死了一样，
0: 嗯，真的
1: 很恐怖，哎，欸，
0: 嗯，真的，
1: 嗯，
0: 所以，
1: 可是他说你说女孩子比较不会打呼是没错，但也比较不会啦，比较少女生会打呼，嗯，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会，我就觉得好像，嗯。

0: 到一个年纪大一点还是会的、
1: 哦嗯、年纪大了应该可能就是那个肌肉会松弛、嗯、
0: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哦、要别人才听得出来你是不是有在打呼，这样
1: 就有时候自己也会听到突然间哇好大声，
0: 其实那个
1: 咕咕咕咕咕，
0: 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是打呼，那就是睡觉发出一种声音，但那种声音不一定，那就是睡眠的声音，
1: 嗯，
0: 不一定是叫打呼吧，
1: 那个应该是
0: 就是你睡一睡你会这样这样会有一
1: 个、那
0: 个、
1: 那个呼吸的
0: 声音，不是一直持续，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声音这样、
1: 嗯、是哦，
0: 不知道、
1: 哦、嗯，哎呀，所以哈，其实睡觉哦、嗯、就是
0: 睡某
1: 对，我说睡觉其实它跟我们能不能安神、
0: 嗯、
1: 就是就像我刚才讲说，有时候觉得那个思虑头脑很清楚，虽然我们不去想东西啦、
0: 嗯、
1: 但是奇怪，你就是没办法让自己睡着，
0: 不是，就是睡眠的品质就是这样，有时候睡眠品质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一夜无眠呀，无梦啊、嗯、不要讲无眠、嗯、一夜无梦，就是你好像都没有做梦、嗯、就这样一躺下去一睡一起来就天亮了，就是睡得很沉，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嗯、怎么一直，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睡着，就是脑子一直转，
1: 对啊，
0: 但是一起来也天亮了，就觉得刚刚好像，
1: 所以有睡似睡又非睡，
0: 对对，
1: 有睡等于没有睡，
0: 迷迷糊糊当中，
1: 对、啊、
0: 有没有，
1: 对，
0: 半梦半醒之间，
1: 对，
0: 就在半梦要唱起就是很奇怪，所以那就是没有沉睡吧，
1: 对、啊、
0: 人家讲那个没有到深沉的睡眠，就是你会一直脑子一直转，想到别的事，
1: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解读，当然如果你喝茶有时候就会脑子很清醒、嗯哦、因为那个有茶的那个茶 的
0: 吗，就是每
1: 喝咖啡喝茶，有的人会
0: 睡得不好都要把那个责任归咎在
1: 茶
0: 或者是咖啡，
1: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追根究底结果发现我那天傍晚的时候
0: 追剧了，
1: 没有我就跟朋友去听音乐会嘛，然后呢就五点多就先去吃饭，结果吃饭他就叫了一壶伯爵茶、嗯、然后他想说
0: 奶茶吗，
1: 伯爵茶，心里想说他应该是那个 Grey Earl 那个英国的那个
0: 伯爵奶茶吧，
1: 没有没有，他没有奶，他是伯爵茶，结果我想说这应该是那个有点是草药之类的，
0: 不是
1: 结果它里面就是有茶，结果喝了就
0: 伯爵茶就是通常是用来做奶茶，因为它本身很重口味，然后它很颜色很深，所以通常你都比较适合拿来做奶茶、嗯、所以都大部分都伯爵奶茶、
1: 啊、所以想来想去睡不着的关键
0: 就是它了，
1: 就是喝了它，
0: 伯爵的原因，
1: 伯爵让我睡不着可恶的伯爵但是我听我另外一个日本的姐妹、哦
0: 嗯、
1: 她昨天在跟我讲，她说她不晓得最近为什么都睡得很不安稳、
0: 哦、
1: 睡不安稳
0: 有算一段时间的
1: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觉得睡不安稳、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就是从我们说从立夏五月五号开始立夏嘛、哦、
0: 嗯
1: 立夏这个节气啊，其实坦白讲哈，它是一个需要，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
0: 哦、
1: 的节气、哦、
0: 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要安神养心，
0: 安神
1: ，对，你知道
0: 怎么个安法？怎么养？
1: 就是让你神是那这样稳稳的，因为春天大概阳气开始动。阳气就是春气，然后用刮春气啦、
0: 嗯
1: 哦、春天来说万物要复苏，所以生命都要开始长嘛、
0: 嗯嗯嗯、
1: 那坦白讲我以前结婚以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春天来就很想睡觉，没有 春眠
0: 不
1: 觉
0: 晓，
1: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个也有歌。

0: 花落知多少。你高中没唱过？
1: 我们不是唱这个。
0: 那你们春天有什么歌？
1: 啊，春天呢、啊？春生，
0: 现在已经立下了，立哈了。没有，我刚讲说春天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也是会，就是慢慢要复苏。结果我就说，为什么我很想睡觉？我婆婆说啊，都在刮春气
1: 、哦。但是很奇怪啊、哦，你说春天是不是很美好的感觉啊、哦？万物复苏。
0: 对啊，感觉上应该这样。
1: 可是它是一个忧郁症好发的季节，你知道吗？
0: 忧郁症好发的季节是十一月。
1: 可是我
0: 没有哎，应该讲说
1: 春天呢、欸，
0: 应该是说在温带地区，就是北美、哦，北美只要是春，就是圣诞节前后哈。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尤其像北美在西海岸、啊、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嗯、然后十一月份就是开始下雨，天天都是你知道乌蒙蒙的，
1: 嗯嗯，
0: 乌云非常的厚重，
1: 嗯嗯，
0: 然后天感觉上就好像很低压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有自杀潮，就是因为天气
1: 我不太清楚，就是以前我们在做义工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有忧郁症，
0: 嗯，
1: 她每次春天的时候啊，她就会发作，
0: 嗯，
1: 而且她发作的时候，她就会说我要去住院了，
0: 哦、
1: 她就自己会打包袱、欸，
0: 哎，嗯，
1: 她觉得她自己开始不对劲、嗯，我就觉得好，我说好奇怪，她竟然、嗯、她已经到后来自己知道自己要发作了，
0: 所以
1: 她要去医院
0: 了，及早预备，
1: 对。我说哈，春天不是很美好吗？
0: 对呀、啊。
1: 他们说，我是听说的，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春天它也算一个好发的季节，
0: 真的、哦。
1: 对，
0: 春天不是都是去看的春花朵朵开？
1: 不知道啊，我也不
0: 对、啊，
1: 我也没研究过，我只是听他们这么讲，
0: 没错。
1: 就觉得为什么明明春天很美好，可是还是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忧郁了。
0: 对
1: 对。
0: 每个人有周期哈，
1: 嗯嗯，
0: 对。但我刚讲说立夏这个节气的、
1: 嗯，
0: 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七个节气哈，第七个
1: 哦
0: 哦。哦，然后呢，因为太阳的位置，
1: 嗯，
0: 太阳的位置哈、哦嗯，所以立夏的夏是算是大的意思，
1: 嗯嗯，
0: 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表示夏季正式开始、
1: 哦、
0: 所以这个我们刚讲说立冬立春
1: 立
0: 秋立哈、
1: 嗯、
0: 它就是四立，这称作四立、
1: 嗯嗯、
0: 四个那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1: 重要的节气，
0: 所以中医就会认为说要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嗯、
0: 让天地的阴阳的气呢能够升降的变化能够来调整、
1: 嗯、哦
0: 对啊，哇，时间也多诶，
1: 今天讲太久诶，时间多诶，
0: 啊，
1: 感谢大家，金门夜书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皮肤科的专科医师谢章玉医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从上一集的青春痘还有异位性皮肤炎他可能还有一些跟大家提醒的部分，我们要请他来跟大家来做一些特别提醒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还要请谢医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是叫雄性秃，不晓得各位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您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或遭遇吗，是不是要请他也特别关注这个主题，我们知道谢医师的全名叫谢章玉，那个玉，有一点点不太好写，那是一个有在太阳底下站得很久的时候会感觉很火，那个玉，所以谢医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您为什么当时会选皮肤科呢是因为选成绩好所以就跟大家一起选皮肤科
3: 这个跟成绩没有很一定关系啦，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就是我们还是看就是说这个人适不适合皮肤科医师的这个工作，而不是说只看他的个人成绩。那我分享我当初选皮肤科的原因啦，我自己个人是白斑症的一个病人这样子啦，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开始有白斑症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皮肤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外观上的问题，但是其实往往会影响到你的社交你的心理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皮肤白斑症这个可能不痛不痒只是一些颜色上的脱失不太好看，但其实是非常困难

0: 治疗的，那其实我影响蛮大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如果说可以帮病人改善皮肤的状况，好，让他重建自信，这个是可以改变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生涯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皮肤病就是说有点，你看到皮肤病灶，那你就要列出很多很多的鉴别诊断。那我个性可能就属于反应比较快，然后比较急一点的人，所以比起说可能就是说慢性病啊、血压、血糖的调教啊，哈，这种可能会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合适。我比较喜欢就是说，立即有效，或者是另外方面是立即没效，就是说你自己如果说方向不对的话，病人下个礼拜马上跟你说你那个药完全没有效。那如果说有效的话，马上就有改善，我觉得这更符合个性。
1: 就是一周就要看看有或没有药。
0: 对，那血压的控制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一年，然后我们是慢性的预防他未来心血管疾病或干嘛之类的。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符合我的个性。
1: 嗯，好好，所以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你说可不可以现在特别讲？白斑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就是说，或者是说，如果同样有白斑症的人，皮肤科医师大概真的一周就可以见他有没有效吗？
0: 哦，对，永瑶就是很会问到一个重点了。白斑症的成因呢，其实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不过大致上会认为是黑色素细胞因为某些因素被破坏了。那有一些人说是氧化压力，有一些人说是机械因素，有一些人说是一个免疫因素，就是被 T 细胞攻击之类的。总之黑色素细胞因为某种原因死掉了，就不再做色素了，所以造成颜色的一个脱失这样子。对，那白斑症治疗就很困难，然后就刚刚有提到说从高中到现在其实白斑症还没有完全好这样子。那治疗有很多，那可能就是紫外线光照治疗啊，或是擦的吃的一些免疫制剂啊。那当然就是色素性疾病的治疗就是少啊皮肤科里面需要比较长期治疗的东西，因为我们黑色素细胞做色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样子。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那在青春痘的治疗以及这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在治疗上或者是在提醒日常生活的提醒。
0: 好，那我们就先讲青春痘的部分了。那青春痘的治疗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成几个部分了。上次有提到就是分成酸的部分，either是你要外用的 A 酸，外用的杜鹃花酸，口服的 A 酸，酸的部分控制油脂的分泌，帮我们代谢粉刺这样子。那就提醒大家，口服 A 酸的话呢，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抽血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然后有一些口服 A 酸的副作用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致畸胎性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抗生素的部分，你要外擦的 topical 的 clindamycin 啊，或是你要 oral 的 doxycycline、minocycline 这些抗生素的部分。那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外用抗生素就是它有一定的使用期的时间，那不是说一周就够。那这个临床上要用到多久？那要怎么样避免抗药性？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医师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不要说一直很担心说吃抗生素吃太久 会不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方法可以避免抗药性，而我们终点呢，就是会看你临床的状况帮你决定。好，如果说没效的话，帮你换药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自己决定说我觉得吃太久不好，或者说我觉得要吃更久或怎么样之类的这样状况，这样子不要有这些迷失这样子，这是青春痘治疗的部分这样子。那异位性皮肤炎部分的话，上次有提到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发炎的啊，其实是在所谓的它正常的皮肤呢也在发炎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就是对于这个外用的类固醇有过度的害怕这样子，甚至就是在正常的皮肤上一周涂抹两次，好发的部位啊是有所谓的预防的效果这样子。那上次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异位性皮肤炎非类固醇的新药可以给大家做选择，那这些药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经过充分的跟医师的讨论呢，使用上也是非常的安全的。那甚至是小朋友12岁以上，甚至有些打针的是到6个月以上都可以做使用的这样子。对，给大家分享这些医疗的新知。
1: 嗯哼，好，那在特别针对就是青春痘，因为青少年他有这个社交上的需求哈，每天好像要出门的时候，那个镜子都要照穿了，然后痘痘一冒出来，就觉得好像要把它压下去，把它消灭。所以在脸部皮肤的保养上面，你有什么特别建议哈？什么时候该挤，什么时候不该挤，或者是一定要到皮肤科诊所来挤？
0: 我知道大家看到痘痘在脸上，就是会很想忍不住想挤啊。那我会觉得说，
1: 或者要痘痘

0: 贴啊，那个是有效果吗？
1: 痘痘贴就是像人工皮的东西，它就是阻隔外面的脏污进入你已经爆破的痘痘里面。那本身痘痘贴是没有所谓治疗的效果，然后它是一个预防伤口的感染的效果。那什么时候该挤？我觉得就是痘痘要成熟的时候再挤，看得到明显的有脓头有开口的时候你再挤，比较不会留疤，不然就在里面爆破会造成严重的痘疤跟发炎这样子。
0: 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主题，所谓的雄性秃，为什么叫雄性秃？只有跟男生有关系吗？
1: 其实雄性秃不是只有男生会得哦，有所谓的女生雄性秃啦，然后以前的说法叫做女生雄性秃啦，那现在的说法叫做女生型弱发这样子。那雄性秃其实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然后就是常常他们都有家族遗传史，either是爸爸啊、舅舅啊、妈妈啊，或是说阿伯啊之类的哈，也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局部雄性素驱动的过程。那我们男生正常体内都有一些睾固酮，那睾固酮呢，在我们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呢，他的毛囊呢会把这个睾固酮呢代成二氢睾固酮。那这个二氢睾固酮呢，它对于毛囊呢，它是会造成我们毛鞘的增厚，毛囊周围的纤维化，局部的钙化，然后毛呢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因为你的毛纤维化，就是旁边好像有个东西把你束住了，那就长不大，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然后之后就掉发不见，这大概是一个雄性秃的病理机转呢。那其实是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的啊。不过女生我们现在改名了，不叫女生雄性秃，我们叫做女生型秃发，英文是 female pattern hair loss。
0: 嗯哼，哦，好的。那除了雄性秃之外的秃发，是不是还有一些会掉头发的状态或症状？它有跟雄性秃有什么差异性呢？
1: 我们就讲一个雄性秃最常见的一个鉴别诊断，叫做休止期弱发嘛，因为现在有很有名的瘦瘦针，很有名，就猛健乐嘛，就大家都瞬间三个月瘦十公斤，瘦二十公斤，这种我们最近这个休止期弱发 的病友也越来越多了。
0: 那
1: 对对对，休止期弱发跟雄性秃就是要做很鉴别诊断了。那休止期弱发的意思呢，我们以前医院老师就说，就像猫啊或者什么动物在换毛的时候，我们头发有生长期、休止期、脱落期这样子。那一般生长期可能是 80%、90% 左右，那如果休止期可能就是 10% 左右。那休止期弱发就是说瞬间这头发全部都一起休息，它休息之后它就会脱落，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生长期。所以这跟雄性秃是需要做一个区分的，就是休止期弱发。那它常常往往就是因为一些外部或是内部的因素引起。那刚刚有提到一个猛健乐嘛，就体重急速的一个下降。那其实其他还有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有重大的手术后啊，或者说产后，或者说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住院后，或者说有很严重的压力，或者说高烧后，或者营养不良啊，或是化疗或什么什么之类之后，然后有一个造成的一个头发突然间大家都一起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跟雄性秃最大的区别呢，我们雄性秃叫做 patterned alopecia， 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特定形态的秃发。然后以男生来讲的话呢，常常都是在头顶的地方头发变细变空，然后双侧额角往后退 M 字形的往后退，这是雄性秃的一个特色。那休止期秃发呢，往往是diffused alopecia， 就是说弥漫型的落发，头发呢就觉得说，怎么掉了这么多？然后头发发量呢厚度不够变少，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秃一块，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区别。那另外呢，就是拔下来的头发呢，雄性秃呢跟休止期落发也是有不一样的。我们雄性秃的特色呢，就是毛变细变小才不见，所以拔下来的头发呢其实是比较细的。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这个trichoscopy， 就是头发的毛囊的所谓的镜，皮肤镜去看头发的雄性秃的病人呢，那个头发呢常常都粗细粗细粗细的，落差很大。对对对，那如果说是休息期落发的病人呢，其实他的粗细落差不会很大，不过他拔下来的毛呢，他会有个杵状根，就像是那个花的球茎这样子，会有一个圆圆的这样子。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呢是有很多很细微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如果说有落发问题，还是求助皮肤科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那帮您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因为治疗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在您如果病人求诊的时候，他会不会带一堆他掉下来的头发来给你看
1: 的？这很常见啊，病人就会捡那个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槽里面的那个掉发，说你看医生，这个我头发这个一天掉了多少多少多少根啊，这样子给我们看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看一下说他落发的形态是什么。那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天呢，我们头发正常大概掉100根左右都还算是正常的合理的范围这样子啦。所以就是对，就是不用说看到水槽里面就一把头发，就非常担心啦。因为我们头发

0: 刚刚有提到头发有生长周期，本来就有生长期，有休止期，有脱落期，嗯，所以本来头发每天每天每天都是在汰换的。
1: OK， 好，那这个在检查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啊？因为好像皮肤，你有要那整显微镜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仪器来检查它的所谓的毛囊啊，或者头发里面的这些啊？因为我看有些时候，大家如果有去那个百货公司一楼的时候，哎，看看有很多好像也是弄很特别的，会把你的皮肤啊或者是头发它照得非常细啊，那个真的是真的吗？是可以用这样去看吗？还是它有某些可以检测的方式？
0: 是我们皮肤科医师都有一个皮肤镜，然后那皮肤镜就是一个放大镜加打灯，然后那还有不同的偏振光这样子，那个东西我们来看头发是非常的合适，然后那另外还有一种 Dino Light 也是一样，就是把那所谓的头发放大这样子。那我们遇到秃头掉发的病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会用这两个东西来看，然后看看就是说他现在毛发头发的粗细程度是怎么样，那毛囊的开口在还是不在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鉴别诊断的工具，那是一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今天简短讲雄性秃好休止期落发，这是常见的。那我们这些都是归类在非疤痕型落发，所以 non scarring alopecia，那有另外一部分的是所谓的疤痕型落发。那其实如果说疤痕型落发的鉴别诊断，或者说我们有怀疑说不是一般的非疤痕型落发，其实皮肤科医师有时候会做所谓的头皮切片来做一个鉴别诊断。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诊断落发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哇，头皮性切片那会不会很痛？
0: 就是局部麻醉下进行啊，就是打麻醉的时候会痛，那切的时候不会痛，只是就是说可能头皮有伤口，然后需要做拆线。那头皮切片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在台大医院来讲，就是常常会看到所谓疤痕型落发的病人，那就是要透过头皮的切片，那跟病理科医师一起去讨论说，这个切片里面的变化，然后还有他临床的状况，然后来决定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对。
1: 好，那你刚刚提到雄性秃跟所谓的休止期的脱发哈，这两个疾病的那个病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预后哈，大概又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好，先讲雄性秃的部分，然后雄性秃其实是一个慢性逐渐进展的一个疾病，这样子。好，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那你有这样子体质的病人呢，你的头发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少，然后之后就会毛囊就会消失，我们所谓的 follicular drop out， 就是变细变少，那毛囊就关起来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这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了。那我们吃药的话就可以延缓这个进展的过程，让它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而且吃这个药就是雄性秃的低线治疗，其实是越早使用是效果越好的。那相对而言呢，刚刚讲到的一个休止期落发呢，它其实是一个自己会恢复的疾病，它是一个换毛头发同时进入休止期，那它之后再进入下个生长期，头发就会长出来的疾病。那往往病人看到头发掉这么多会很紧张，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让他快一点，赶快再长新的头发出一点，好，赶快长新的头发出来，那它反而不是一个进展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两个是有根本上的不同。
1: 会有一些好像故事，或者是也是紧急什么事件，突然还一夜变白发，或一夜马上掉了很多头发，那个是一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个是太大的那个戏剧张力，而跟这个雄性秃或者休止期的脱发没有关系？
0: 一夜秃发，一夜白发，这个是无止须一夜白发，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病，一夜掉发这是另外一个病啊，这是圆秃才比较会这样子啊，圆秃是另外一个我们皮肤科也很难常见的。也很难治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疾病啊，那是免疫的疾病，就是说毛囊失去了 immune privilege， 被免疫细胞攻击。我们开始提到白斑，那有点像免疫细胞攻击黑色素细胞形成白斑，那攻击毛囊就会造成圆秃，所以所谓一夜白发或者说是一夜掉发，这常都是这个圆秃的表现，跟我们今天的雄性秃跟休止期落发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这样子。
1: OK， 好，你刚才在分享当中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此叫双氢睾酮这个 DHT， 这个是什么？跟我们你刚才所提的这些头发的掉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会造成头发的掉落？可以跟大家再多一点说明。
0: 好，就是我们男生正常都会有体内有一些睾固酮嘛，那刚刚有提到就雄性秃的人，就是他有遗传造成他的毛囊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会把睾固酮变成二氢睾固酮。那二氢睾固酮您可以想成就是说，对我们毛囊是可以想成是一个有害物质，或者说一个会造成头发

0: 掉头发一个物质。那原因就是 DHT 它会造成毛鞘变厚，毛囊旁边的那个纤维组织变厚，然后一些纤维化。那你就想成你头发要生长，那旁边有个东西像橡皮筋一样一直把你绑住，那这种状况下你头发就长不高长不大，然后就越来越细，然后就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雄性秃的核心治疗呢，就是要避免这个恶性睾固酮的一个生成这样子。所以雄性秃其实第一线治疗就是要吃一个五阿法还原酶，然后五阿法还原酶就是说它是抑制我们的睾固酮变成恶性睾固酮，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那我们头发就不会越来越细，那就可以避免我们头发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的这个命运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你有提到所谓的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哈，这样的一个药物，还有其他的药物的使用的方式吗？
0: 以传统上来讲，五阿法还原酶都是用口服用吃的啦。那现在国外有一些新的研究是用擦的五阿法还原酶，不过目前台湾是还没有上市这样子。不过吃的五阿法还原酶也是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像传统上就吃所谓柔配 finasteride 这个药物这样子。那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治疗色素腺肥大的 proska， 好 ，proska 是五 microgram， 然后 finasteride 是 one microgram。有些人会把 proska 五 microgram 剥成四分之一吃，这都是传统的治法。那现在有个比较新的药叫做 dutasteride， 它是也是五阿法还原酶的抑制剂，可是它抑制更全面，就是说传统的 finasteride 它是对于 type 2的五阿法还原五阿法 reductase， 就是对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抑制。那新的这个 dutasteride 是中文是视尿酮，然后它对于第一型跟第二型的五阿法还原酶都有抑制的效果，那它抑制的效果就更加全面。那临床上的研究来讲的话，它治疗效果呢也是比第一代再好的一些些的这样子。
1: 好，那回到你刚才提的那个就是双氢睾固酮这样的一个它会影响落发的原因，大概有哪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体内的状态，所以影响这毛囊的这些状态呢？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无阿法，双氢睾固酮就是会造成头发变细变小嘛，造成毛的纤维化跟增厚这样子，还有局部的一些钙化这样子，然后就会让它的生长空间受限啊，然后营养供给不足，然后造成落发这样子。
1: 所以营养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毛囊
1: 营养是什么？
0: 就是毛囊的这个营养，它是下面有 dermal papilla 的地方有一些 vessels， 就是有一些血管，那供应我们头发的一个养分。那如果你旁边都已经纤维化的话，那个血管里面的一些营养就进不去，那我们头发就会掉多这样子。
1: OK， 是好。那那时候发现您刚才所说的特别有一类的，就是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它主要可以影响的是什么？为什么会特别用来治疗？这个雄性秃呢？
0: 五阿法还原抑制剂就是会避免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毒性物质双氢睾固酮的形成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可以用在雄性秃的治疗，就是治疗它根本的机转，那是雄性秃最重要的治疗这样子。对，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去植发嘛，就算你植完发以后你还是需要吃这个东西啊，不然如果您植发比如前额线植了好几千根，但是您还是没有吃这个药持续在掉发的话，变成说前面有头发那中间又持续在掉的话，会外观上也不一定会比较好看这样子。
1: OK， 所以植发是一个也是一个方式了哈。那还有没有我看有些人用某些类型的洗发精，还是要你可以也介绍一下如何根据除了药物之外有哪些方式可以用外用的或者是外面去修整，让他不会觉得那么的感觉雄性秃那么的在意，而且可以继续的感觉是头发很多的那种 feel 啊。
0: 跟大家分享，就是雄性秃实证上除了吃药以外的治疗，那吃药就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治疗，那很多的辅助性治疗也是目前论文上证实有效的。那像是外擦的所谓落键的 minoxidil 这个成分的一个溶液，然后有 2%、5%， 这个对于男生跟女生的雄性秃其实效果都是相当的好的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 minoxidil 成分呢，也会有人用低剂量的口服的方式来吃，然后促进头发的生长这样子。不过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些副作用，然后因为 minoxidil 以前它是拿来治疗血压的药，是降血压的药。
1: 是，
0: 那它是因为降血压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产生多毛症，所以借用来治疗这个落发的问题，所以就有些人会头晕，然后就是血压低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水肿，蛮常病。

0: 病人其实就会有说水肿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水肿会表现在什么样的那个状态？
0: 病人就是常常觉得手脚肿，或者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肿或者什么样之类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脸 有一些水肿的状况，蛮常遇到病人这样抱怨这样子。对，那刚刚还有提到说其他的治疗，然后现在很红的这个所谓的 PRP， 好，血小板的富含生长因子的血浆注射在头皮，那这也是所谓雄性突或是休息期弱乏的一个辅助治疗。那甚至有一些论文是单用 PRP， 没有用刚雄性突一线治疗，就是 WAFA reductase inhibitor， 就是柔配啊、肾上酮那些，没有用哦，单注射 PRP 就会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 PRP 也是还蛮热门，也蛮多人在做，而且是实证证实有效的一个治疗，一个辅助治疗。那另外的话就是低能量的镭射啦，像是镭射帽啊、照红光啊、生发帽啊、镭射梳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雄性突的一个治疗选择，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有一些实证上证明是有效的。
1: 他们用这样的治疗方式的所谓的背后的理论基础或是什么？
0: 应该就是透过一些低能量镭射刺激毛囊的那些dermal papilla 的那些地方的一些干细胞，让它再重新的活化或生长这样子啊。对，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些都是辅助治疗。对于所谓的就是头发会代谢睾固酮成二氢睾固酮，这是核心肌肉的部分。都没有治疗到这个核心肌转，所以我们临床上比较会建议这是一个辅助治疗，活化干细胞干嘛之类，这就是一个辅助的方法。那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这样子啊。
1: 所以您说辅助治疗，他们就要都要自费，
0: 是这些提到的治疗，嘿 ，PRP 啊、雷射帽啊，这些都是自费的治疗，包含其实你口服的 minoxidil。也是自费治疗。那其实雄性突所有治疗也都是自费的，你要吃第一线治疗无阿法还原酶你也是要自费啊，因为健保上认为可能雄性突是一个比较是外观上的一个问题，您不治疗也不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所以它健保是都没有给付的。
1: OK， 好，我们请谢医师休息一分钟，我们听一下音乐再继续来跟谢医师聊聊。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聊到雄性秃，那在雄性秃的病患当中，是不是请谢医师告诉我们大概年纪男生女生有什么差异来的求诊。
1: 刚提到男生女生都会雄性秃了，女生现在改名叫做女生型秃法嘛，那其实好发年纪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然后一般男生的雄性秃可能就好发在青春期过后，可能二十多岁左右开始就会有一些病患来求诊。那其实临床上 也证实说，早期开始使用五阿法还原酶的效果呢，其实是比较好的。年纪越来越大才使用呢，其实它的效果是会变差的。那相对而言，女生型秃法female patient hair loss 或是女性雄性秃，哈发年纪可能就再稍微长一点点，可能四五十岁的女生有些人是停经过后才反而会觉得说，头发变空，中间分线变宽变稀疏，像圣诞树一样的一个稀疏这样的状况，所以年纪上分布是有一点不同的。
0: OK， 那除了药物治疗或者是些辅助治疗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要补充什么营养啊，或者是说我在洗发精里面要加什么东西才能够避免它掉落的变慢一点啊？
1: 是
0: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1: 跟大家分享目前比较有实证的所谓的头发维他命，然后或是营养补充剂在生发的应用，这也

0: 也是临床上病人常常会问到的问题啦，嗯，那就是大概有两种，啊，一种叫做 VIVISCAR 就是维斯卡，然后另外一个是 Lucrin 是洛克林，然后，嗯，那这两个是比较有实证上证明对头发生毛会有帮助的，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鱼骨蛋白的一个复合物，然后再添加一些头发的必要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嗯、锌啊、biotin 生物素啊这些东西，嗯，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可以调节头发的生长周期，然后也有一些证实，有一些落发，也有实证证实说有些落发是跟毛囊周围的那个蛋白聚糖 proteoglycan 流失有关，所以补充鱼的这些 proteoglycan 可以补充这个头发的一个成分，这样子，所以尤其是休止期落发，然后它的实证上又是更多证据，所显示说这些所谓的头发维他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这样子。
1: 哦，好，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在营养的补充里面啊，有没有什么食物啊，有没有建议啊？啊，除了这个特殊营养，有没有？特别要吃什么？我们平常要吃什么才避免掉发？或者有些时候中医也会有人去寻求中医啊？
0: 哦，我觉得还是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像是锌啊、吼啊，还有就是还看到维他命 C 啊，或是生物素的东西，这是可以有一些帮助啦。比如说海鲜类的啊，或是说一些绿色的蔬菜啊之类的这些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深色的芝麻啊什么之类的，或许有一些帮助啊。不过我们比较讲求实证的话，还是就是以论文上有写的为主啦。那我们也会觉得说，你吃食物要吃到真的有效的量，那大不如直接吃维他命会更快一点点，这样子是
1: 好的。所以其实你刚才在治疗当中特别提到一个无阿法反应酶的抑制剂，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像是现在的主流嘛，主流。但是药物的副作用也要做一些提醒，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提醒一下，就说或者你处方这样的一个治疗给病患的时候，你会给他相关的什么样的提醒？
0: 好，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无阿法环酶酶的抑制剂会不会产生副作用？那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就是性欲丧失啊，然后勃起功能障碍啊，或者说就是射精量减少啊，或者说有些人会睾丸胀痛啊、乳房疼痛等等的。那这个在男生发生的比例大概是2%左右，而且停药是可逆的，这样子。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第二代的无阿法环酶酶抑制剂，就是 dutasteride 嗜尿酮这个成分啊，那它的半衰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您吃到这个药，那不幸产生副作用的话，您停药要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因为它药物的半衰期比较长，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会抽 PSA 或是追踪 PSA 是一个前列腺的 process specific antigen， 然后那有目前的话就是说吃这些无阿法环酶酶的抑制剂呢是会造成这个 PSA 假性的下降，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在定期抽这个血追踪检查的话，可能要跟泌尿科医师提到说，你有在吃这个药，所以你那个数值可能要做一些校正。对
1: ，OK，好的，谢谢医师的说明哈。我们今天不晓得是不是最后你还可以跟大家做最后的总结或提醒，在雄性秃或者是女性的雄性秃，现在改名叫做
0: 女生型秃发。
1: 好，女生型秃发哈。
0: 对，
1: 有什么特别提醒？
0: 好，刚刚漏讲一个啦，就是说女生啊，因为有些女生型秃发，一般我们女生型秃发可能就是先用擦的 minoxidil 做第一线治疗。那有些人非常积极，他也会用到这个无阿法环酶酶抑制剂啊。女生吃波斯卡的量，好，吃 finasteride 的量是跟男生是不一样，男生当然是 1mg 左右啊，女生可能就是要吃到 2.5mg 到 5mg。那重点就是说，虽然说女性雄性秃可能比较好发停经的女性，然后40-50岁，可是有一些比较早发的30-40岁就有女生雄性秃，她还是很想吃这个药的话，她注意就是说，不能怀孕，然后因为这个 finasteride， 然后就它会造成畸胎型，就是男生 baby 生殖器发育会有问题，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我会建议就是雄性秃真的是要及早治疗，然后因为雄性秃有分期，然后可以上网大家看一下这个雄性秃的分期，有 Hamilton scale， 就从第一期到第七期。那如果说你已经
1: 到七期了，
0: 对对，都到比较晚期的话，有一些人就是只剩下后枕部啊，耳朵旁边有头发，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皮肤镜像一看，那些毛囊所以都已经 follicular drop out， 那这个时候您在治疗的效果就会比较差，而且刚刚有提到，随着年纪来讲，已经有实证证实，年纪越慢开始吃，它的效果会差一点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掉发 的困扰，有一些人说会不好意思啊，或觉得说啊头发没有。

0: 关系啊，这样子。等到你觉得有关系的时候，也有点晚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可能还是可以尽早求助医师，然后来讨论说，哎、欸，吃这个药合不合适，这样子。
1: 嗯，好，你刚刚说有这个分级有七期哈，大概是比如说前三期的状态是什么，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一点。被提醒到，不然四五六期那可能就比较晚一点、欸、
0: 对，就是
1: 注意哪些事。
0: 是雄性秃一开始就是会觉得前额线两侧额角的地方头发会往后退，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自己额刘海拨开看一下自己额角的地方是不是往后退。那它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就退了，你可能可以先看说是不是那些地方头发有变细，两个额角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它分歧其实不是只有一到七，它还有更细的，有什么三 V 啊、哦、V 就是 vertex， 我们就讲头顶的地方。所以头顶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雄性秃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看你的发旋啊、哦、是不是有变宽的状况、嗯、就是发线周围的头发是不是有越来越少越来越细的状况，这样子。那是自己可以注意这两个点。那其实很简单做的就是可以拍照，你就自己头发刘海拨起来拍照，三个月六个月拍一次，或者说头低下来啊，请家人朋友帮你拍个照，好看一下就是发线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如果说有真的觉得头发发线慢慢变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求助医师啊。不然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熟识的理发师，常常每次都剪头，因为理发师有时候其实我们病人是理发师提醒病人来看我们，他说：“哎、欸，觉得你头发好像变少了，或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状况，这都可以特别注意这样子。
1: 哦”那像秃发或秃所谓的秃头或秃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不是家族性的状态？好像爸爸或者是伯伯叔叔，哎、欸，我们晚辈的是不是也在某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0: 是会，就是雄性秃是会有遗传的、嗯、所以爸爸、伯伯啊、舅舅啊、妈妈、啊、这些，如果有秃头的话，您发生秃头机会可能就高一点点。所以一般开始注意，就是其实就是发育后就要开始注意、嗯、可能20岁左右，您就开始要注意看一下您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的话，就是要尽早求助啊。
1: OK， 谢谢医师今天在这个特别的雄性秃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跟大家分享，也帮忙复习了上一集哈这个青春痘以及异位性皮肤炎。感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谢谢永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的生活当中，欢迎每个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随时为自己添加艺术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带给你的，可能就是快乐。它不一定是带给你很多的钱财，可是带给你开心，那就是你的获得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化学会

0: 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嗯，待会儿我们可以呢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莲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了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他很难得的是怎么样，他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呢？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啊？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没有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啊，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那我想呢，请问你啊，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花呀，
1: 花，花。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50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我觉得是那个都没人爱的东西，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这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说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的东西，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问的时候说过，说你在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啊，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怎么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哦。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他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
1: 对
0: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文艺。
0: 国家文艺

0: 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的一个青年西化特别奖、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那就这样特别奖、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两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拍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是一样。
0: 是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1: 卖掉赚钱。
0: 出手，
1: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到毕卡索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你用一亿买毕卡索，隔了三年以后，
0: 三亿卖，
1: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毕卡索一亿，这是莫大的广告。三年以后你卖出去变成三亿，那这个谁不干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他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对那些投资
0: 重点
1: 投资人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0: 哦，
1: 我认为啦，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他
0: 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1: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0: 会吗？
1: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来参加拍卖会来举。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0: 赚到了
1: 比较便宜的价钱。
0: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1: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0: 对啊，
1: 他就一路一路一路，那到后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0: 是，
1: 就是这个东西啊。
0: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1: 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的，
0: 是是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叫我送作品，
0: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1: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0: 是是是。
1: 那换不要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0: 乡
1: 土
0: 美术，
1: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恭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啊。我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也卖掉了，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举牌举到40几万，拍的落锤，有人买走了。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鼓励。虽然
0: 水彩是算开数的吧，
1: 一般来说，就是
0: 跟油画不一样，
1: 就是对开了，
0: 对开算
1: 开
0: 数的，
1: 对，是这样。
0: 油画是号啊，
1: 没错啊，没错，
0: 水彩是开数的。那么你既然曾经被台北市立美术馆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代表之一，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1: 受鼓励的啊，对，就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徐德济、李梅树、李泽凡，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呀、我这个年纪轻轻，
0: 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1: 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我觉得不可思议、
0: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1: 当然有。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 而长大了，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
0: 是因为觉得
1: 称赞我，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

0: 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嗯、啊，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
1: 嗯，
0: 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
1: 嗯、
0: 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嗯、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国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100%有效、嗯、
1: 我们像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
0: EQ
1: 不是 IQ 高有用， EQ 高也还好
0: 哦，
1: 哦，要 SQ 高
0: 哦，又一个了。
1: SQ 叫 social
0: 啊，社交，
1: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 EQ 高，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 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0: 你讲得好， 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1: 对对，
0: SQ 是吗？
1: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呢、啊，你才能顾全别人呢、啊。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0: 你说得好，就是心中有别人，
1: 是
0: 就是 SQ，
1: 是没错。
0: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
1: 嗯，
0: 被需要。
1: 对呀、
0: 啊，你那个不管你、啊，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就不成功了啦。
1: 对呀、
0: 啊啊，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1: ，SQ 王
0: SQ、嗯、
1: 对，
0: 心中有别人，
1: 没错，叫 social intelligence 就比较重要。
0: 你讲的好，
1: 因为这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专家讲的，
0: 对，
1: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者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0: 没错。
1: 但是被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人当中。95%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0: OK， 是啊，
1: 就是 S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0: 是，
1: 嗯，情绪不能控制。
0: 对，
1: 啊、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所以只有大概5%到7%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0: 嗯嗯，了解，
1: 其他都是这样子，
0: 其实
1: 所以很好玩哈、
0: 嗯，
1: 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嗯、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0: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我在玄奘大学、啊
1: 嗯、
0: 留下一点课。那个课少到，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1: 客座教授
0: 一学期去一次 ，OK，
1: 一学期去一次。
0: 我
1: 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几年，
0: 十年左右，十几年
1: ，
0: 十几年哦。辅大也教了7、8年，就十年。
1: 所以你家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0: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1: 学生都很喜欢。
0: 我知道你 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1: 你说
0: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什么当教授？
1: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0: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1: 我不会，我就直接讲，
0: 我会直说。我说你看27岁那一个国家会议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1: 是
0: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
1: 嗯，
0: 那系主任
1: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0: 对，那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
1: 嗯，
0: 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
1: 嗯，
0: 教育部说，哎，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
1: 嗯。
0: 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
1: 就因为这一条，
0: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

0: 厚爱，
1: 嗯，
0: 可以的。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1: 是。
0: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1: 怎么懂？呆子是怎么说的？
0: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讲师不错啊，
1: 嗯，
0: 就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
1: 嗯，
0: 哎，我做事都非常认真，
1: 嗯，
0: 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
1: 嗯，
0: 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
1: 嗯，
0: 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六年就可以升等，
1: 嗯，
0: 我超过了六年七八年了，我都不知道讲师
1: 可以升等，
0: 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1: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0: 哎，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1: 嗯嗯，结果
0: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啊，真的，我真的是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1: 嗯，OK 呀，啊，
0: 我就变成副教授，嗯，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哎，
1: 嗯，
0: 我变成副教授，
1: 嗯，
0: 正式美术系副教授，
1: 嗯。嗯
0: 我想一下多少钱了，连博士研究所什么硕士我都不读了，
1: 啊，不是还要有创作，哦，你有作品
0: 创作当然没问题，啊，
1: 嗯，
0: 我天天都在画画，
1: 嗯，
0: 那是我的一辈子重要的工作，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这样子，
1: 嗯，
0: 我就变成副教授，
1: 嗯，
0: 我现在是客座教授，
1: 嗯，
0: 是玄奘的客座教授，
1: 是，
0: 所以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
1: 嗯，
0: 我认为我很认真，
1: 嗯，
0: 我自认我非
1: 常认
0: 真，值得，我也负责任，
1: 嗯，
0: 这样，
1: 嗯，
0: 是
1: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哦，
0: 嗯，
1: 你怎么样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风格？
0: 我不可能就知道每一个学生
1: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0: 他的家庭背景，
1: 嗯，
0: 他的思考方向，
1: 嗯，
0: 不可能，
1: 嗯，
0: 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啊，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
1: 嗯嗯，
0: 啊，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
1: 嗯，
0: 我第一句话就怎么讲，
1: 嗯，
0: 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哦，然后我隔着五秒钟，
1: 嗯，
0: 再讲下一句话，
1: 嗯，
0: 如果，
1: 嗯，
0: 你活得下去的话，
1: 嗯，
0: 你看看
1: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0: 是的，你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
1: 对，
0: 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
1: 嗯，
0: 你扮演你自己，
1: 嗯，
0: 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
1: 嗯，
0: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两三万了，
1: 嗯，
0: 现在很可怜，也是这样，
1: 现在
0: 也
1: 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是也是两三万，
1: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0: 啊，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
1: 嗯，
0: 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
1: 嗯，
0: 我不当老师，
1: 嗯，
0: 不教文学，
1: 嗯，
0: 啊，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
1: 嗯，
0: 我卖画的收入可以超过三万，我就不改行，一直做，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三万啊。
1: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0: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
1: 卖画，
0: 还有我后来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1: 是啊，
0: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啊。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嗯，要被委托都被要死哦。
0: 是啊，
1: 以前的人都
0: 这么
1: 说嘛。
0: 嗯，
1: 那委托被要死哦，被假想哦。那所以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啊，哦。你二十几岁就得奖。

0: 40岁进入国际市场，60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二十几岁得奖的时候，那时候的你啊，追求的什么？只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1: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嗯、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
0: 嗯，
1: 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
0: 嗯，
1: 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得奖
0: 让人家知道我
1: 很痛快啦、啊、没什么，我只是
0: 快乐。
1: 就是你得奖，哎、欸。人家
0: Happy,
1: 肯定我、
0: 嗯、
1: 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
0: 嗯、
1: 我去比赛未尝不可、
0: 嗯
1: 啊、就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
0: 嗯嗯嗯
1: 啊。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
0: 嗯。
1: 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 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 就接受我了、
0: 嗯
1: hey, 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看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0: 就够了，
1: 已经有稿啊、
0: 嗯嗯嗯
1: hey, 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0: 嗯、
1: 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
0: 嗯、
1: 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十次、
0: 嗯、
1: 就一直这样子开、
0: 嗯、
1: 就这样过日子、啊、
0: 所以40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那、啊、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画没有压力过耶。
1: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
0: 嗯，
1: 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0: 是，
1: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0: 不觉得。
1: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
0: 嗯、
1: 哈。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那你如果天分不够，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啦，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那
0: 没有感动的心，
1: 对，那当然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
0: 嗯、
1: 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了你是
0: 你的重
1: 负重错了啦，
0: 对，分量够了、
1: 对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 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
0: 嗯、
1: 你每天画的时候 都充分的喜悦、
0: 嗯、
1: 而且能够掌控、
0: 嗯、
1: 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
0: 嗯、
1: 那至于卖画怎么样、
0: 嗯、
1: 看着办吧，
0: 再说吧，
1: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
0: 嗯嗯，
1: 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
0: 嗯嗯嗯嗯、
1: 就这么简单。
0: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1: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的时候
0: 进化
1: 、嗯，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
0: 嗯，
1: 我就是喜欢文学。
0: 嗯、
1: 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一个主题画、
0: 嗯嗯、
1: 岁月的痕迹、
0: 嗯、
1: 是我本性。
0: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1: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所以
0: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嗯、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
1: 对啊、
0: 还有老东西，
1: 就
0: 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
1: 嗯、
0: 你知道他怎么说、
1: 哦、照相机
0: 他怎么说，爸爸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回来，
1: 是是是，
0: 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1: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
0: 嗯、
1: 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孩子
0: 是啊，
1: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0: 你还是会感动啊，
1: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
0: 嗯、
1: 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0: 嗯，
1: 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
0: 嗯、
1: 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
0: 嗯、
1: 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我想到以前那样子都多好啊，你宋朝的那样子过生活，现代人有什么好玩，
0: 是
1: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
0: 嗯、
1: 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0: 宁为古人，
1: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
0: 嗯、
1: 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1: 可惜她没皱纹、
0: 哎

0: 也真是他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哦、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这是你自己写的，
1: 是
0: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嗯、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1: 对
0: 哦，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
1: 嗯，
0: 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1: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
0: 嗯，
1: 对。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
0: 嗯，
1: 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
0: 嗯
1: 啊、那、这样的一个艺术、
0: 嗯、
1: 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
0: 嗯、
1: 人、啊、很多人的那个群体画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是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就是老王卖瓜吧、嗯嗯、但是我
0: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1: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
0: 重点，
1: 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
0: 嗯，
1: 水彩画其实一直被轻忽的原因
0: 就是这样子，
1: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0: 嗯，咋说？怎么说？
1: 几乎不是事实。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
0: 嗯、
1: 他们以油画为重点、
0: 嗯、
1: 以西画来讲、
0: 嗯、
1: 水彩画有时候他们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嗯、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0: 淡彩就先出来。
1: 所以重要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嗯、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 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
0: 嗯 嗯， 嗯。
1: 结果你知道，他水彩画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
0: 嗯。
1: 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样的立白带水彩的。
0: 嗯、
1: 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
0: 嗯。
1: 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
0: 嗯，
1: 影响了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0: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1: 错了，
0: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1: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也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
0: 嗯，
1: 好、啊，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0: 保存环境，
1: 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0: 都有了，
1: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
0: 嗯，
1: 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0: 那水会吸进去啊，
1: 吸，超级的吸。
0: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1: 更好。为什么、
0: 哦、是吗？
1: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画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0: 可水彩能够多次上色吗？
1: 就100次都没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
0: 误解。
1: 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
0: 嗯，
1: 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
0: 嗯，
1: 哎，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
0: 嗯嗯，
1: 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0: 没团热的丢了。
1: 啊，你就去防、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嘛。
0: 是是是是。
1: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
0: 嗯、
1: 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
0: 嗯、
1: 那水彩画，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
0: 嗯？
1: 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0%嘛，50%就是除湿嘛。
0: 嗯嗯，
1: 画也跟着这样，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
0: 嗯、
1: 或是没有表框的话、
0: 嗯、
1: 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这样收起来。
0: 是
1: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
0: 嗯嗯嗯、
1: 没有褪色，

0: 我没有说谎，没有褪色、嗯、
1: 那你怎么保存的、
0: 哦、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
1: 嗯、
0: 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
1: 嗯嗯嗯嗯、
0: 我们自己人、哦、我们自己
1: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0: 那当然不行，你任它去，人体都受不了、
1: 嗯、
0: 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
1: 嗯、
0: 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哦、都一样、
1: 嗯嗯、
0: 你就得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
1: 嗯，
0: 哦，你就水满了就倒掉再除，
1: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0: 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
1: 嗯，
0: 连人都受不了，
1: 嗯
0: 那当然你要做，
1: 嗯、
0: 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
1: 嗯
0: 啊，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1: 是
0: 油画也不行，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嗯，
0: 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
1: 嗯，
0: 无酸塑胶袋，
1: 嗯，
0: 每一张画装到里头，
1: 嗯，
0: 无酸，而且。
1: 无酸塑胶袋，
0: 无酸塑胶袋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1: 多大、
0: 啊？就是对开那么大，
1: 哦、
0: 报纸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1: 而、哦、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0: 双全开
1: 。
0: 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
1: 嗯、
0: 就是200多号了吧？
1: 嗯
0: 200号以上。
1: 200号的
0: 油画，200号。
1: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啊
0: 哎、看你怎么画嘛你如果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2个月啊、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
1: 嗯、
0: 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
1: 嗯嗯、
0: 那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1: 是，
0: 不要以为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哦。
1: 嗯，因为一般的误解，真的
0: 都以为水彩画褪色
1: 就是一张纸，
0: 哎，一张纸。
1: 对，一般人会这样想，
0: 油画
1: 所以会觉得它会褪色。
0: 所以颜料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科技发展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想褪色的事。但是你要好好保存是应该的，你不要拿去晒太阳吧。
1: 嗯，
0: 对，就是这样。那湿度那么重，你每天随便堆在那里，那还得了？
1: 对呀、啊，你要自己要就人去晒太阳，会晒死我，也会晒昏呐、啊，对不对？
0: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到用无酸塑胶袋一张一张装着，放在暗处除湿。
1: 嗯
0: 啊，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1: OK 的。
0: 现在的 LED 灯不怕，
1: 嗯
0: 以前的那种
1: 是那张灯就比较会伤，
0: 油画也不行，
1: 对呀、啊，
0: 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
1: 嗯，
0: 时代不同，
1: 嗯，
0: 我们被这个害死了，
1: 你还被这个害死了，
0: 对呀、啊
1: 嗯。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材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哦、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哦、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哦、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那么白、啊、
0: 我跟你说 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1: 好，
0: 打篮球，
1: 嗯，
0: 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1: 当然重要哦。
0: 战术重不重要？
1: 也重要啊。
0: 是的。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怎么组织画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什么内涵、这个就战术，对不对、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传来传去，哇塞，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
1: 嗯，
0: 啊，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
1: 也
0: 没用，你不会赢，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没技巧万万不行。那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而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就是基本技巧，那是必要的，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就是

0: 一个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
1: 上
0: 其他
1: 的，其他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
1: 嗯、
0: 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
1: 嗯、是，
0: 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
1: 嗯、
0: 你的当代艺术思维、
1: 嗯、
0: 你的创造力、
1: 嗯、
0: 都是其他、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
1: 嗯、
0: 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很清楚。
1: 是，哦，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谢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
1: 嗯，
0: 有人这么说，也是你讲的啊。
1: 嗯，
0: 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

0: 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哦。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
1: 对啊，对，
0: 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啊，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了，真的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 对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嗯哼哼，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里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对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它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者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呢。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三万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一辈子通通有超过三万，所以
0: 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三万、就说你不想的他会来、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但是画好奠基于什么、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那你就在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那我看你不要画
0: 就算了，
1: 做生意去。
0: 对，
1: 哎，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
0: 嗯，
1: 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太重要了吧？
0: 太快了，现在太快，所以 TikTok 的时代啊、
1: 哎，
0: 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三秒钟你就得划掉了，
1: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你要特，你要特色，
0: 够
1: 好，
0: 马上就跳掉了。
1: 对，够好，有自己的特色，这才最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我说你要变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独一无二，无所取代，对吧？还有冉茂琴先生也告诉我，
0: 冉茂琴，
1: 自成系统。无限演化，自成系统，如果你的话跟大家都一样，你就不要自成系统，那你的自成系统还不够啊，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你还要无限演化，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六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0: 是
1: 啊，米罗，你看到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可是每一张都不同。
0: 对呀、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1: 这就是米罗。
0: 对，就他的风格，
1: 他们两个不会混。自成系统
0: 是。
1: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自成系统，
0: 不一样，
1: 无限演化，
0: 就是要不一样。
1: 你要找到你自己
0: 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1: 面对自己的个性，不要再去想现在流行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你想要什么？

0: 你能做什么、
1: 嗯、
0: 你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想这个吧，
1: 是
0: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想
1: 了，这点太重要了、
0: 哦、对啊。
1: 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0: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有也有 AI 嘛、
1: 嗯、
0: 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
1: 嗯、
0: 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1: 哎，谢谢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0: 呀、啊，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1: 会比较千篇一律。
0: 你去抄袭它，那就不是你画的了嘛、
1: 嗯，
0: 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
1: 嗯、
0: 你只能扮演你自己。
1: 嗯、
0: 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
1: 嗯嗯
0: 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自成系统，
1: 嗯，
0: 这、
1: 嗯、
0: 很难哦。
1: 是，
0: 你的话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
1: 嗯、
0: 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得花样还是谁的、
1: 嗯、
0: 他都看得出来、
1: 嗯、
0: 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1: 好啊，
0: 就是这个。
1: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我你像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0: 什么叫土艺？
1: 土地，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
0: 土
1: 地，
0: 土
1: 地，
0: 土地，土地啊、
1: 哎哎、
0: 哦，跟土地，
1: 嗯嗯，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
1: 嗯、
0: 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
1: 嗯、
0: 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
1: 嗯、
0: 在在都影响你、
1: 嗯、
0: 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
1: 嗯嗯嗯嗯，
0: 你如果够深入的话、
1: 嗯、
0: 你一眼就看出来、
1: 嗯、
0: 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
1: 嗯、
0: 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澳洲、
1: 嗯、
0: 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
1: 嗯、
0: 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
1: 嗯嗯
0: 啊、天天看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很自然、
1: 嗯、
0: 就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
1: 嗯嗯
0: 啊、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涂、
1: 嗯、
0: 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
1: 嗯嗯嗯
0: 就跑出来了，都会受影响、
1: 嗯、是、
0: 哎、都会受影响、
1: 嗯、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球化太快了、哦、
0: 是啊，
1: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0: 自己的特色、
1: 嗯、
0: 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就是
1: 就会有
0: 受到台湾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
1: 嗯, 嗯
0: 并不需要、
1: 嗯、
0: 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
1: 嗯、
0: 找到你自己的特色、
1: 嗯、
0: 那不是刻意的、哦、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一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最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涵嘛、
1: 嗯、
0: 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1: 嗯对啊、
0: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欸、
1: 对啊，
0: 他们想做做不到、
1: 嗯、
0: 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自成系统、
1: 嗯哼哼
0: 欸、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
1: 嗯、
0: 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
1: 嗯、
0: 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话，我
1: 只是为自己，
0: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
1: 嗯、
0: 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
1: 嗯、
0: 怪画也有怪人欣赏
1: Yeah.
0: 啊、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
1: 嗯嗯、
0: 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
1: 嗯、
0: 这不是艺术胸怀、
1: 嗯、
0: 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1: 自己扮演自己。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
0: 对
1: 要画水彩、
0: 嗯、
1: 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会是什么？
0: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0: 你千万不要你拜了这个老师为师
1: 就跟着他老师画，
0: 你画出来的跟他一模一样、
1: 嗯、
0: 我告诉你你永远赢不过你的老师如果你要走专业这样最惨，因为你的画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然后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
1: 嗯
0: 啊、独一无二无所取代、
1: 嗯、
0: 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
1: 嗯、
0: 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
1: 嗯、
0: 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
1: 嗯嗯、
0: 你学他的优点，你把他优点融入你自己。

0: 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嗯、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嗯、连思维也一样、
1: 嗯、
0: 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啊、你自己跑哪去了、
1: 嗯、
0: 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 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
1: 嗯嗯嗯、
0: 这个 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
1: 嗯、
0: 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2: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0: 对，
2: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0: 是，
2: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0: 我从来不需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嗯、
2: 呈现自己。
0: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2: 嗯、
0: 那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
2: 嗯、
0: 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2: 也 OK
0: 无所谓。我说怪话有怪人欣赏。
2: 你
0: 真的不用担心，
2: 是
0: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
2: 嗯、
0: 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
2: 嗯嗯嗯、
0: 这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嗯、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是否改变别人你文史、
2: 嗯，
0: 你自己能够改变，
2: 温系的，
0: 温系，你就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
2: 嗯嗯嗯，
0: 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2: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0: 是的，
2: 的建议喽。
0: 没错，也
2: 是
0: 这么说。
2: 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哦，你有没有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0: 哇，
2: 怎么走下去？
0: 我自己有，
2: 是，
0: 哈哈，我跟你说，
2: 哈哈，真的有。
0: 我们七十一岁的人最重要是
2: 什么？七十一岁，
0: 身体对不对？
2: 嗯嗯，
0: 身心
2: 健康，
0: 身心灵平衡。
2: 嗯，
0: 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
2: 嗯、
0: 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
2: 嗯、
0: 什么、不要生病了什么、
2: 嗯、
0: 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
2: 嗯、
0: 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
2: 开心。
0: 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
2: 嗯、
0: 很多人越老画的越糟糕，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不好，没
2: 有那么东西，对。
0: 然后到后来七十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
2: 嗯，
0: 因为他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
2: 嗯嗯，
0: 好，我很开心，
2: 嗯，
0: 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让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
2: 嗯，
0: 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
2: 嗯、
0: 你要哲思也好、
2: 嗯、
0: 生命体验也好，
2: 是，
0: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2: 嗯、对，
0: 好，那意蕴，
2: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哦，
0: 影响很大，
2: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0: 所以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2: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0: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
2: 嗯，
0: 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意蕴，
2: 嗯，
0: 意念就是创造思维、啊、
2: 嗯嗯嗯嗯，
0: 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
2: 嗯嗯嗯，
0: 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2: 是、嗯、
0: 所以我把意蕴跟意念，意蕴是比较接近文学，
2: 嗯，
0: 意、
2: 嗯、
0: 念呢比较接近艺术，
2: 嗯，
0: 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的，
2: 是是是是，
0: 它不是文学，
2: 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
2: 嗯、
0: 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
2: 嗯、
0: 我不想要画文人画、
2: 嗯、
0: 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
2: 嗯、
0: 所以我把这个融合、
2: 嗯、
0: 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蕴
2: 多一
0: 点，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
2: 嗯、
0: 我这两个摆荡、
2: 嗯、
0: 我七十几岁我还可以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2: 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2: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2: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
0: 嗯、
2: 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哦
0: 嗯
2: 哎、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

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嗯、老师不但见证了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哦、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哦哦、是一位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昌谢老师请

0: 展的吗？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1: ？OK， 好，谢谢，
0: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昨天礼拜六啊，我去参加一个老教授的追思礼拜啊。这个追思礼拜啊，唱诗歌呀，很多家属在那个地方哭哭啼啼啊，然后瞻仰遗容啊，哦，瞻仰遗容，然后就盖棺啊，然后就送到火葬场，就变骨灰啦，就结束啦。要追思礼拜，哎呀，追思礼拜呢，也要请几个老先生讲几句话呀。所以我就第一个啊，被邀请上去讲几句话。那这位老教授啊，已经九十几岁过世，他的一生真的是很不错。他家很穷，但是努力努力，考上公费留德，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做很多的事，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他的一生可以说非常美满，但是哎，躺在那边走了，走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大家哭哭啼啼了，真的要这样吗？所以昨天我没有去讲太多他的丰功伟绩，这个不需要讲，我主要是讲的这一位老教授，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去了呀，在棺材里头吗？不就在那里吗？然后到哪里去啊？在火葬场吗？火葬场干什么？有人烧骨灰的空推进去一关，嘿，过了一个钟头，家属某某人的骨灰烧好了就去领啊，也放那个小坛子啊，有人就放到灵骨塔呀，哦，有人就人结束。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老教授刚刚看的瞻仰遗容还是像这么大大的，啊，没有过了几个小时就变成一团灰了，那他到哪里去了呀？哎呦，好可怜哦，他死了，他烧成灰了，完了，真的是这样吗？好，下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了。我们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命是什么？我们的命就是大家讲的灵魂，那个才是真正的命。这不是命，这个肉体是装生命的一个躯壳，这个躯壳里面装了生命，大家讲，那个生命噗跑出来，这个躯壳就砰倒下去死了，就是这样讲。他没死，他的生命从这个躯壳里面出来了，懂吗？不是死了，是出来了。这个在圣经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躯壳，这个耶和华就在这个躯壳泥巴造的人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

生命之祭哦，他就这个黎巴人就成为有活的人，活的人了，有生命的，就是有个生命祭。这个生命是创造宇宙的万物主宰给我们的，创造万物主宰，噗，吹一下就可以了。那昨天那个人躺下去了，我们也对他鼻孔噗吹一下，他会活起来吗？哎，不行的。这个生命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大家看《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的躯壳，没有动啊，因为他里头没有。耶和华神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这里头就有生命了，有生命他就活了，就成为有灵，灵就是生命，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一口气。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会讲，哎呀，人算得了什么呀，一口气不来就完了。为什么？那一口气不是我们讲这样的气，那一口气就是生命，那个生命从这个里面出来了，这里都没有生命了，它当然就倒了吗？对不对？我这样子反复讲，大概有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生命是一口气，就是灵魂，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那像昨天我们看的这位老教授，他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很好的，所以他的生命前一两个礼拜死了，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已经出来了，他就已经到天家去了。我们在昨天再去祭他，哎呀，哭哭啼啼，他说少来了，你们干嘛嘛？我在天上快乐的不得了，比地上好多了，我很快乐，你们干嘛要哭哭啼啼？实在没有意思。所以想懂了生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有人离开了，我们还是会哭一哭，有点难过，就是有短时间看不到他了，哎呀，有点难过。就像有人到机场去送什么孩子到美国念书，从前我们那个年代五六十年以前呢，很穷啊，去美国念书大概念完博士要四五年才会回来，爸爸妈妈看不见他了，又回来飞机票，哦，那个是很大的钱啊。所以到机场送行，爸爸妈妈也是会哭哭啼啼，那个哭哭啼是很高兴，我的儿子去美国哈佛大学念博士，将来不得了，不得，心中满是高兴，但是短暂会鼻里看不到，哎，会流眼泪。哎呀，你儿子走了，你流眼泪，你很不高兴啊，叫你儿子不去好了，哎，那个不行哦，一定要去。好，我讲的这一点小小的举例，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倒下来了，死了，他的生命出来了，哎呦，我们说他倒了不动了，哎呦，难过，你难过是不是？他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啊，还不是到美国哈佛大学念书啊，他是到天家了，在那个地方人就永不死亡了，那个天堂之美丽啊，说是美丽到无法形容，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也讲不出来是怎么样，但是只晓得美好无比。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大一点，像我已经87岁了，我还有社会腺癌6年了，所以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哎呦，这样讲很悲哀，你快要再见了，再见怎么样？各位弟兄姊妹，我再过几年我就到那边去见上帝了，天堂永生之福，漂亮得很，怕什么？怕什么？怕的人是没有这种信仰，而且说，哎，死了会上天堂，真的吗？看不见呢、啊？哎，还是慢一点去比较好一点啊。那人就是这样的转，对不对？那我今天要讲的很透彻，生命就是灵魂，是无形的一口气，那个是生命。生命，耶和华神把那个生命呼吹进来，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当我们死掉的时候，那个东西出来了，灵魂出来了，这里头没有了，他又变篱笆人了，你知道吧？倒下去，那出来到哪里？我们信上帝的到天家去了，天堂非常的美丽，在那有永生之福。哎，假如没有信上帝呢，这个灵魂出不出来啊？

也是会出来吧。出来去哪里呢？因为他没有信上帝，他就不能到天堂去，他就到阴间，在那里等待审判。在阴间等待审判是非常痛苦不堪的，你知道吗？在那里等待审判。那我们呢，到天家去了，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你一定要了解创世纪二章第七节，神说造了一个篱笆人，在他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就称为有灵的活人了。那一口生命之气就是灵魂，那个才是生命。生命这个不是生命，这个是装生命的一个玩意儿。我这样反复的讲很啰嗦，你们都应该听得很懂了吧。所以有一天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没有信上帝的话呢，他也是会出来啊，灵魂出来就到阴间啊，这两个大不同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认真的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将来的生命，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刚刚讲我不是说我多么好，但是我心情非常愉快。我和我太太，我们创办了六个慈善基金会，我们的捐款出去做爱心的大概捐了1亿4千，大概到1亿5千万呢。就公务员来讲算是很多很多的了，我们做非常多的爱心。所以上帝有一天我要去见他的面的时候，他一定跟我说，孩子啊，你做得非常之好，快来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吧。我真的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因为神就是爱，整个圣经都是在讲爱。耶稣钉十字架就是爱我们，替我们罪钉十字架，所以一切都是爱。所以我们爱心做的很多，信神的人将来是一定可以到天家去的。所以我虽然87岁，社会腺癌有6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各位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们觉得你有把握将来你有一天会到天家去吗？你有把握吗？第一个，你没有信上帝，那保证不能去，对不对？到阴间去了。那你信了上帝，有些人信上帝跟没信上帝赶快呢，你说他跟信的有什么，不信的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啊，他跟不信的一样啊，那就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上很多的东西啊来努力的去做。这个到圣经上的东西来做很多都重要，圣经很熟。有一个人圣经从创世纪一到启示录他通通看过好几遍，好厉害，他都会背。哎，我的妈呀，这个厉害啊。怎么样呢？他就只会这个，就会到天家，神说，哎，快来快来，圣经你都会背，快快进来，这样吗？什么地方有这样讲，说只要圣经全部会背就可以上天堂？谁跟你讲的？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神的爱，耶稣定是这样，要爱，要爱，你的爱的越多，而且相信这个神，有一天你就会到天家享受天堂永生之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不多耽误时间，我要重申刚刚讲的，这个不是生命，装在你们的那一口气，那个灵魂，那个是生命。有一天我们倒下来，为什么倒？是因为那个生命跑出来了。有的人倒下去了，死了死了，过了没多久啊，他又活了，因为那个生命之气跑出去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跑回来了，你知道吧？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生命是个无形的一口气，就是我们讲灵魂，在里面活人出来，我们讲就是死人，他没有死他出来，出来去哪里？信上帝得永生，到天家去。在世上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像耶稣那样爱心满满的出去，我们人生美满。有什么，哎，宣布你得癌症，哎呦，死了，没有啊，得癌症很好嘛，得癌症不能救，我就出来了嘛，出来我就到天家去了，有什么？看看我癌症出来到天家，你没有得癌症还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怎么样？我不见得比你不好啊。想通了，生命是什么？想通了。